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半。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

山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

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4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

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

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

0: 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暨研中学举办活动为高三学子送祝福。中高考倒计时，家长应该怎么做？心理医生来支招。曾永清以刀为笔，镌刻乡土记忆。晋江市银像文化传承研究中心成立。汉末传情，薪火不息，丹心送福，共赴荣光。暨研中学以笔墨为桥，以心意为笺，举办汉末传情书状志丹心集字祝凯旋，我为高三学长学姐高考加油主题活动。在书法老师沈志胜的精心组织下，高一学子执笔挥毫，以字送福，用传统书法的隽永韵味，为即将奔赴考场的高三学长学姐献上最真挚的祈愿与祝福。
1: 21号下午，在暨研中学艺术楼的书法教室里，高一年11班、12班的部分学生，在书法老师沈志胜的引导下，把对学长学姐的美好期许融入一笔一画之中。他们用毛笔在印卡上写下“高考加油，暨研必胜，蟾宫折桂，雁塔题名，长风破浪，云帆直挂，笔锋所至，梦想开花”等祝福语，并署上自己的班级姓名。
2: 一面写的是一帆风顺，然后第二面写的是金榜题名，这也代表了我对高三学长学姐的祝福。
3: 我这次在这个活动中写的是“鱼跃龙门”，还有“暨研必胜”，通过这

0: 是活动，我们不仅锻炼我们书法的学习和锻炼能力，也增强了我们技研必胜的决心，这是一种技研精神的传承。
1: 写好祝福语后，同学们来到科技楼旁的大榕树下，一一将这些带有墨香味的贺卡挂上，红彤彤的卡片随风摇曳，与翠绿的榕树成为校园里最温暖动人的风景线。这份纯粹的祝福悄悄传递到每一位奋斗中的高三学子心间。
2: 今天很有幸能够将自己的祝福亲笔传达给学长学姐，那也希望学长学姐在6月份呢能够金榜题名，连中三元，然后高考加油，技研必胜。
3: 给高考的那些学长学姐们，在无论是备考的时候呢，还是在那个考场上，都能给他们一定的精神的力量，学弟学妹和老师们都在帮助他。
4: 高考加油，技研必胜。
5: 高考加油，连日来这样的呼声高涨。这不，21号晚，育英中学举行育秀培英光耀未来2026届高三年星光大道祝福活动，为即将迎来高考的高三学子送上温暖与鼓励。
1: 夜幕降临，育英中学校园内灯光渐起，一辆辆贴有985211定制车牌的车辆整齐排列，车灯齐亮，宛如一条流动的星河。高三学子从教学楼走出，踏上这条由老师家长为他们铺设的星光大道，缓步前行，脸上写满自信与感动。前行途中，校领导、老师、校友总会代表、家长以及学弟学妹夹道而立，热情地与高三学子击掌加油。随后大家汇聚操场，校长登台为高三学子加油打气儿，送上真挚的祝福与鼓励。学弟学妹们也献上精彩的表演，用音乐为活动增添青春活力。现场掌声、呐喊声、祝福声响彻校园夜空，将温暖与力量传递给每一位即将奔赴考场的少年。
6: 得到了学妹学弟们的加油助威，然后还有家长们，然后老师们的车灯星光大道，给我们组成了一个星光大道，然后还有学弟学妹唱的歌我们加油，就是感觉对高考更有信心，然后心里也非常的感动。
7: 之前作为高一高二的时候，我们为高三加油，然后呢，如今我们成为了主角。对于这300多天来我们的努力，终将能够汇聚成如今的星光。然后呢，对于未来关高考也是有更强的信心来面对。然后在接下来的10几天里面，也是会更有动力去努力。
5: 眼下2026年中高考已进入倒计时，部分学生产生考前焦虑，家长应该怎么做？下面来听听心理医生的建议。
1: 家长作为孩子的重要支持者，可以通过合适的方式帮助孩子缓解压力，营造更健康的备考环境。
8: 先稳定自己的情绪，保持平常心。孩子对父母的情绪有天然的雷达，如果你满面愁容，唉声叹气，或者在饭桌上反复念叨一定要考好，孩子感受到的不是关心，而是双倍的压力。
1: 同时家长要做好后勤，但不要过度关注。
8: 那考前也不要反复进出孩子的房间，送水果送牛奶，这种过度关注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压力。
1: 林喜凤表示，要接纳孩子有情绪波动。
8: 孩子如果出现烦躁或低落，要允许他们表达情绪，可以说累了就休息会儿，我陪你说说话，避免跟别人家的孩子对比，理解孩子有自己的独特性。
1: 如果压力太大，影响到大家的正常学习和生活，建议拨打晋江市24小时中高考心理专线0595-8519-2588，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5: 19号，2026年晋江市内坑镇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暨晋江市第2实验幼儿园、内坑镇教育中心联合送教送研活动，在内坑镇第2中心幼儿园举行。
1: 本次宣传月以守护数字童年、送教携手成长为主题。活动现场，内坑镇第2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带来舞蹈《一年级我不怕》，用灵动的舞姿展现对成长的期待与勇气。晋江市第2实验幼儿园的无人机特工队表演则将科技元素融入童趣，赢得现场阵阵掌声。随后 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内坑镇学前教育主题宣传。

0: 片，相关领导共同启动2026年内坑镇学前教育宣传月。
1: 宣传月期间，我们将系统开展镇级共学共远，助推。

0: 神奇的石头三节优质课，课程以生活化、游戏化为核心，将科学、音乐等知识巧妙融入趣味互动，充分展示了省级师范员的教学风采与专业实力。此次活动不仅搭建了区域学前教育交流的平台，更以送教送研为载体，将省级师范员的优质资源辐射到基层，助力内坑镇学前教育教师队伍专业成长。接下来，内坑镇将以此次宣传月为契机，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持续传播科学保教理念，守护幼儿的快乐童年。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曾永清以刀为笔镌刻乡土记忆，晋江市银孝文化传承研究中心成立。
2: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欢迎回来。在闽南的传统建筑中，红砖不仅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更在匠人的刻刀之下被赋予了新的艺术生命。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闽南红砖雕青派砖雕创始人、国家一级工艺美术师曾永清，看他如何以刀为笔，在方寸红砖之间镌刻两岸深情与深厚的家园记忆。曾永清是闽南红砖雕非遗传承人、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师，他的创作深深根植于闽南这片土地。这门融合了古建砖雕与传统篆刻的艺术，选材自闽南特有的红砖，运用圆雕、浮雕、线刻等多种技法，题材涵盖风土人情、山水人物、地域特色，极为鲜明。
3: 我这件作品是海峡两岸，我是把我们台湾的阿里山跟我们泉州的青莲山通过 一座桥给它联合在一起，那上面我两边都放了就是榕树，阿里山的榕树跟我们青莲山的榕树结合在一起。
2: 对曾永清而言，红砖是记忆的容器，更是情感的载体。他从事红砖雕刻已超过20年，早期的作品相对简单，随着记忆和思考的深入，他逐步将自己的思想、情感和对家乡的眷恋融入一刀一画之中。
3: 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地上是红砖，墙上也是红砖，是吧？抬头看，哇，也是红砖。走到外面的庭院，哎，一看过来，整堵又是红砖，而且它可以有一种遮风挡雨的这种精神在里面，所以红砖文化很，它也是有力量的。
2: 家乡的古井、村里的名人故事都成为他创作的灵感源泉。这份对故土深沉的爱与共情，让他的作品充满了生命力和感染力。
3: 所谓的 落叶归根嘛，我这个家乡的话，这种一种是滴水之恩，一种是感恩之心。有了，因为我们是壮年故里嘛。
2: 曾永清的红砖雕刻艺术源于古大厝的记忆，而这份记忆与早年下南洋的华侨是相通的。这门技艺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纽带，从而凝聚力量，共同促进家乡的发展。
4: 通过他红砖的表现形式呢，作为一种传播的纽带比如说到南洋、到菲律宾、到马来西亚、到印尼，然后唤醒这些华侨的一个乡愁，从而呢来加深家乡跟那个南洋这些华侨的一些纽带，加强沟通，进而呢为我们的乡村振兴呢共同的力量出来。
2: 一块红砖，一份匠心，一段乡情，在曾永清的刻刀下，我们看到了传统技艺的坚守与创新，更看到了文化凝聚人心、助力乡村振兴的力量。
1: 20号，闽南装置艺术家郑山红全新个展《新花开》在力朗艺术中心正式开幕。本次展览以花为序，邀观众共赴一场艺术之约，展现闽南本土艺术的创新活力。
2: 本次展览由晋江市文体旅局、晋江市商务局指导，力朗中国有限公司、力朗艺术中心主办。
1: 展览集中呈现郑山红极具个人风格的装置艺术作品，传递自然与人文交流。

0: 容的艺术哲思。郑山红是深耕闽南本土的知名装置艺术家，四年前回归家乡泉州，专注生肖艺术装置设计，是出圈作品簪花兔的创作者。此外，他还打造了五殿式、五龙五福五殿式装置、山海经艺术展装置等多个爆款艺术项目，同时担任三喜艺艺术机构主理人，始终以艺术活化本土文化，推动闽南传统美学的当代转化。此次新花开个展，既是对自然生命的诗意致敬，也为闽南地区艺术文化交流注入新活力。展览开幕后，市民可前往利朗艺术中心，沉浸式感受装置艺术的独特魅力。20号，晋江市银孝文化传承研究中心成立大会在梅岭街道双沟社区举行，各界乡贤、文化爱好者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共聚一堂，见证这一传承闽南文化、凝聚乡土力量的重要时刻。成立大会上，首先宣读了中心任职批复文件，随后举行聘任授书仪式，为首批聘任研究员及工作人员颁发证书，明确职责分工，夯实人才基础。银孝文化作为晋江地区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与地域精神。研究中心的成立，不仅填补了晋江在银孝文化专项研究领域的空白，更将成为连接海内外乡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纽带，将系统挖掘整理与研究银孝及相关闽南传统文化资源，搭建交流平台，推动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

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2: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3: 怎么回事？
4: 税不会有影响的，
5: 不会有
4: 少纳一点税，
5: 不
4: 会
5: 有
4: 影响的，
5: 不会有影响的。
6: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7: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6: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部
7: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6: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8: 这里没有学校，
9: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3: 停下，停下，我错了。
8: 医药好贵。
3: 这是账本。
10: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镇公孙大人，开门，开门！
1: 来家何人？
0: 错在一人，牙硬。
1: 牙医师，多是何事？
0: 小大人过高嘱托，来上慰问。
1: 第一个过高，
0: 真吉公主，
1: 真吉公主。真吉公主，有何慰问？
0: 大人家阔。
1: 想知道所中何文？
0: 这就是刁家杀半口亡魂的一点血脉。
1: 这就是刁家的官血官了。
0: 伊就是刁氏孤儿。
1: 从天有眼，从天有眼啊！

0: 次，千万二次啊！又是故里，无力无用，错命放险，放险哦！罗大人，小孟子，故事故事，
1: 听意思，行好，行好。
2: 将军有令，三日内有人去出钓，是故里者，赏金吹牛。三日内无人去出钓，是故里者。
3: 哼哼，晋国之中，我和叶英仪一个不留，进行斩杀，
4: 进行斩杀。
0: 我大人，你看爹亲错了，爹亲错了。这大汉国所谓的就是故里，伊果真要将晋国之中半个以下人民进行斩杀，多则心狠手辣，天良丧尽。就是你不出手就是故里，是晋国之中我的一下呀，你真该死命不报了。正是蚕龙动动，连风所动，多得云松，国将本国是多英，罪人救济就是故里，有罪人救济晋国之中千百英里的性命啊！我苦命的你啊，啥意思？你要学英里牙鹰虎吹，一落形下，连将半壁风光一子。伊是阮虎吹一生的家母，也是我天家唯一的贤良后代。是啊，最佳英里。不是虎生无用，最让人心抛弃亲生骨肉啊！事到如今，听意思，咱也只好将这丢弃故里，出手了啊！ 不可，这就是故里，是泱泱之后，是要甲三百余口冤魂报仇雪冤的一点血气。爷爷，我岂能将伊出手啊？
1: 这就是故里，既是出手不得，那晋国之中半河以下沿海卡州就等多万个。斩尽杀绝啦！
0: 听意思，今日何时好？日何时好？啊！今我听言，一代。错命，平生但求空灵五年，不离交流之天盖西会。今日西会正义公主，不可多计，韩国将军生死。
1: 我尽心竭力保住就是孤儿性命，为是起义，此心何安？听应先为依恋，就是父兄乃是天真。我说吹把五谷养你死命，穷也是一本乖一本呀，命在旦夕，我也不能纵容作假，小丑当官啊！思来心，命硬挂，我也只有这条路。唐家哦，行路下去千字，不转又。

0: 啊，这色心
1: 下去一千字，不转有功。
0: 兄弟。

0: 为心金呀，好就香港别人一个官了官了，那就心真感动寸断。
1: I'm

娘亲，哎，娘亲啊！我大爷，这就是我的亲生骨肉，你将我哩举步出手，是多咱两东西以为奸，自不为难矣。如此，你便可将旧事过哩。不用想念，日后斩得干斩，不休算完。兄弟，人寡落户，书患如松，已是风中大将，向得尽都心凉。是我过重了，何该由你担当？这种定时过礼，悄悄带回家中，再用刀子寸手举报，可是老夫现今伤害归天，你将定时过礼，何用性命？

0: 报仇雪冤，兄弟无下生之意，定会难死。如今六府中。
1: Thank you。

太平城就吊一手，就是可怜，该是总裁一手之。

0: 将军一枪之中射出一个英雷。
1: 哈哈哈哈哈哈！大哥，老侠就是故意死命，老夫情愿。喂！

0: 为娘娘之后，将剑以后，便是崔杨翠凡人啊，至高不绝的孝廉。日千万一定，将剑以后，若无丢家三百余口，在天之灵，你爹爹呀，都得的那个心病。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
2: 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也不罪过，但求亲家平安。只是小民今日做出此等，此等不仁不义之事，金国上下罪坑有我，罪坑有。

0: 中正升天，同心跳。
1: 好好好好好。

输着兵，天地。

0: 滚挥之的镖兵连下喽。
1: 天皇上日大令将都拉过红大
2: 路。昏官一魔一死还掉我罗扎嘎人不应该连击到了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是
1: 娘娘何事？
0: 你呀、啊，虽中拜圣明，但对自家先生却是浑然不知。
1: 啊！
0: 来来来，随女爹入来赐位。将门关。

撒帮与靠欢欢在秀，出面听应，今夜不得不就是天中三人一夜天在地裂，尽多感应为一人干。

0: 娘是
1: 我祖母，就是牛官罗先生。
0: 去了牛官，
1: 此次来我便是永永不了，就是不灵。
0: 家家是牛牛。

故意以勇敢行礼，自动

0: 感谢老王之恩，如今新王大鹏新官有了，原来相思魂莫不休吗？
1: 国者秀气天姿，下流中流，一切般般人心永魂，今日难得一试，国者欢斗
0: 拜拜。

求助。

0: 子，三万年就要毁灭，你也该还我。
1: 夏云啊，
0: 夏云，你骗我三万年了，我恨

0: 来了啊，铁子们，咱就是传说中吃草的苦界顶流苦瑶草。别问我为啥吃素，问就是想到老虎都改食谱了。嗷、
1: 锦江上线了。
0: 瞅瞅咱这身行头，纯手工高定虎皮，纯天然大别墅，知道咋来的不？祖传秘方。
2: 我老爸以前是在那个晋江县职工食堂看见那个山东老厨师做那个山东的旋饼，他就一直认真地看他们的这工艺怎么做，再来演变加以改造改良，做出我们适合我们闽南特色的这个那个口味。
0: 想拥有我这身虎皮战袍，秘密从这盆面粉开始。高筋面粉打底，发酵粉增香，关键一步加盐水。
2: 盐水它才有劲啊，它口感才好啊。啊，这咸烧饼啊，以前的小朋友敢不敢不要这种盐不？
0: 揉啊揉，揉到面团光滑不粘手，像婴儿脸蛋一样 Q 弹。但最关键的还是这油心小炸弹。另取适量面粉，加入金黄透亮的花生油，揉到油和面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面团油光发亮能呼吸。咸香的面团当外衣，油心当内核，包紧了。擀面杖一推，变身小圆饼。最后盖上专属虎头，我就是最靓的仔。考验胆量的时候到了，滚烫的烤炉是我的桑拿房。高温让油心瞬间膨胀，自然空心。光咸香可不够，咱的灵魂搭档花生糕必不可少。精选花生炒香，碾成花生酱，再熬个甜蜜蜜的糖水。
2: 这配比的我们一般是秘密，一般都不说出去，比例要标准，二两水那就不行。所以说呢，每一个环节都要把关得好好的。
0: 谁还没有个独家秘密呢？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花生酱，赶紧和熬得咕噜冒泡的糖水来个热烈的拥抱。
2: 我怎么变魔术了？
0: 没想到老爷子一把年纪了还这么潮。在不断搅拌的过程中，粘稠的花生酱逐渐变得松软。
2: 拌的时候突然间它就变成松了，这就是魔术，要入口即化啊，香甜可口。
0: 压成花生糕，香甜绵糯，虎口剪开，两侧抹上闽南人离不开的灵魂甜辣酱，塞一把新鲜香菜，瞬间注入清新草系能量。最后将花生糕大佬用力请进虎口，压实 ，bingo， 及甜。

0: 咸辣于一身的狐妖草完全体降临。
1: 大概是啊，
2: 你看你老肥了，大概好嘎草，我们讲的好嘎草，你好欢喜。
1: 环境到了，我就先向各位请好嘎草。传统的东西不能贪做，都当天做当天卖，客人买去。啊，他夸奖说：“喂，这个传统的很好吃。”我们就很满足了。
0: 第一口是极致的咸香，接着是花生糕汹涌而出的香甜绵密，最后是甜辣酱和香菜杀了出来。
3: 像甜甜的汉堡，
4: 甜甜的、辣辣的、咸咸的，味道很特别。
5: 这个小吃呢，就是清凉特色的小吃，因为我就是住在这附近的，所以小时候还挺经常过来买。
6: 多种味道混合，确实是很有特色的小吃。
2: 我今日倒来哦，就是想着对爱食好家炒出来食食了。
0: 咱凭啥火了这么多年？凭啥拿奖拿到手软？凭啥成了海外华侨的乡愁解药？就凭每一代庄记甜品人对每一份面团、对每一粒花生的那份认真。
1: 我的名字是我外公给我起的，顾本就要顾这个祖辈传下来的啊，我肯定要继续延续下去啊。现在儿子也接班了，我是最高兴的，算成功了。
0: 所以啊，如果你来晋江，记得找找这只会吃草的空心老虎。老店、老手艺、老味道，我们在这儿等你来咬一口三代人传承的香甜。
7: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啊，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啊。
8: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9: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8: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油。
9: 我想买。
8: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10: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8: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0: 很好，但还不够好。
1: 你好不容易发动了这个百人大签名，但是却是以一所学校的名义递交上去，影响力太小。
0: 工董局会觉得你们和马天木八竿子打不着。
2: 这都上百人了，影响力还不够啊？可我也不认识更多人了。
0: 如果你换一个角度呢？
2: 换一个角度，
0: 比方说关叔叔、陆校督你现在都只代表学校，换一个角度，关叔叔代表教育界、知识界，陆校董代表商界，你代表青年学生，
1: 同样是你们三个人，可是你们代表的分量和意义就大不相同了。
0: 如果能形成上海社会各界人士联合请愿，那工董局的压力就更大了。
2: 我明白了，姐，所以我还可以找在教堂做义工的神父代表宗教界，唐先平代表警界，还有罗水根代表劳工界，对不对？

0: 为了你和马天木这计划，我真的是把前程和脑袋都拴到裤腰带上了。万一失败，我这篡改报告和欺骗上峰的罪名，可真的得吃不了兜着走。 我相信马天木，您呢？信不信都得试试。你们是我一手招募进来的，死马当活马医吧。
1: 干什么？

可以了。

0: 杜探长，杜探长，他就是万国公墓的守墓人。问吧，不用害怕，啊，我们只是例行公事，想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
1: 那些人为什么要卖尸体啊？他们没说。是你的吗？你身为墓地的员工，收受贿赂，贩卖尸体，你知不知道这是重罪啊？
2: 长官，我是真不想卖啊，可是我又不敢不卖。他们说他们是复兴社的人，我要不卖给他们，他们就要杀了我，还要杀我全家。
1: 长官，我也是没有办法呀，长官。
3: 杜大胆！
2: 长官，让我走！
3: 走走。
2: 陆有贤的尸体变黑，的确是体内的毒药引起的。
3: 复兴社对一具尸体下毒，这得多大的仇啊！应该是。 他生前就已经中毒了，人死后心脏停止跳动，血液不再流通，所以此后下毒，对尸体的影响也并不大，而他现。

0: 那前身已经发黑，这说明他生前就已经中毒，毒药随血已经轻便全身。
1: 那就是说，在马天木开枪之前，他已经中毒了。
0: 谁下的毒呢？从尸体解剖来看，中毒和铅砂都有可能。照着看，子弹进入体内导致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瞬间，死者是中毒未死亡状态，还是已经中毒死亡状态？
2: 傅行社为什么要用一根金条埋去尸体呢？

0: 马天木就是用他给陆有祥下的毒，
1: 这是裴如海在特务课上重点培训的技能之一。什么时候下的毒？就在教堂里追杀陆有祥的时候。
2: 听好了，我是陈亨礼，最好不要做傻事儿，把陆先生放了，把门打开。马天木，我们打开。
3: 这马天木已经刺中了他。
4: 他就是开不开枪，这陆有祥都会死。你杀了我，也得偿命。
2: 今天要偿命的人是你，被那些被你害死的北伐战友，被那些被你杀死的共产党员。你到底是什么人？马天木，我最后跟你说一次。 不要冲动，也不要做傻事儿。门口现在全是巡捕房的人。
0: 今天会杀你两次。
2: 把陆先生放了，把门打开。
0: 是大家会认为，杀死你的人不是我，而是别人。你信吗？

也是一出戏啊。在这出戏里，他扮演了一个持枪杀人的复仇者，但他也不知道，陆有祥其实已经中毒了。所以，他开枪之后，现场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都以为陆有祥是被击毙的。 现在到了这出戏转折的时候了，我们要让大家相信，陆有祥是毒发身亡，马天波开枪击中的不是活人，是死人。第一步，我们要证明陆有祥中了毒，这是事实，我们已经诱导翻译厅发现了。第二步，要证明下毒的人是裴如海。 需要三个条件：一，是陈亨利在案发现场要看到裴如海；二，是巡捕房不会在教堂里发现马天波的香水瓶。这第三个条件，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就看翻译厅能不能找到了。

0: 我当然知道，裴如海出现在了布拉蒂尼先生的生日宴会上，而且还杀了我的人。裴如海早就不在我们警局了。我早有耳闻，他是去了复兴社了。没关系，如果于局长觉着不方便，
1: 在你我之间。 没有任何不方便。之前烟土的事儿，多亏督察长从中斡旋。现在您有什么难处，我一定知无不言。裴如海这段时间，确实跟复兴社打得火热。
0: 于局长，爽快。我需要一份情报。
1: 哪方面的？
0: 复兴社上海站。
1: 关于刺杀陆友祥一案，写给南京总部的报告。我们警局您是知道的，跟复兴社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
0: 岂止，水火不容。陆友祥是汪精卫的特使，现在被蒋介石的特务组织复兴社刺杀了。
1: 你们难道就不想了解内情吗？陆友祥不是被马天木枪杀的吗？难道马天木也是复兴社的？这些答案应该都在复兴社上海站写给南京的报告里。
0: 明天中午之前，我需要看到报告。

0: 这是什么？这是上海社会各界请求工董局对马天木先生于特赦的联合签名请愿书。马天木可是杀人犯。马天木杀的不是人。法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刺杀者叫柯代，他杀死马拉之后曾经说过：“我杀人是为了拯救数十万人的生命，我杀的不是人，而是一只野兽。”马天木刺杀的陆有香。
1: 同样是一个恶贯满盈的畜生，他这是为民除害。
2: 那你这个签约书，你爸爸是什么想法？
0: 他还不知道呢，这是我们广大市民的心愿。
1: 好，去送给法医厅。

0: 我觉得他们搞这请愿书，应该是想放了马天木。关键是布拉蒂尼先生怎么想啊？应该是想吧，不然何必把这给您呢？
1: 喂，啊，董事长，于都醒把福清社的资料弄来了，确实是他们干的。上面写的很清楚，他们一共对陆有祥进行了两次刺杀，第一次用枪，但当时他身上有钢板，没有成功；第二次，由裴如海直接使用毒针毒死了陆有祥。
2: 行动报告和事件情况两相印证。

0: 那就可以得出结论了，是复兴社的人毒杀了陆友祥，执行刺杀的人就是裴如海，啊，
1: 那就对上了。
0: 裴如海当时还杀了几个巡捕，
1: 但由于我们在保护布拉蒂尼先生，所以让他给跑了。
0: 那事实就很清楚了。汪精卫在广东另立中央政府，上海的倒蒋势力要在经济上支持汪精卫，让陆友祥回上海接受政治现金。 蒋介石出动复兴社刺杀陆友祥，开枪下毒双管齐下。最后，陆友祥是死于裴如海的毒针。马天木刺杀陆友祥属于是临时起意，他是冲着已经被毒死的陆友祥尸体开了一枪。应该算是亵渎尸体罪吧。
1: 亨利啊，
0: 亵渎尸体罪。
2: 应该怎么处罚呀？亵渎尸体罪，应该是拘禁3天吧？啊，对了，这马天木都关了4天了，开放了。嗯，知道了。
3: 备车，去巡捕房。
4: 是，二位。
5: 开门。
4: 马天木，可以走了啊！不明白啊，亵渎尸体不算杀人，走吧。
5: 什么亵渎尸体啊？
4: 啊，经过我们的详细调查呢，这个你朝陆友祥开枪之前啊，这陆友祥就已经毒发身亡了。哼，
5: 陈长官，您没跟我开玩笑吧？
4: 这种事儿我会跟你开玩笑吗？ 我们在陆友祥的尸体里面发现了子弹，同样也发现了剧毒。
5: 那您的意思是说，我不用再替陆友祥偿命了？
4: 你朝一个死人开枪，这算杀人吗？不算吧。所以呢，无罪释放。啊，走吧。

0: 报了仇，出了名，还捡回一条命，不乐意呀，这是。
1: 我真的没杀人，马老弟，这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啊？陆有祥是裴如海杀的，跟你没关系。这次这买卖做的划算，一分万利。不是我根本没这么成本。哎，不过这命是捡回来了。
0: 名也出不了了。工农局本想在执行死刑的时候，给你颁发这枚法兰西骑士勋章。现在你无罪释放了，但勋章照发。

1: 实话跟你说，我也想做事，只不过是怕过鸿门，所以才苟且在上界就混混日子，
2: 要点志气。 来给我做事，怎么样？你这样的人才，布防很需要。
1: 不是我来布防能做什么呢？你在法租界公开身份，人有机灵，交际广泛。我想让你担任特别情报员。
2: 工作性质相似，但是身份地位不同。你的身份跟亨利是同级，如遇重大情报，可以越过他，直接向我汇报。怎么样？
1: 田木，愿意为了您，为了巡捕房肝脑涂地。
2: 好，那就一言为定了。不过，情报这方面我没什么经验，
1: 以后我拿到情报之后，先汇报给陈处长，然后我们两个人再一起向您汇报。
2: 好，你们也熟悉，正好可以通力合作。
3: 应该都快到了。

0: 田木，过来坐吧。来，兄弟们，祝贺田木大功告成，全身而退。
1: 这第二杯酒呢，为了你的委屈。我给南京总部的报告里说呀，是裴先生杀了陆有祥，覆水难收啊！你只好把无名英雄当下去，把功劳让给裴先生了。
2: 应该的，大家都是为了救我，而且裴先生培养我们这么长时间，又全面策划，领衔执行，这功劳本来就应该记在他身上。
0: 宠辱不惊啊，难得，来，再敬田木，干！杀掉陆有祥，我们的任务完成了一半，另外一半就是那笔政治现金，田木。 你为什么只字不提？我没见过那笔钱。最后见到陆有祥的人是你，杀掉他的人也是你。他身上这笔钱现在不见了，去向当然只有一个，在你手里。
3: 站长，你是怀疑我拿到那笔政治现金，但是并没有上交给战力，我自己私吞了。
4: 二天梦，你杀陆有祥的时候，我就在现场。当时你把他关在忏悔室这么久，你说说，都干什么了？

0: 我告诉你们，我干什么了？首先，我要等陆有祥毒发之后，我才能动手杀他，不然我得替他偿命，对吧？在陆有祥毒发身亡这段时间，我问过他那笔政治现金，他说没见到，我也搜了他的身，也没有见到。这时候他毒发了，巡捕就冲进来了，我就不得不开枪。巡捕也搜了他的身，也搜了我的身，那笔钱连影子都没有。如果要是为了钱，我为什么要来复兴城？
1: 我好好在比尔洋行当个洋经理不好吗？
2: 可是那笔钱能去哪儿呢？
0: 有太多的可能。有可能陆有祥来了宴会现场，但是并没有收到那笔钱；也有可能他收到那笔钱了，但是现场还有他的同伙，同伙把那笔钱带走了。

0: 这是你们副宗社的意思。局长为什么这么说？你不就是副宗社的吗？
1: 有人杀陆有祥，就一定是副新社吗？
0: 你怎么知道被杀的是陆有祥呢？
1: 陆有祥恶贯满盈，注定死于非命。他结交的那些人，比迟早要肃清你。
0: 敲打我！
1: 不敢。
0: 我跟陆有祥不熟。
1: 你这话用错人了。他当时急着离开宴会现场，说明已经拿到钱了。如果钱不在他身上，那就在同党身上。他在现场的同伙是于独行。他当时跟于独行在一起。
2: 于独行是汪党在上海的总指挥，陆有祥把钱交给他了，毫无情理。
1: 老唐当时的任务是要拖住于独行，又没让他去拿钱。再说没有证据，他能搜于独行的身吗？陆有祥是死了。 但汪党是我于独行还逍遥法外，我这就给南京打电报，申请调查。

0: 回来了。我打了点生煎，还热乎呢。
1: 你坐下。

0: 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宴会上，你的任务是什么？
1: 取钱。
0: 等郭宝开从陆有祥的身上取到了钱，我再从郭宝开的身上取钱。
1: 任务完成了吗？
0: 没有。
1: 为什么？
0: 发生了意外，陆有祥没有死，跑了。接下来你做了什么？
1: 继续我的任务，追上陆有祥，直接送他身上取钱。
0: 结果呢？

0: 任务完成了，我拿到了取钱的钥匙，把它交给了你。你的任务是取钱，不是取陆未央的命。你知不知道自己差一点回不来了？
1: 我有计划。
0: 什么计划？
2: 刺杀陆耀祥的经过已经整理完毕了，
3: 存档吧。

0: 朱社长，有件事情我想向您请教一下。陆有祥是被毒死的，但是人在中毒的时候到死亡，那是有一个过程的。如果马天木开枪的时候陆有祥并没有死的话，那这个人算是马天木杀的，还是裴如海杀的？还有。
1: 其实陆有祥到底是被枪杀还是毒杀，这件事情在两可之间。你的计划太冒险了，为什么不向我亲事汇报就擅自行动？
2: 我当时让你去教堂窗口等我的时候，我还没有想到这个计划。
1: 在教堂窗口给我钥匙的时候，你分明是想起了计划，为什么不说？
2: 回答我，我要说了你不批准的，马天木同志。不是，如果你要是不批准我的话，那事情我就没法办了。你把任务交给了我，我再把难题还给你吗？我当时没别的选择，钥匙必须拿到手。
1: 我们党组织非常需要这笔经费，而且不能落到别人手里。陆有祥看到我们两个人交接钥匙了，他也不能留。而且他本来就该死。刚才是我代表组织问你，现在是代表我自己问你。你想过没有？
2: 万一开枪的时候，陆有祥的毒性还没有发作，那你就真成了枪杀他的人，是要偿命的。你这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当赌注。你的计划太冒险、太疯狂了。我下赌一把。陆有祥是在毒发前被枪打死，还是在毒发之后，并不重要。我就赌发一听。
3: 我赌范一定会放了我，说裴如海是凶手，他只能是死于毒杀。复兴社大闹公使馆这事儿，就够不放何一壶的了。紧接着又来了个马天木独闯教堂，当众杀人。
1: 简直是雪上加霜，裴如海防不住，一个普通的洋行经理也防不住吗？公众局要是怪罪下来，我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2: 是，您说的是。
1: 马天木杀人，才是不放最大的过失。我们必须把这件事抹掉。
2: 这场宴会是法租界名流荟萃的一场盛宴。陆有祥死了，巡捕房承担着巨大的责任。如果说凶手只是一个泛泛之辈，就像我，那在安保方面就存在着重大的纰漏，范逸庭就有重大的过失，他没办法向公众局交代。但如果杀人凶手是一个闻名天下的间谍大王裴如海，那就完全不一样。孙悟空打到天宫。 天兵天将会承担什么责任吗？所以我赌，我赌范逸庭的手里要两张牌，一张是爱国青年马天木，一张是杀人魔王裴如海。他只有一个选择权，如果是你，你会选谁？
3: 所以，凶手必须是裴如海。裴如海出现在宴会上，是事是吧？
2: 是。
3: 裴如海。 给陆有祥下毒誓试试吧。是。一事不犯二主，我们就说裴如海是凶手。这些年他在租界作案无数，再多这么一起也不足为怪。
0: 杜查长，还是您高明。
3: 另外，布拉迪尼先生。 把联合亲民的请愿书送到我家，说明他也希望对马天木网开一面。
4: 我明白了，所以你把马天木招进巡捕房当包打听，其实是在给布拉迪尼先生面子，对吧？
3: 我用马天木看中的是他的品行和能力。

我们现在把裴如海定为凶手，但一听他工农局可以顺利过关，军部房上上下下也都可以过关了。那我在你这儿能活了吗？

0: 要你们来传达一下南京发来的两道密令。第一道令，委任令。你们曾经的裴若海先生就要去南京了。裴先生本就是上峰接待过来训练你们的，现在你们成才毕业了，他也该功成身退了。大家恭喜裴先生高升要职。 第二道令，调查令。南京总部下令，由复兴社上海站成立专案组，调查豫都省私通汪精卫策划陆有祥接受政治现金一案。豫都省即刻停职接受调查。他副局长的位子暂由侦缉处处长唐贤平担任，本人担任专案组组长。 裴先生负责协同督查，待本案全部查明之后，他便前往南京赴任，同时汇报本案的调查情况。马天墨，
1: 到。
0: 本案的具体调查，由你操办。
1: 是。

0: 局长，你说侯子川会不会亲自出马？
1: 他要真损的话，他让唐先平来，那不骨肉相残吗？为什么让你来调查于独醒，明白吗？于独醒是前平的义父，您不想让他为难？还有吗？
2: 于独醒多年来深居要职，又私贩鸦片，家底丰厚，让你来主查可以多捞一些油水。明白。更重要的是，南京方面恨透了万青卫，他在党内的嫡系肯定要被通通清洗，那些被抓住把柄的更是死路一条。所以于独醒的案子还没有审就已经定性定案了。反过来，谁要是把他查出来，自然就是大功一件。天魔。 此路事件让你当了无名英雄是委屈的，沈瑜一案是对你的一点补偿。

0: 复兴少年兵已经起了杀心，只要我顺水推舟，借力打力，于都行就必死无疑。
1: 你能保住于都行吗？什么？现在有个锄奸的机会，可以利用敌人的手，于都行的手。蒋介石和汪精卫真刀实枪的干了这么久，人力物力损失都很大。 现在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正好给他们创造了一个台阶，重新翻倍国民党内的权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于都行作为汪精卫的心腹，不但不会继续被追究，甚至还因祸得福，重新重用。
0: 所以我要制造机会，让于都行恨上裴如海。
1: 通透。
0: 明白。

0: 站长让我做这次调查组的组长，希望了解一切情况，还希望于局长多多配合。看来你也是副行社的，真是不简单呀！我之前还在想，说你怎么会不是？
1: 怎么可能不是？那你告诉我，究竟是你杀害的陆有祥，还是裴如海？是你还是裴如海？今天是我们问你，不是你问我们。
2: 客气点。
1: 那个马、那个书，看看凳子，赶紧搬一下啊！快点的！
3: 你们在干什么？哎呦，逃不行！
1: 放下！我这是办公换个地儿，我给你张罗张罗。于副局长正在接受调查，没有定罪。我也是临时代理而已。在南京方面正式下达任免决定之前，那儿还是属于于副局长。
3: 我刚才过去看了，被你们弄得一塌糊涂，立刻给我恢复原样。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一样都不许动。我跟陆有祥就是在宴会上偶遇的，至于钱的事儿，我一无所知。
1: 知道你会这么说，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一个死人身上。
0: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3: 行。 那我说你听，如果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你可以随时纠正我。陆有祥参加宴会的情节，是你给他安排的，目的是为了在那场宴会上收取那笔政治现金。在电影放映之前，你们两个人单独相处了好一阵子，后来准备一起离开宴会现场。 但突然唐先平出现了，打乱了你们的计划，于是你们不得不继续待在宴会现场。我猜这个时候那笔钱已经在你们手上了。后来电影放映结束之后，突然有人行刺，你没有管陆有祥，扔下他自己从后门离开，不知去向。从陆有祥拿到那笔钱，到陆有祥遇害，他只跟你单独相处过，那笔钱不在他身上，那在谁身上？
1: 陆有祥一死，那笔钱就成了无头账，你可以把它交给汪精卫，也可以把它自己留下来。但那个钱不是一个小数啊，所有人都盯着他，这么烫手的一个山芋，你把它放在手里，睡得着吗？就算副行社能放过你，汪精卫能放过你吗？
3: 马天木，你给我听好了啊！首先，你不许侮辱我跟老师的关系，我对老师是绝对忠诚的。其次，我告诉你，那笔钱真的不在我手上，你这么审下去是没有结果的。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4: 都记下来了吧？
5: 记下了。
3: 送于局长回去休息吧。
5: 是。

0: 嗯，我想去找共产党。什么？你想去找共产党？我不太明白。这次搞联合签名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都很钦佩我爸爸。嗯，他们都说我做事的劲头跟爸爸很像。 爸爸当年就是因为支持共产党，才不幸遇害的。我现在长大了，我想要追随爸爸的脚步，想要去寻找共产党，追随共产党。可是，
1: 你去哪儿找共产党啊？他们脸上又没写字儿。
0: 我可以去江西。
1: 江西？嗯。
0: 最近报纸上有很多关于国民党围剿共产党的新闻。
1: 说共产党活跃在赣南那一带。可是，就算你到了江西，就算你找到共产党，你能干什么呀？他们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呗。
0: 可他们是搞革命的，咱们也不会呀。我可以给他们当翻译呀。另外，中国还有很多百姓。 别说在女中学法文了，就是连汉字都不会写。至少我可以搞教育，让当地所有穷苦的人都可以得到受教育的机会。
2: 我支持你。
0: 谢谢你，亚罗。哎呀，
1: 可是我更舍。

小青，你怎么回来了？姐，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爸爸当年为什么要帮助共产党？你问这个干什么？因为共产党代表着进步的力量，他们要推翻国民党和军阀的黑暗统治。 他们要救人民，救中国。小青，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要管住自己的嘴？这要让别人听见了，不得了的。姐，你为什么老是这种态度啊？我记得小时候你是一个敢做敢当、特别勇敢的人，我不明白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变得这么庸俗、市侩，还很怯懦。我理解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是因为爸妈去世的早，你为了把我养大，不得不在生活里面做很多妥协。可是你。

0: 小青，你现在还小，
1: 我已经不是这个小孩子了。姐，我不想你因为我来委屈自己。
0: 姐，你明明有能力，你还有一颗全权之心，我是知道的。你知道什么？
1: 我知道爸爸的在天之灵一直看着我们，他不希望你像现在这样活着。
0: 姐，我为了救马天木，在女中搞签名，是你教我联合全上海各界人士搞请愿书。你比我有能力、有阅历，你比我厉害多了。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我想要把这个公寓卖掉，我们一起去江西，一起找共产党。把公寓卖了，我们喝西北风啊？到江西我们怎么生活？继续开公寓，租给谁？租给共产党？ 他们能有多少钱付我们房租？你为什么又提到钱的事情啊？你当初救马天木的时候，不是挺有正义感的？你知道马经理付了我们多少钱租那个仓库？是别人的三倍。他可是我们财神爷，我不救他救谁啊？哎呀，你啊，就是想一出是一出。
1: 我已经下定决心。 即使你不去，我自己去。
0: 你去哪儿？
1: 江西。

0: 笔录就这些，推得一干二净啊！办公室家里面全都搜过了，没有任何的收获。
1: 失望吗？
0: 意料之中吧。老狐狸早就已经坚壁清野了。
1: 也在我的意料之中。不过呢，世人就都会有软肋。
0: 要不问问老唐，
1: 余都醒的那些脏尸都是背着他。
0: 接下来该怎么办？中国有句古话，叫“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余都醒平时对我不薄。先生有没有想过，在宴会上，陈亨利为什么能认出你来？因为余都醒给您拍过一张照片。
1: 你怎么知道？
0: 在巡捕房，陈亨利亲口跟我说的。 码头当时那批鸦片被查获，余都醒就算倾家荡产也赔不上。范一婷打算要放他一马，但是余都醒需要提供一张您的照片。
1: 你在干什么？
0: 那张照片我已经毁了。您毁的是赵天良拍的，当时在现场有两台相机，陈亨利还拍了一张。
1: 大功告成。

0: 这个畜生，这个余独醒啊，有钱有权，就是缺一个传宗接代的儿子。他金屋藏娇，娶了一房小老婆，生了一个儿子。
1: 命根子，
2: 明白。

周山路29号，没错吧？于局长的保密工作做得好啊！这么多年金屋藏娇，还悄悄生下了一个儿子，大老婆居然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听说于局长膝下只有这一个独子。 而且爱子如命，今天带局长一起来见见儿子，说不定心情一好了，就愿意配合我们工作了。走吧。

马队长，您口袋归手，算我求你了。动手！马队长，饶我一命，行吗？

一千只猪，满意屋里没人呢。人总有出门的时候，是吧？

家里那人怎么回事啊？我知道，出去买菜了，还是回朋友去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0: 把门锁好了，就在这守株待兔。女人小孩全都得给我抓回来。人我现在走，你们在这守着。
1: 是。
0: 小哲。

去道个别吧。

0: 怎么回事？
1: 我今天早上接个电话，说小夫人、小公子有危险，让我赶紧接他们。坐这辆船上浦东。
0: 什么人打的电话？
1: 不知道啊，没说明啊。你说他知道咱地址，我也不敢不信呢。
0: 先回去。
1: 是。
0: 为什么要帮我？
2: 两军救战，各为其主。是男人就应该在沙场上一决生死，祸不及老小，没必要难为妻子和孩子。我们黄埔出来的。干不了那么下三滥的事儿。
0: 你们侯站长不还是黄埔教官的吗？
2: 这个主意不是站长出的。
0: 那是谁出的？
2: 就别问了。
0: 反正你们复兴社都是黄埔系的，还能有谁？不是黄埔的。
2: 刚来到上海的时候，跟你打得一片火热。后来复兴社来了，就立刻抛弃了你，转而投向了复兴社。到现在，他又落井下石。

0: 叛徒永远是叛徒。
1: 我门副荆州都没有查出来，裴如海又是怎么知道的？
0: 我让他给我儿子起个小名，算过八字儿。

0: 转移了，扑了个空，等了半天都没有一个人回来。这个姓于的老道啊，于都醒是一个文官，这个官场老油条，吃硬不吃软，他没受过罪。
1: 他不是从德国进口了一套最新型的电刑设备吗？这是哪位的主意？裴如海，这个刑讯室只有他来过。对。
0: 是我。记得当时你在这里给我照过一张照片，不，应该是两张照片。那你就是公报私仇了，余局长。咱们是熟人了，招了吧，免得我们麻烦，你也受罪。
1: 就你，裴如海，你给我听好了。今天我教你怎么用这把椅子。电椅的意义在于给人犯的肉体造成最大限度的痛苦，让他生不如死，最终达到精神上的全面崩溃。 但又可以控制电量，不至于把人犯电死。这五个按钮，红黄蓝白黑，代表五级电量，从下到上电力依次增强。对于一般的人来说，使用到蓝色便无法承受，放弃抵抗。我说的是一般的人，特殊的情况下。 可以使用红色，一天最多三次，否则人犯的死亡率将高过50%。怎么样？试试吧，看看哪一集我能向你认怂。
0: 余局长，不吝赐教，请坐。

于局长，想着了吗？

0: 咸平把办公室给您一直留着呢，而且叮嘱我们说一定要保持原样。难得呀！哎，对了，局长，小夫人还有小公子我都已经接回来了，都已经住回家里了，而且医院我也联系好了。您看您这身负重伤。
1: 肯定要住院休养休养。复兴社误杀陆有祥一案，南京方面极为重视，要我在3天之内调查清楚，上报总部。

0: 县长，此路行动所有资料都在这儿。余都警、沙协会、马强，我们今天要倒霉了。
1: 陆有祥的案子不能翻。陆有祥是替汪精卫政府收取政治现金的，怎么就杀错了呢？
0: 你说他收取现金，证据呢？证不证据不重要了。现在校长和汪精卫联合抗日，汪精卫之前的那个谢烂事，必须全盘否认。
2: 这是大势所趋，无可奈何。一旦翻案，复兴社上海站将万劫不复。还希望大家众志成城。

0: 我停不住，你们就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身为战场出了岔子，我责无旁贷。
1: 小青真的说要去江西找共产党？嗯。小青的性子我知道，她说得出就做得到。
2: 其实我早在观察小青了，她在各个方面都是进步的，是个好苗子。
1: 她还太小，过早参加党的活动对她不好，对革命工作也不见得好。青姐，你在小青那个年纪，已经是一个优秀的党员了。
3: 小青要求进步的积极性是非常明确的，从这次发起上海各级人士联合签名就可以看出来。 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小青目前的问题是，容易因为热血冲动。

他现在急需我们将他带上正途。

真的要走啊？如果你真的要去找共产党，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位。你认识？嗯。行啊，那你带我去见他。我就是。 共产党是很神圣的三个字，你不要乱开玩笑。我没有开玩笑，我是共产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1: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今天啥子风色？
2: 还行。
3: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4: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5: 上钩了！
0: 高利保本是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6: 养老床位能升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7: 环境不错，
6: 月利五分。
8: 五分？
5: 这么多吗？
6: 两年回本，
7: 那我们赶紧买吧！
6: 全国都卖疯了！啊！
0: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9: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10: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11: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12: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1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5: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6: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15: 哪10个字？
16: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17: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18: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
1: 市人大常委会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相关知识讲座；
0: 晋江召开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推进会；
1: 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米院区进入竣工筹备阶段。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5月21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带队检查高考准备工作。
2: 王明元一行先后走访了晋江一中、纪彦中学、仰正中学考点，实地检查高考准备工作落实情况，为高三师生加油打气，鼓励他们坚定信心，轻装上阵，以最佳状态迎接高考，力争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每到一处，王明元都详细了解学校备考情况。他要求要立足各学校实际情况，优化备考策略，切实提升备考的针对性与时效性，要弘扬学校精神特质和优良传统，鼓足精气神，把握好备考节奏，营造良好的备考氛围，要强化人文关怀，加强师生心理健康疏导，引导师生劳逸结合科学备考，要加强要素保障，维护好校园及周边秩序与安全，更好地为广大师生保驾护航。市领导陈友爱参加活动。
1: 22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相关知识讲座。
2: 讲座上，泉州师范学院商学院副院长、福建省首批乡村振兴研究会会员严双波从立法背景与出台过程、核心要义解析、主要条款解读、四个层面应用解读、学法用法典型案例、下一步工作建议等方面，结合晋江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的重点，对一法一条例进行了详细解读，深入浅出，条理清晰，贴合实务，既有理论高度、法治深度，又有实践温度、工作力度，为大家今后进一步贯彻落实好乡村振兴相关法律法规和工作要求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指导。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孙进展参加讲座。
0: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

0: 法工委的委托，21号下午，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修订草案意见征询座谈会。
1: 在99溪田园风光项目，市自然资源局、市水利局、河长办等部门代表，以及晋江水务集团、晋津供水有限公司等企业代表，市人大代表、基层群众齐聚一堂，以水为目，以地为席，围坐在溪边的板凳上，共话治水良法。大家结合晋江实际，直面治理难题，围绕修订草案条文深入研讨。现场就健全向金门供水应急保障机制，明确县级河长办的法律地位与职责，增加跨部门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机制等方面，提出了50余条具体修改意见和建议。
2: 这次水法的一个修订呢，我们也是倍感荣幸，说能够在我们晋江开展这样一个专题的一个意见征询的一个座谈会。水法的一个修订，如果能够进一步明确那个流域跟区域的职责，明确部门跟部门之间的一个权责的一个边界，那对我们在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的管理，那我们就腰杆子更挺得更硬。
1: 会议要求要紧扣水情，履行好基层立法联系点的职责，把基层实情、群众心声如实反映到国家立法进程中，要从一线工作中遇到的真矛盾、老百姓反映的真诉求出发，使意见建议既体现本地特色，又能提供可复制的实践参考，切实提升建言质量。下一步将对会上收集到的所有意见建议进行认真梳理、汇总研究，确保原汁原味、高质量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文清参加活动。
3: 为落实全省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部署，21号下午，晋江市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推进会在市政府召开。
1: 会上，市住建局、公安局、城管执法局、发改局、自然资源局、交通运输局、社会工作部、教育局、工信局、财政局、消防救援局等11家单位，围绕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实施方案责任分解，结合职能依次汇报近期工作进展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各单位发言精简务实，直面盘活存量停车资源、重点区域违停整治、智慧停车系统建设等痛点难点，提出针对性举措。市专班办公室通报，自专项治理启动以来，工作专班已搭建公安城管双牵头、26个单位及镇街协同联动模式的组织架构，梳理21项重点治理任务挂图作战，对账消耗。常态化驻点12345政务服务中心全程督办停车类诉求，5月份全市停车类投诉环比下降6.2%。会议强调，各单位要压实责任，抓实任务清单管控，集中破解存量摸排和常态整治难题，加快升级智慧停车服务体系，做优校园等重点场所停车治理，强化部门与属地协同联动，推动群众停车满意度显著提升。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陈清平参加会议。
0: 21号上午，2026年晋江市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班开班式在泉州晋江国际人才港举行。
1: 本次培训打破单一课堂授课模式，采用线上加线下融合教学模式，重点设置政策法规、安全保密、角色适应、职场技能、AI 智能等7大核心模块。既有专家理论授课夯实基础，也有实操实训锤炼本领，搭配小组研讨交流学习心得。整体培训周期9天，实地跟岗1周，培训末期设置学习成果分享环节。
4: 此次专业感情集训是组织给予我们的悉心关怀，更是助力我们平稳转型、快速上岗的宝贵契机。我们会加倍珍惜此次学习机会，补齐能力短板，务实工作根基，全力做好从合格军人到合格地方工作人员的身份转变。
1: 一直以来，晋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安置和服务保障工作，持续深化拥军优属，用心用情做好岗位安置、技能培训等服务。此次适应性培训既是落实退役军人安置政策的硬性要求，也是帮助转业军士快速转换身份、熟悉地方工作、适应岗位需求的重要抓手，平稳实现从军营到地方、从军人到公职人员的转变，在新岗位上接续奋斗，以实干担当助力晋江城市高质量发展。
5: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气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3: 19号下午，由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主办的 TikTok Shop 选品对接培训会在内坑镇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举办。本次活动聚焦全托管模式与拖鞋产品带出海。培训会邀请 TikTok Shop 跨境电商全托管鞋包招商经理、鞋靴类目运营经理以及361度 TikTok Shop 运营总负责人等资深讲师，围绕平台最新政策、全托管模式运营要点、拖鞋类目策略、本地化及海外仓模式等内容进行深入讲解，并现场答疑解惑。据介绍，全托管模式下，商家只需专注供货，平台负责运营、物流、履约及售后，大幅降低企业出海门槛。目前，该模式销售网络已覆盖美国、英国、沙特等国家，并在2025年新开发欧盟4国、日本及墨西哥市场，为晋江优品一站式卖全球提供新通道。
6: 这个目的是基于我们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这个产业平台，那么带动我们会员单位更多的去拓宽销售的通道跟渠道，以及从行业协会的视角去帮助更多的企业能够快速的找到更好的买家，同时在选品以及开发设计层面上面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指导方法和方向。
0: 由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全资20亿元捐建的上海市第6人民医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在本月正式进入竣工筹备阶段，朝着年内投入使用的目标迈出关键一步。
3: 20号上午，在上海市第6人民医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的项目现场，记者看到整体项目的外立面幕墙、绿化均已完工，其中8号楼行政楼已通过预验收，而医院核心医疗组团1号楼、2号楼也已经进入验收阶段。
7: 4月底，我们这个8号楼就已经正式的邀请各个相关的部门过来进行一个验收。那目前呢是在进行一个整改以及一个回复阶段。那这个月底，也就是5月底的话，我们1号楼门诊楼也会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验收。那我们计划呢是六月份的话进行一个7号楼的一个初步验收。那整体的话，我们整个项目是准备今年冲刺一个投入使用这个大的一个节点。
3: 上海市第6人民医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位于陈岱镇，项目占地205亩，建筑面积约24万平方米，由高端综合医疗大楼、科研教学楼等8栋建筑组成。规划1000张床位，建成后为一所3级甲等综合性公立医院，是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康复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高水平、骨科特色突出的国家创伤区域医疗中心。据了解，和敏基金会由安踏集团创始人家族在2021年捐资100亿元成立。上海市第6人民医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作为基金会的首个里程碑项目，用20亿元的资金高标准投入，让医院建设跑出加速度。从2023年3月开工到如今进入竣工筹备阶段，项目克服了体量大、工期紧等挑战，力争实现早建成、早投用、早惠民。院区紧扣国家创伤区域医疗中心、创伤预防与康复研究中心等4大中心建设，聚焦大专科、小综合。未来，这里不仅将解决区域内严重多发伤、复杂骨科疾病患者远赴北上广的就医难题，更将依托晋江侨乡优势，探索国际医疗服务，辐射福建乃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病有所医到病有良医的能级跨越。日前，晋江正式开通了24小时心理健康咨询专线，为广大考生提供免费的

0: 心理疏导服务。
1: 近期，晋江市第三医院心理科门诊接到许多家长的咨询，主要聚焦考生在考前出现焦虑，家长该如何处理等情况。为了能够为广大考生创造一个更加宽松和谐的备考及考试环境，我市开通了24小时中高考心理专线0595-8519-2588。
2: 那从5月中旬开始，晋江市第三医院开通24小时中高考心理专线，由经验丰富的心理专家值守，免费为考生家长提供一个情绪疏导、心理支持及危机干预服务，助力考生取得佳绩。
1: 林喜凤表示，作为即将中考或高考的学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缓解焦虑情绪。
2: 我们要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确保每天睡眠充足，不熬夜，尽量避免摄入咖啡因，睡前减少电子设备的一个使用。
1: 同时要做适度运动，找到最喜欢的运动方式，每天坚持15到30分钟，就可以很好的缓解压力和焦虑。
2: 我们可以做一个腹式呼吸训练，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闭上眼睛，慢慢吸气，小腹微微鼓起，缓慢呼气，想象把压力排出体外，重复几次，直到我们重新找回平静。
1: 此外，可以进行正向自我对话，每天对自己说一些积极的话，例如我可以做到，我已经准备好了等，通过自我暗示帮助自己保持积极的心态，增强自信。
3: 高考临近，为给学生加油鼓劲，南桥中学启动了全天候爱心餐计划，从清晨的第一份早餐，中午的爱心营养汤，晚上的爱心点心，学校用最质朴的烟火气串起高三学子一日三餐的温暖，为他们筑起了一道温暖的后盾。
1: 中午11:55，随着下课铃响，南桥中学高三年学生陆续走进食堂，从食堂阿姨手中接过的是学校为他们免费提供的爱心营养汤。当天的菜品是清热滋润的茶树菇老鸭汤。
4: 我们学校提供的这个免费的爱心餐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它是对我们高三学子一个非常大的助力和帮助。
5: 这个爱心餐的味道是不错的，然后就像这个橙子一样，意味着我们马到成功。那我们自己也就很有信心能面对这次高考。
1: 除了中午的爱心营养汤，学校还在早上准备了面线糊、皮蛋瘦肉粥等爱心早餐，晚上则为学生们提供水果和点心。全天候的爱心餐让温暖从清晨延续到夜晚。
6: 这个也希望我们高三的学子能够在这一次备考当中能够储备好体能，那营养能跟得上。那今天呢，也恰逢这一个小满的节气，啊，我在这边也祝我们南桥的高三学子小满蓄势，厚积薄发，高考圆满。
0: 20号上午，由晋江市潘静中学、潘静实验小学、潘静实验幼儿园、东石镇潘静小学4校园联合成立的潘静12合格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暨5个100,000万计划启动仪式在晋江市潘静实验小学举行。启动仪式上，与会领导和共建单位代表共同为教联体成员单位颁牌，并点亮启动灯，标志着潘静12合格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正式成立，5个100,000万计划也同步启动。该教联体构建了政府统筹、部门协作、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5位一体的协同育人机制，整合非遗、南音、木偶、侨乡文化、书香阅读、科技教育等本土资源，把优质社会资源全部变成课堂资源，打造具有晋江侨乡特色、潘静地域特点的协同育人品牌。
7: 潘静12合格的教联体最大的亮点就是打破壁垒，全域协作，全程共育。第一，学段纵向协作，我们把幼儿园、小学、初中12年学段打通，做好幼小、中小衔接，让孩子的成长不断层，教育不断档。第二，家校社横向协作，以4校为核心，联动政府部门、派出所、消防、卫生院、社会企业，全方位做好学生安全健康实践育人工作。
0: 启动仪式上，成员校的学生们还带来了闽南童谣《归巢》、大合唱《小池》、 课本剧、五四运动等精彩表演。今后该教联体将携手政府部门、社会等多方力量，共同开启辖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篇章，护航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3: 近日，西园街道弃田小学在岐山公园开展弃彩非遗田音袅袅研学活动，全校师生走出课堂，以非遗为笔，自然为卷，开启一场跨学科美育实践之旅。
8: 当天，300多名师生从学校出发，徒步来到岐山公园。同学们在行走的课堂中感受自然生态之美。在岐山公园樱花林地铺石平台上，全校师生共同创作一条长36米的非遗长龙。学生们分工协作，运用综合版画手法与非遗剪纸技艺，融入非遗元素、校园文化及自然意象，共同完成一幅大型非遗长龙作品。
9: 将课堂搬到了岐山公园，让我们对创作的欲望更加明显，而且呢，还能让我们亲近大自然。课堂中的欢乐也一并带到了我们岐山公园。
8: 研学活动还举行小型音乐会，各个班级带来的节目以田音袅袅为核心，紧扣非遗自然校园主题，包括舞蹈、合唱、口风琴演奏、闽南童谣等。
10: 我们弃田小学就是致力于美育特色学校，接下去呢，就是希望孩子们都可以尽力在美术中好好的玩耍，也让这美育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8: 此次研学活动以非遗传承为纽带，将美术、音乐、体育等学科知识融入实践，既可以让师生在协作中感受集体力量，又可以感受自然与文化的融合之美。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请。山猛阁下，黄梦龙在南阳桥商里是出了名的小心谨慎，他的死影响很大。
1: 穆先生说的不错，我们要的就是杀一儆百，让华人不敢与帝国作对。
0: 利用黄梦龙经常前往凉茶铺喝凉茶的习惯，让秦入峰提前埋伏，一击得手。邱如林的计划果然万无一失，老夫佩服。
1: 这也得益于您的细心调教啊。记得刚开始的时候他还神色得很。
0: 后生可畏，我终于可以隐退了。
1: 穆先生说笑了，风林火山各司其职，但论定海神针来说，还得是您穆如山先生。
0: 见笑。山猛阁下，我有一个请求，在我正式隐退之后，我要见一见真正的邱如林。
1: 看来先生是起了爱才之心呀！我相信林佐将军必定乐见其成。
0: 多谢阁下此番前来，应该带着任务吧？
1: 林佐将军发布了最新任务，这是行动计划书。老规矩，月后即焚，

0: 宝藏一事进展如何？
1: 根据您上回建议，银佐将军已同意派人前往晋江，拉拢保安团长高虎，这个人就是唐汉。
0: 他公然回去，会不会太冒险了？
1: 可他熟悉晋江啊，只有他最合适了。
0: 善。嗯，
1: 好了，穆先生，我先告辞了。好，对了，宁佐将军还让我给您带来一句话。
0: 什么话？
1: 将昆仑揪出来。
0: 中共派来的卧底昆仑。
1: 告辞。

人容易，主心难呐。这回老夫就要在晋江杀人

0: 你输了。
1: 恭喜你。
0: 真到了兵戎相见，我绝不会手下留情。
1: 杀手本该如此。
0: 我有预感，这一幕迟早有一天会出现。
1: 我等着你。
2: 小林，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就又成为搭档了。这次是你自己提的吧？
3: 报告唐长官，是山本大佐指定我担任您的助手。
2: 山本，这不是犬丸大佐负责的事务吗？他凭什么掺和进来？小林，有个事儿我特别想问你。
3: 您说。
2: 我之前每次在南洋队旅行下手，保护他的那些人究竟是什么来路？
3: 自然是山本大佐阁下。
2: 又是山本，看来他是诚心想和我作对呀。
3: 因为山本大佐一直在追求您曾经的未婚妻，虽然尚未得手，但迟早。
4: 追求，我拭目以待。

0: 黄金的，
1: 上好的成色。您名字当中也有一个虎字，送给您作为见面礼。
0: 黄金虽好，可是高某人无功不受禄啊。
1: 可如果是上千上万的黄金呢？高团长在闽南多年，应该听说过凤池里舞的金水牛和金田螺吧？
2: 只是个传说而已嘛，啊！就算确有其事，早就被那个礼物给用光了。
0: 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去把那凤池水抽干，再找出那些黄金吧？
1: 是找黄金，不过不是在凤池，是在安海。
0: 安海。
1: 据日本特高科的可靠消息，清末首富吴秉鉴在老家晋江用类似的手法藏了很多的财宝，这藏宝图我们已经拿到手了，我是想将这泼天的富贵送给高团长。
2: 我看是要借助我的力量去挖掘那些宝藏吧，毕竟现在日本人还进不来这里。
1: 那又如何呢？若真能找到宝藏，高长官只要拿到其中的一部分，大可去世界各地逍遥快活，还窝在这小县城里做。
2: 让我再考虑考虑啊。
1: 高团长，您看看这封信。
2: 汪长官，
1: 有了这封汪长官亲写的推荐信，您还犹豫什么？

0: 那就干了啊！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2: 跟他说，你没有病的时候，他会尽快的想办法，尽快把钱借了，好吧？
3: 好的，谢谢毛叔。
2: 哎，没事。
4: 阿庚，嗯，
2: 毛毛来了。毛毛，你在旁边玩一会儿啊。阿庚忙完了呢，带你去吃土笋冻啊。
4: 好，阿庚，你看，这是我新认识的阿妹甜甜。哦，
2: 毛毛都有妹妹了，甜甜好啊。
4: 您就是毛毛姐的阿公呀。
2: 嗯，
4: 您不仅会帮人看病，还会写这么多好看的字呢。
2: 是是是。哎，那你怎么知道阿公还会帮别人看病啊？
4: 阿妈和我说的。
2: 你阿妈是谁呀？
5: 是我，毛叔。
2: 啊，新丫头啊。
5: 那天我回来您采药去了，所以没见着面。
2: 好啊，回来就好啊。想当年啊，你看现在女儿都这么大了啊。哎呀，真不巧，阿四啊，他到南阳技工培训去了。哎，你们姐弟俩应该约好时间呢。
5: 阿四老不给我回信。
4: 阿妈，您说的是阿舅吗？
5: 是的，甜甜，阿妈说的是阿舅。
4: 阿舅是坏蛋，不写信给阿妈，害阿妈掉眼泪，甜甜不好。

0: 哦，太好了。
1: 阿妹，你看，大家都在玩游戏呢，我们也去吧。
0: 阿妈，
2: 去吧，甜甜，跟毛毛阿姐一起玩。
3: 嗯，基本写好了
4: 啊，辛苦辛苦，
5: 谢谢谢谢，
3: 你走慢慢走啊，好好好，
5: 回头
2: 回头。毛叔，其实我是有件事想请教您。
3: 什么事儿？你说呀。
2: 嗯，民间流传的滴血验亲之法是真的吗？
3: 滴血验亲。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暨研中学举办活动为高三学子送祝福。中高考倒计时，家长应该怎么做？心理医生来支招。曾永清以刀为笔，镌刻乡土记忆。晋江市银像文化传承研究中心成立。汉末传情，薪火不息，丹心送福，共赴荣光。暨研中学以笔墨为桥，以心意为笺，举办汉末传情书状志丹心集字祝凯旋，我为高三学长学姐高考加油主题活动。在书法老师沈志胜的精心组织下，高一学子执笔挥毫，以字送福，用传统书法的隽永韵味，为即将奔赴考场的高三学长学姐献上最真挚的祈愿与祝福。
1: 21号下午，在暨研中学艺术楼的书法教室里，高一年11班、12班的部分学生，在书法老师沈志胜的引导下，把对学长学姐的美好期许融入一笔一画之中。他们用毛笔在硬卡上写下“高考加油，暨研必胜，成功折桂，雁塔题名，长风破浪，云帆直挂，笔锋所至，梦想开花”等祝福语，并署上自己的班级姓名。
2: 一面写的是一帆风顺，然后第二面写的是金榜题名，这也代表了我对高三学长学姐的祝福。
3: 我这次在这个活动中写的是鱼跃龙门，还有暨研必胜。通过这次活动，我们不仅锻炼我们书法的学习和锻炼能力，也增强了我们暨研必胜的决心，这是一种暨研精神的传承。
1: 写好祝福语后，同学们来到科技楼旁的大榕树下，一一将这些带有墨香味的贺卡挂上。红彤彤的卡片随风摇曳，与翠绿的榕树成为校园里最温暖动人的风景线。这份纯粹的祝福悄悄传递到每一位奋斗中的高三学子心间。
2: 今天很有幸能够将自己的祝福亲笔传达给学长学姐，那也希望学长学姐在6月份呢能够金榜题名，连中三元，然后高考加油，暨研必胜。
4: 给高考的那些学长学姐们，在无论是备考的时候呢，还是在那个考场上，都能给他们一定的精神的力量。学弟学妹和老师们都在帮助他。
5: 高考加油，暨研必胜。
0: 高考加油，连日来这样的呼声高涨。这不，21号晚，育英中学举行“毓秀培英，光耀未来”2026届高三年星光大道祝福活动，为即将迎来高考的高三学子送上温暖与鼓励。

0: 夜幕降临，育英中学校园内灯光渐起，一辆辆贴有985211定制车牌的车辆整齐排列，车灯齐亮，宛如一条流动的星河。高三学子从教学楼走出，踏上这条由老师家长为他们铺设的星光大道，缓步前行，脸上写满自信与感动。前行途中，校领导、老师、校友总会代表、家长以及学弟学妹夹道而立，热情地与高三学子击掌加油。随后，大家汇聚操场，校长登台为高三学子加油打气儿，送上真挚的祝福与鼓励。学弟学妹们也献上精彩的表演，用音乐为活动增添青春活力。现场掌声、呐喊声、祝福声响彻校园夜空，将温暖与力量传递给每一位即将奔赴考场的少年。
1: 得到了学妹学弟们的加油助威，然后还有家长们，然后老师们的车灯星光大道，给我们组成了一个星光大道，然后还有学弟学妹唱的歌我们加油，就是感觉对高考更有信心，然后心里也非常的感动。
2: 之前作为高一高二的时候，我们为高三加油，然后呢，如今我们成为了主角。对于这300多天来我们的努力，终将能够汇聚成如今的星光，然后呢，对于未来关高考也是有更强的信心来面对。然后在接下来的十几天里面，也是会更有动力去努力。
3: 眼下2026年中高考已进入倒计时，部分学生产生考前焦虑，家长应该怎么做？下面来听听心理医生的建议。
0: 家长作为孩子的重要支持者，可以通过合适的方式帮助孩子缓解压力，营造更健康的备考环境。
4: 先稳定自己的情绪，保持平常心。孩子对父母的情绪有天然的雷达，如果你满面愁容，唉声叹气，或者在饭桌上反复念叨一定要考好，孩子感受到的不是关心，而是双倍的压力。
0: 同时，家长要做好后勤，但不要过度关注。
4: 那考前也不要反复进出孩子的房间，送水果、送牛奶，这种过度关注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压力。
0: 林喜凤表示，要接纳孩子有情绪波动。
4: 孩子如果出现烦躁或低落，要允许他们表达情绪，可以说累了就休息会儿，我陪你说说话，避免跟别人家的孩子对比，理解孩子有自己的独特性。
0: 如果压力太大，影响到大家的正常学习和生活，建议拨打晋江市24小时中高考心理专线0595-8519-2588，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3: 19号，2026年晋江市内坑镇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暨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内坑镇教育中心联合送教送研活动，在内坑镇第二中心幼儿园举行。
0: 本次宣传月以“守护数字童年，送教携手成长”为主题。活动现场，内坑镇第二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带来舞蹈《一年级我不怕》，用灵动的舞姿展现对成长的期待与勇气。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的无人机特工队表演则将科技元素融入童趣，赢得现场阵阵掌声。随后，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内坑镇学前教育主题宣传片，相关领导共同启动2026年内坑镇学前教育宣传月。
5: 宣传月期间，我们将系统开展镇级共学共远、助推成长活动，聚焦生活化、游戏化教学，通过优质课展示、专题研讨、经验互鉴，推动我们教师专业成长，提升保教实践能力。同时依托守更讲堂，深耕教育初心，引导教师立足儿童观，科学运用数字资源，守护幼儿纯粹童年。
0: 启动仪式后，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的3位骨干教师分别带来自制泡泡器、有趣的声音、神奇的石头3节优质课。课程以生活化、游戏化为核心，将科学、音乐等知识巧妙融入趣味互动，充分展示了省级示范园的教学风采与专业实力。此次活动不仅搭建了区域学前教育交流的平台，更以送教送研为载体，将省级示范园的优质资源辐射到基层，助力内坑镇学前教育教师队伍专业成长。 接下来，内坑镇将以此次宣传月为契机，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持续传播科学保教理念，守护幼儿的快乐童年。
3: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曾永清以刀为笔，镌刻乡土记忆。晋江市银孝文化传承研究中心成立。
6: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3: 欢迎回来。在闽南的传统建筑中，红砖不仅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更在匠人的刻刀之下被赋予了新的艺术生命。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闽南红砖雕青派砖雕创始人、国家一级工艺美术师曾永清，看他如何以刀为笔，在方寸红砖之间镌刻两岸深情与深厚的家园记忆。曾永清是闽南红砖雕非遗传承人、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师，他的创作深深根植于闽南这片土地。这门融合了古建砖雕与传统篆刻的艺术，选材自闽南特有的红砖，运用圆雕、浮雕、线刻等多种技法，题材涵盖风土人情、山水人物、地域特色，极为鲜明。
7: 我这件作品是海峡两岸，我是把我们台湾的阿里山跟我们泉州的青岩山通过 一座桥给它联合在一起，那上面我两边都放了就是榕树，阿里山的榕树跟我们青岩山的榕树结合在一起。
3: 对曾永清而言，红砖是记忆的容器，更是情感的载体。他从事红砖雕刻已超过20年，早期的作品相对简单，随着记忆和思考的深入，他逐步将自己的思想、情感和对家乡的眷恋融入一刀一画之中。
7: 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地上是红砖，墙上也是红砖，是吧？抬头看，哇，也是红砖。走到外面的庭院，哎，一看过来，整堵又是红砖，而且它可以有一种遮风挡雨的这种精神在里面，所以红砖文化很，它也是有力量的。
3: 家乡的古井、村里的名人故事都成为他创作的灵感源泉。这份对故土深沉的爱与共情，让他的作品充满了生命力和感染力。
7: 所谓的落叶归根嘛，我这个家乡的话，这种一种是滴水之恩，一种是感恩之心。因为我们是壮阳故里嘛。
3: 曾永清的红砖雕刻艺术源于古大错的记忆，而这份记忆与早年下南洋的华侨是相通的，这门记忆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纽带，从而凝聚力量，共同促进家乡的发展。
8: 通过他红砖的表现形式呢，作为一种传播的纽带比如说到南洋、到菲律宾、到马来西亚、到印尼，然后唤醒这些华侨的一个乡愁，从而呢来加深家乡跟那个南洋这些华侨的一些纽带，加强沟通，进而呢为我们的乡村振兴呢共同的力量出来。
3: 一块红砖，一份匠心，一段乡情，在曾永清的刻刀下，我们看到了传统技艺的坚守与创新，更看到了文化凝聚人心、助力乡村振兴的力量。20号， 闽南装置艺术家郑山红全新个展《新花开》在力朗艺术中心正式开幕。本次展览以花为序，邀观众共赴一场艺术之约，展现闽南本土艺术的创新活力。本次展览由晋江市文体旅局、晋江市商务局指导，力朗中国有限公司、力朗艺术中心主办。展览集中呈现郑山红极具个人风格的装置艺术作品，传递自然与人文交融的艺术哲思。郑山红是深耕闽南本土的知名装置艺术家，4年前回归家乡泉州，专注生肖艺术装置设计，是出圈作品簪花兔的创作者。此外，他还打造了五殿式、五龙五福五殿式装置、山海经艺术展装置等多个爆款艺术项目， 同时担任三喜艺艺术机构主理人，始终以艺术活化本土文化，推动闽南传统美学的当代转化。此次新花开客展，既是对自然生命的诗

0: 艺致敬，也为闽南地区艺术文化交流注入新活力。展览开幕后，市民可前往丽朗艺术中心，沉浸式感受装置艺术的独特魅力。20号，晋江市银孝文化传承研究中心成立大会在梅岭街道双沟社区举行，各界乡贤、文化爱好者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共聚一堂，见证这一传承闽南文化、凝聚乡土力量的重要时刻。成立大会上，首先宣读了中心任职批复文件，随后举行聘任授书仪式，为首批聘任研究员及工作人员颁发证书，明确职责分工，夯实人才基础。银孝文化作为晋江地区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与地域精神。研究中心的成立，不仅填补了晋江在银孝文化专项研究领域的空白，更将成为连接海内外乡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纽带，将系统挖掘整理与研究银孝及相关闽南传统文化资源，搭建交流平台，推动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以生。

0: 生不息而无畏。
1: 回来了，
2: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泉州第一统陈子峰，治学他化繁为简，因材施教；为官他革除弊政，清正廉洁；返乡他体察民情，造福桑梓。老闽南，闽学星火传晋江系列，带你走进第一统陈子峰的理学人生。

0: 第一步，李敖公，第一尊，胆沙龙。
1: 这是明清时期在泉州流传的一句俗谚，它分别指的是池店首富、大慈善家李武。民间传说里让武娘一见钟情、风流倜傥的才子陈三，以及精通四书五经、擅长天文、地理、水利之学、传续闽学薪火的学者陈琛、陈子峰。陈琛因钟情紫帽山，故号子峰，世人雅称陈子峰，因为他学识渊博，后人尊称泉州第一统。
2: 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明代的大理学家陈子峰的故居。我们现在看到这幅匾额啊，是福建最后一名状元晋江人吴努写的，叫《清风四溢》，就是道德文章，让人非常敬仰，是我被楷模。
1: 陈子峰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自幼生而颖毅，端重如成人，喜好阅读经书典籍。少年时代的陈子峰便在乡邻间留下神童的美名。
2: 根据史料记载，他不顽皮，很文静，记忆力特别强，所以有说过目不忘，甚至夸张地说他一目十行，从小就有一种少年老成。
1: 陈子峰先后师从诸葛俊、木斋先生、李聪，参悟圣贤之学。李聪是当时晋江一带的名士，与泉州大儒蔡清是至交。有一天，蔡清在拜访李聪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了陈子峰的文章，
2: 觉得非常的惊讶。蔡清这个大家反倒呢是主动的去走访，跟陈子峰认识。后来陈子峰在25岁正式拜到他门下，成为他的学生。
1: 自被收为门徒之后，陈子峰的品学受到蔡清的极力推崇。明正德元年，蔡清官拜江右，进江西提学副使，他便请陈子峰一同前往，教授他的两个儿子。到了江西后，蔡清另外购置一处小院，用来与陈子峰等人一道研究理学。
2: 他也跟蔡清探讨这个学究天人，格物致知，他对诸子学问的发扬光大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蔡清哦，就说他才能继承他的衣钵，这是最高的评价了。蔡清的学生很多，但是他就对陈子峰情有独钟，特别看好他。
1: 蔡清的期许既是荣耀，亦是重担。陈子峰自此立下宏愿，此生必以接续师门道统、弘扬诸子正学为己任，不使斯文坠地，不使圣道蒙尘。正德三年，32岁的陈子峰完成了明代泉州四大名书之一《四书浅说》的撰写，同时完稿的还有《易经浅说》。
3: 《四书浅说》和《易经浅说》都是陈子峰把科举应试之学和易理之学融会贯通形成的著作。这两部书形成以后呢，当时捧着书稿前来请教疑难问题的人络绎不绝，他的族弟也是他的学生陈让就说，陈子峰是易道则言无不道，意思是说陈子峰体悟了的道理呢，他都能很好的用语言表达到位。
1: 虽然陈子峰的学术思想出于蔡清，但陈子峰的著作并不只是在蔡清理学基础上叠屋架床，而是在蔡清的易经蒙引之外，创造出了新的解经风格。
3: 蔡须斋的易经蒙引12卷，它是逐条的引周易本义，做了这个抽丝剥茧的注解和阐释。所以我们看易经蒙引，它的特点是很详细，它 很精深，当然也就意味着有理解的难度。那陈子峰的易经浅说则是在易经门引的基础上，用通俗语言把义理讲得通透周全，便于当时读书人为进入官学、进入书院打下基础，当然也有助于科举的备考。在易经浅说当中呢，还阐发了易经门引没有阐发充分的道理。
1: 四书浅说、易经浅说用浅近直白、通俗易懂的语言阐发经传的内涵，很大程度地促进了程朱理学在全社会的普及化。
3: 和陈子峰同时代的曾仲奎就说，易经浅说语义甚精，有功来世，意思就是讲啊，易经浅说呢在捍卫和传承朱子理学方面是有重要的价值的，当然它还影响了当时泉州府的文教社会风气，可以说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
1: 刚过30岁便迎来治学高光的陈子峰并没有志得意满，而是四处讲学，浑然忘记。陈子峰在开元寺、月台寺、景成天寺设席讲学，又在紫茂峰下结庐授徒，四方来学者100余人，连荆门、同安、揭阳等地的青年都慕名而来。
3: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陈子峰读书处，根据陈子峰先生年谱记载，他不仅在这里读书，而且呢在这里讲学。陈子峰讲学啊，他是先用泉州方言讲解，再用官方正音补充阐释，他不是用那种艰深晦涩的语言，而是呢结合自己的心得体会，根据圣贤的语录来阐发义理，并且能够因材施教，根据学子的资质进行讲授。因此圣贤的道理呢在陈子峰的口中变得鲜活明了，通俗易懂。
1: 从晋江乡间的懵懂少年，到理学大师的入室弟子，再到传道解惑的理学名儒，陈子峰的前半生是求索圣贤之道的半生。
3: 陈子峰对做官没有什么兴趣，他非常淡泊名利，但是呢在明代这样一个从学校教育到科举考试再到做官这样一条通用的文化路径之下呢，他还是走上了科举之路。
1: 正德12年，陈子峰一举登科，赐进士出身。此时的他已年过不惑，步入仕途，陈子峰历任刑部、户部、吏部主事。
3: 从他的老师蔡须斋到陈子峰本人，其实都是心怀着儒者的经世济民的志向的。而且陈子峰在做官期间是很有作为的，比如他在淮安管理船税的时候就改革弊政，方便百姓。
1: 然而朝堂的黑暗与污浊让陈子峰的政治抱负难以施展，更让他难以释怀的是对家中老母亲的深切牵挂。陈子峰自幼丧父，由母亲一手抚养成人，思虑再三，他还是放弃了高官厚禄，于明嘉靖元年辞官归乡奉养母亲。
2: 他不愿意同流合污，主动辞官回归故里来教书育人，后来朝廷三次提拔召用他都坚决辞掉，一心做学问。
1: 从登科入仕到致仕归乡，陈子峰用5载光阴践行了儒者达则兼济天下的担当，用一次决然的归去诠释了传统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的坚守。
3: 我们看陈子峰先生年谱，他多次辞官，其实这是体现了他的避世思想。但这里讲的那种避世啊，不是一种消极的逃离，应该是陈子峰对时局的一种清醒的判断，产生了一种感奋时事、远害保身的主动选择。我们看到他在地方上 依然践行了儒家的理想，可以说他是把经世济民的舞台呢转移到了地方乡里。
4: 书间及所居旁辟一室，朝夕炎养其中，静观天地万物消息之变，以及世之兴衰治乱，事态之炎凉相悖。
1: 这是陈子峰先生年谱中对陈子峰归隐后生活状态的描述。他不入城府，交往达官贵人，而是选择将儒家学以致用的思想发挥到极致，用实际行动为老百姓排忧解难。
5: 陈子峰是我们函口村的一个重要的人物，是我所敬仰的一个先贤，所以我对他个人的人生经历也非常的感兴趣嘛。
1: 在陈金矿的自媒体账号中，有不少是关于陈子峰的内容。作为同乡后裔，让他最有感触的就是陈子峰造福家乡百姓的故事。
5: 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我们陈代镇的这个横板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在古代的晋江南路当中的一环。它是从我们泉州的虎城啊，通过顺济桥出发，经过慈甸的东山啊、横板，再到我们的函口村，再经陈代到龟湖，有20多公里路。就像现在我们的沿海大通道一样啊，缩短了实施的百姓进泉州城的一个距离嘛。
1: 每逢雨天，晋江南路就泥黏湿滑。有的桥面甚至被冲垮，行人马匹通行艰难，百姓苦不堪言。
5: 陈子峰专门向当时的泉州知府陈请嘛，说来修这条晋江南路，然后陈子峰就提出了该怎么去修这条路的一个方案嘛，然后泉州的知府也接收了，陈子峰还为此写了一个新修晋江南路记嘛。
4: 新修晋江南路记，节选石岸迢迢入海堤，东山极向草七米，沙石平稳江如练，应有行人说凤兮。
1: 陈子峰回乡后的贡献不仅是畅修晋江南路，还请建虚斋先生书院，而最有意义的举动便是写下论六里碑水利书，呈送给巡按王石岗。陈子峰分析了旧设施弊端与管理制度漏洞，建议设立碑守负责制。
5: 你看像现在这种大河，它其实古代都是有船只经过的，对这些船只碑守要收一点小船税嘛，然后才会有干劲嘛，怎么对碑夫进行一个免疫。总体来说嘛，就是设立了这样的一个碑守负责制以及相应的一个日常的管理制度，就类似我们现在的一个合掌制。
1: 晚年的陈子峰常寓居紫茂山南麓的秀林山，守护父母在天之灵的同时，融入山林颐养天年。
4: 题秀林庵禅房四首：石泉一居使心清，醉洗中宵两眼明，看破人生都是梦，风波何处不安平。
1: 明嘉靖24年，陈子峰走完69年人生旅程，平静安详地终老于家中。3年后，墓地从函口迁葬于秀林山，与他的祖母双亲同营。
2: 这是他过世以后他弟子给他撰的一副对联，上联是秋水长天溯洄往哲，下联是春风化雨以想象诗文，对他一生的学问、做人、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诗文是对文化人最高肯定，而且是想象诗文，这种创新立意呢，我觉得在对联不多见。
1: 因为陈子峰非凡的治学成就，泉州府官方在府文庙学宫一侧特为陈子峰建了专祠。明万历45年，李仁为陈子峰立祠，大书法家张瑞图题写门匾， 子峰陈先生祠，后来辟为纪念馆。陈氏族人也将堂号起名为李学传芳，来铭记先贤。时至今日，在韩口村的陈氏宗祠依然留有陈子峰给子孙后代的嘱托。
5: 当时呢，在我们这个陈氏祠堂里面啊，在建的时候也请他写了三个对联，像家世清华，唯有诗书礼义；祖宗远派，更无贵贱亲疏。哈，指的就是对于说所有的族人来讲，应该要一视同仁哦，要团结和睦。啊，他们承袭的都是朱子跟陈氏兄弟的这样的礼贤的思想嘛，啊，讲究天人合一啊，三纲五常啊，这些东西都是需要非常恪守的一些道理。
1: 泉州第一统陈子峰。他的通达是儒者知行合一的通透，学问上他通经悟道，以四书浅说拨开理学迷雾，让圣贤之道通于乡野。人生里他通透豁达，不恋庙堂繁华，转身归乡奉母。他把这份通化作脚下的路，田间的水，通民生之困，解百姓之忧。紫帽山的清风至今仍在传颂着这位先贤的千古风流。

0: 贝贝，你好。
1: 红玲呢？
0: 她有事儿，不来了。
1: 谁说我不来了？贝贝，生日快乐！
2: 记得我上次怎么跟你说的？
3: 阿姨好。
1: 真可爱，贝贝。
0: 国华，我们去那边坐会儿。
1: 阿姨听说你会滑冰，是不是啊？这是阿姨送你的生日礼物，打开看看。
3: 是冰刀鞋。
1: 是冰刀鞋，好不好看？快，谢谢红玲阿姨。阿姨知道你爱滑冰，所以专门买了冰鞋送你。阿姨年轻的时候就是穿着这种冰鞋，滑得跟你一样好。
4: 是啊，贝贝，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就是穿这样的冰刀鞋。
3: 可是妈妈，这个鞋
1: 多好呀，是吧，贝贝？你先收下。
3: 可我们现在都不穿这种鞋了。
1: 贝贝，这个鞋其实很好穿的，你都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啊？我们那时候都是穿着这样子的鞋去滑冰的。很方便，又很耐用。红玲，劳你费心了，还把礼物送过来。来，赶紧坐下吧，咱们吃饭。来，
0: 都坐吧。聊了这么久，都饿了吧？
4: 好久不见。
0: 服务员，上菜。
1: 坐。
0: 来，贝贝，

0: 那种冰刀现在哪有人穿了？你还以为是20年前时代海呢？
1: 你能不能别说了？我现在想安静一会儿，我不想跟你吵。
0: 你是没看见苏贝贝看你那眼神，人家就是觉得你有病，觉得你疯了，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1: 你以为我想跟你说话？你以为我想在这待着呀？我没有，不是那个意思。
2: 那你走吧。
0: 前面停车。

0: 红玲，区长，小春生了，你喝多了，
1: 你站住。
2: 欺负人了吧？结婚这么多年，我有哪儿对不起你？你居然还惦记他？我才是你的丈夫。
0: 国华，咱们离婚吧。
2: 因为肖春生，是吗？
0: 跟他没关系。

0: 春生，
1: 一发已经分。
2: 天哥，怎么样？都安排好了？
3: 一切都安排的妥妥的了。现在啊，就等郭浩把外伤带过来。这国华现在做事挺谨慎啊，
0: 查了一轮又一轮，还不放心，还要带人亲自过来。
2: 我估计他们还有一会儿才到。天哥，一会儿去麻烦你，出去接一下他们。
0: 好，
2: 我再去生产线上检查一下，今儿不能出任何问题。好，
0: 放心，放心。

0: 合作愉快。
1: 哎，天哥，我正要找你呢，你找人私下问一下李尚勇那边。
2: 问了，叶国华去接的机，直接就奔李尚勇的生产车间了。你也别着急，李尚勇他几斤几两，我们心里有数，去了也是白去。
1: 李尚勇没有核心技术，除非……这事儿恐怕没那么简单。天哥，你找人打听打听，我去一趟研发中心，啊。

0: 小张，哎，特工，您怎么来了？今天不是有外国客户来参观生产车间吗？你把那个最近的研究数据给我看一下。
1: 好嘞，你稍等。哎，肖总，这是我们以往所有的实验数据。肖总，对不起，还有一件事情，我想向您汇报一下。
0: 我们上次做的高频振荡呼吸机的数据有偏差，我和团队昨天晚上加班加点的纠正，所有的改进的数据以这一份为准。
1: 行，哎，对了，最近研发中心有没有其他人来过？
0: 没有啊，研发中心都是咱自己人，一般人没有权限的。
1: 行，我知道了。
0: 怎么了，肖总？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没什么事儿。
2: 你先忙。哎，哦，对了，肖总，前几天郭总来过，说给您拿个资料，他给您送过去了吗？
3: 行，我知道了，你先忙。
2: 好嘞，肖总，哎，
3: 郭华，怎么这情绪不够？
2: 没事儿，
3: 跟老婆吵架了？
2: 嗨。 国华这这么多年了啊，还是这么钟情。
4: 李总，这你就不懂了。国华这叫曾经沧海难为水。我怎么不懂啊？这不就爱情吗？国华的爱情可真是轰轰烈烈啊，这就叫爱江山更爱美人。有多少英雄好汉宁愿孤单？
3: 李总，别取笑我了。怎么会呀？我可真是为你老兄着想。哎，天涯何处无芳草啊？何必单恋一枝花呢？对吗，哥们儿？哎，国华是觉得这心里啊，有点对不住春生了。这才刚刚开始啊。
5: 红军儿，差不多得了，我就不说这么多年兄弟了，
6: 没必要把事儿做得这么绝吧。

0: 都知道你仁义，但你吃亏，也就吃亏在这心慈手软上了。那肖春生那口怂脾气，还有他那副嘴脸，你又不是不知道。人红军怎么对他的？一百一吧，那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这
1: 小子
0: 推一狂，我还告诉你，除恶不尽，反遭其事。哎，你要不把他降服了？
1: 李总，他不会服的。是吗？国华，其实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我跟春生呢，这关系弄成这样，我心里也挺不舒服的。再看吧。
0: 走着。

0: 把你吵醒了，
1: 想什么呢？
0: 没想什么。
1: 你心里有事儿，我看得出来。到底怎么了？
0: 公司的事儿，国华把订单给李尚游了。
2: 李尚游？他没有技术，拿什么生产？
0: 以我对李尚游的了解，他要是没有把握，是不会接这个订单的。
2: 你是怀疑有人泄露了春晓的核心技术？
0: 我已经让谦哥私底下去查了，明天应该能有结果。
2: 有怀疑的对象吗？
0: 我还说不准，不过我倒希望是我想多了。不管谁泄露了这项技术，我都会追究到底。我只是不希望曾经跟我一起并肩作战的兄弟，现在成了我的敌人。
2: 甭琢磨了，这事儿急不得，静观其变，先等天哥的调查结果，看他怎么说。
0: 好，听你的。
3: 齐总好。
4: 齐总。
5: 哎，齐总。
3: 你们郭总呢？
4: 郭总今天没有来。
3: 没。顺畅，顺畅，黑子那小子投奔了李尚游了。
4: 天哥，坐下说。
3: 说是什么？说是投资亏了一笔大钱。你说你有什么跟我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刚才路过那个研发部，人家说了，这个技术还没来得及申请专利。你说他要是把这个技术带给李尚游，那咱们这些年不是白忙活了？春生，我跟你说话呢。
0: 天哥，你看一下这个。
3: 什么呀？
0: 这个是研发部的
6: 小郑
0: 给我的最新的技术资料。
6: 天哥，我们要继续攻克这个技术专利。
0: 记住，这事儿一定要保密。
6: 亲自去抓。
0: 我放心。
3: 行。那黑子，
0: 他虽然对不起我，但他如果有一天悔悟了，我还是当他是兄弟。但他这一回做的可是犯法的事儿。
3: 春生，你呀，你千万别顾及我。
0: 行，天哥，你先去吧。
3: 嗯，
0: 我一会儿去找一下国华。
3: 他还有脸见你啊？行，那我走了。
0: 哎，你先去。
3: 嗯。

0: 分手。
1: 国华，我问你，这个订单为什么给李尚友？
0: 这是我们公司的商业机密，我没有必要向你解释。我倒想问问你，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春晓医疗的肖总啊，还是我曾经的好兄弟？如果是前者，肖总，咱们俩只是合作关系，是给你也好，是给李尚友也好，你们谁的产品质量好，我的订单就给谁。如果是后者，春生，你现在就不应该出现在这儿。
1: 叶总，请您公事公办，我今儿来就是代表春晓医疗，就这一次的合作，希望得到一个反馈。
0: 好，那我告诉你，因为李尚友懂得摆正自己的位置，有分寸，知进退，得到了David的赏识，就这么简单。
1: 李尚友的公司你了解过吗？李尚友他公司没有独立的研发团队，就连生产线也是刚刚才成立的，医疗材料完全不达标。
0: 你怎么知道人家达不到标准？我还真就去李尚友的公司考察过，他们完全有生产达标产品的能力。
1: 你确定？
0: 乔春生，你怎么总是这么自以为是？你是不是以为你们春晓医疗厉害，别人就永远会落后于你们呀？我觉得你今天过来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订单，你就是不想认输罢了。但我告诉你，这一次你就是输了，还输给了你曾经最看不上的人。
1: 国华，我今儿来不是来争输赢的，医疗行业不是简单的买卖，品质和质量关系着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0: 你别跟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我就问你，你凭什么看不起人李尚友？凭什么就断定人家的产品品质比不上你们春晓？
1: 输赢好坏靠的是实力，如果真的是我春晓医疗技不如人，那我肖春生绝无二话。
0: 肖春生，你是不是觉得你永远就是最优秀的、最成功的，别人永远都低你一等，比不上你？你清高，你创业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梦想，为了劳苦大众。别人都是蝇营狗苟，不配谈什么品质，谈质量。我还告诉你，你错了，人家李尚友也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团队，人家的高频振荡呼吸机生产线就是得到了David的认可。
1: 国华，我是真的替你着想了。李尚友的那批货，但凡出一点问题，毁掉的是你叶国华的前程。
0: 你等会儿，替我着想？我不需要你替我着想。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什刹海，咱俩第一次看见何红玲？当时黑子问，谁叫叶国华？你说你是？你是叶国华吗？你凭什么替叶国华做主？你有没有问过叶国华，他需不需要你这样？这些话，在我心里好多年了。今天我必须告诉你，我不需要你替我做任何决定。今天你之所以会输，就是因为你肖春生太自大、太骄傲。今天这一切都是你应得的。
1: 我跟你说啊，你再怎么轻信李尚友，华盛也会被你毁掉的。

0: 天哥，过去你说叶光华是小春城里条狗，你现在看看你自己，你看看你自己成什么样了？嗨，反正你们也没瞧得起过我，你们走阳关道，我过独木桥呗。
1: 你把你自己往死路上推呀！
0: 李尚游有陈红军当背景，我说没说呀？斗不过的，斗不过的，你们听吗？怎么着了？是不是那订单让李尚游拿走了？啊，我是对了，要是没有你祝守为念，他能拿走你的吗？你记住了吗？以后没有你这个兄弟。

这个技术采用的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对，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反压缩的这些技术，还有这个技术，你看这个，这个数据跟这个数据。

0: 叶总，国外厂商以我们的设备没有达到标准为由，要求退货。
1: 什么？
0: 这是他们传过来的检测报告，报告显示李总公司生产的设备只符合国内标准，但没有达到国际标准，所以戴维德先生表示，不仅要求退货赔款，而且后续的订单也不会再交给我们华盛集团代理。

0: 我们这边会尽快为你解决的。哎，好，我们这边会尽快为你解决的。哎，好。哎，感谢您理解，感谢您。
1: 好的，您一定要着急啊，稍等。
0: 这是我们，感谢您理解，感谢您。
1: 哎，小莫，这个我可以。这日期能帮我查一下吗？在这个地方，你看一下啊。 喂，叶总，
2: 别忙忙躁躁的，什么事儿？
1: 叶总，早上海关那边又在催了，说我们出口退运的货品让我们尽快处理，滞纳金现在我们已经天天去不少了，还有戴维的那边答复还是一样的，质量不合格，他们不会签收。
2: 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
1: 但叶总，
2: 还有什么事儿？
1: 李总那边，
2: 李商友那边又怎么了？
1: 他们那财务一直在催尾款，说如果明天还没有收到的话，就和我们法院见。
2: 法院见？他要跟我法院见？

0: 国华，你今儿怎么这么闲的呀？跑到我这儿来了？
1: 来来来，快坐坐坐坐坐。
2: 甭跟我装傻，你的货有问题，你没收到信儿吗？
0: 货有问题，这不能够。
2: 李康瑶，咱们的合同里权利义务写得很清楚，一旦你的设备出现质量问题，你们公司要承担全部责任，所有赔偿也要由你们来承担。现在不仅 David 那边拒绝收货，还追要赔偿，港口那边我也垫付了运费和滞港费，这些钱你都得给我出了。
0: 国华，你先消消火。
2: 还有，这回对我公司造成的名誉损失，你也要负责。赔偿明细已经发你邮箱了，你赶紧看去。
0: 可是呢，我这一分都不能给你。
2: 不愿意出钱是吧？没事，那你就等着收我们的律师函吧。蹲大牢你总可以吧？
0: 咱非得这样吗？有什么事咱可以谈吗？你是说我们的产品质量有问题？我告诉你，这不能够。
2: 甭跟我兜圈子，有话直说。
0: 国华，你应该回去再仔细看看合同。我记得有一条写的特别清楚，我们核心技术的转速要达到国际通用的 CC 标准，那呼吸机的工作频率峰值要在15到17赫兹。
3: 这个我们已经达到了，而且当时是你自己验的货，亲自把货提走的，这没错吧？
2: 好你个李尚友，跟我在合同上玩文字游戏是吧？现在国际标准是平均15到17赫兹，
0: 但这合同就是这么写的。人家现在拒收，那是因为国际对这个侵入性器械实行的是 EEC 标准，我们按照合同已经履行完义务了，这白纸黑字总没错吧？
2: 你早就知道你的技术有问题是吧？早就给我设好了套了是吧？
0: 你这叫什么话呀？你要是这么说，我还告诉你，叶总，工厂我带你去了吧，样品是你自己亲自检验的，你现在怎么能跑到我这儿来找麻烦呢？
2: 我就是初中萌的心，不相信你这种人，你没良心，你不配搞医疗。
0: 我是不配，哎，但我这技术怎么来的，你叶总自己个儿心里边门清。我横不能一眨眼，这核心技术就从肖春生那跑到我这儿来了吧？叶总，你没深究啊，当时我还不明白呢，是你和陈红军想搞肖春生，你们不是好兄弟吗？我好心推了一把，你现在怎么能舔着脸跑到我这儿来兴师问罪呢？哎，叶总，我劝你冷静点啊，骂骂咧咧打打杀杀一点问题都解决不了，现在是法治社会。咱们呢得懂礼貌知法律，我劝你啊赶紧回去筹钱去，否则

0: 咱们俩这么多年，你有事儿没事儿我看不出来。怎么了？公司的事儿啊？
1: 叶鹏华那批货让国外公司给拒收了。
0: 那挺好嘛，就是最后收吕上游的那些啊。
2: 活该。
0: 那跟我没什么关系啊，愁什么呢？
1: 我也不是为他们愁。你知道一开始李尚游为什么能拿到华盛的订单吗？他们找人偷了我们的技术，那个吃里扒外的就是黑子。
0: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1: 春叔这事让我做主，按理这黑子也不是第一次坑春生了，我也不该再护着他。可是论感情，那毕竟是我三十多年的兄弟。当时他从监狱出来，是我找的春生，我让春生给他口饭吃。可是他现在能干出这种事儿来，没办法，他能走到今天这步，我有责任。
0: 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编什么？

0: 事儿都往自己身上背。
1: 我问武律师，像他这种情况，至少5年以上。你说他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人生能有几个5年？
0: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我们都变了。你不再是以前那个需要什么事儿都带着大家往前跑的大哥，黑子也不再是那个什么都不懂事儿跟在你屁股后面跑的小弟了。我觉得每个人自己选的路，得为自己做的事儿负责吧。

0: 喂，我不去美国了，我去香港。
1: 哼，这是要去找小慧儿啊。

郭惠子，经过我们初步调查，你涉嫌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春晓医疗商业机密，给权利人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跟我们走一趟。

0: 叶总，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所以你现在过来是来看我笑话的是吧？既然我们公司的情况肖总已经知道了，我就不招呼你了。
1: 国华，我是来帮你的。帮我？行啊，我服了。我承认，你肖春生就是最成功的、最优秀的，我永远都低你一等，行了吗？
0: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看看有什么不同。

0: 看不出来啊，你能不能干一行爱一行？我是做外贸的，又不是搞技术的。这一份儿是我们公司的，这份儿是李上游公司的。两款机器只有核心零部件不同。 才导致了质量不同。我这边的工程师一直在攻克核心零部件偶尔不稳定的问题，直到最近才有了研发成果。这也是我之前为什么敢接单的原因。当然，这项研究成果一直是保密的，所以黑子他并不知道他给李上游的不是最新的研究成果。
1: 我可以接下这单生意，替换所有的核心零部件，达到国际要求。这能成吗？我答应过你的事儿，掉过链子吗？
0: 春生，你为什么还要帮我？因为你是我兄弟，过命的兄弟，信我吧。
2: 别高兴得太早啊，我还有一个条件。说，春生，你真要吃些异国华那些货呀？那可不是小数啊。南京那批货是3月底交，东南亚的那批货是4月交。这样，天儿啊，这两批货先压一压，等到年后再说，先空出一条生产线。
0: 把华盛的那批货先给生产了，啊！行，那既然你答应了，我也就不多说了。你仗义，我也不拖累你。但是有一点，你必须得答应我。
2: 你说，
0: 这个价钱必须按市场价走，咱不能赔本。我那工人，人家不能白干呢。行。
2: 不仅不白干，这样，到年底给每个人都包个大红包，怎么样？好，那就这么定了。哎，慢点啊，小心。哎，天儿哥，这大家都怎么了？怎么感觉不舒服啊？是不是生病了？
3: 我不知道啊，今儿老蔡跟我请假说感冒了。
2: 平时身体那么好啊，天天锻炼，你又感冒就病倒了。哎，是最近大家工作辛苦，抵抗力下降也正常。没事，待会儿我让人去买点感冒药，先把这几天对付过去。哎呀，那怎么行啊？这万一有个头疼脑热，搬东西受伤怎么办？这样吧，让不舒服的人都去医院看看。这哪行啊？时间紧，任务重，再少了人手根本完不成任务。
0: 春生，春生，要不你跟大家动员动员，春节咱就别放假了。
2: 这不行啊，什么节下班都行，春节可不行。你想啊，这工人们工作一年挣的钱，不就图个跟老婆孩子团圆，一家人热热闹闹凑一块儿吗？
0: 是，可是咱们这货他妈……
2: 天儿哥，也不急这一两天嘛。

0: 正好，这报关单走流程还有时间，你给大家伙儿包个大红包，让大家伙儿都痛痛快快的过年。
1: 还是你人意，
0: 你别拿我开涮了，又不是资本家。

0: 小花儿，好久不见。李尚佑，
1: 他没伤害你吧？这么多年，你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啊？你傻不傻？
0: 李尚佑什么人啊？他的话你能信吗？你怎么知道的？燕秋姐告我的。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都有联系。李尚佑拿你的命威胁过，我已经伤害你很多了，我不能容忍别人再伤害你。
1: 你呀，现在才知道，你早干嘛去了？活了大半辈子了，现在才知道好多事儿是自己做错了。我这么多年一直想跟你道个歉，跟你说声对不起，但我找不着你。
0: 我也没想到，我还能再见到你，黑子，你呢，就在里面好好改造，争取早点出来。等出来以后，就来香港找我，我等你。

0: 春生，起来，把衣服脱了，洗个澡再睡。哎，小美，我没事儿，你让我躺一会儿就行。
1: 春生，你也该歇一歌他们帮你盯着，你不用那么操心。
0: 国华的那批货，终于从海关被退回来了。 这批货要的急，我只能让工人们加班加点的干活了。这好不容易回到了正轨，可不能再出差错了。小梅，等过年啊，等过年，我再好好陪你们娘俩。
1: 陪不陪我们娘俩倒是没什么，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

0: 志生，你听我的，你回去休息一会儿。
1: 天哥，国华的那批货已经在海关走流程了，应该很快就能下来。你看一下，
2: 我知道咱们新开的那个生产线已经在连夜赶制了。哎呀，你放心吧，这是我盯着。你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你去休息一会儿。哎，
1: 不用了，没事。
3: 小梅来了。
1: 小梅，你怎么来了？我再不来。
3: 恐怕有些人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还没人管得了你了。给你们加餐，我亲手包的饺子，你们俩赶紧尝尝。哟，还有小灶呢。
0: 医院那么忙，能吃上小妹亲手包的饺子不容易啊。
1: 童医生精力有限，好不容易包顿饺子，你们可得好好珍惜。
3: 放心吧，童医生，按照我们现在这个生产节奏，很快国华那批货就能按时交付了。
0: 童医生温馨提示：该吃饭的时候就得好好吃饭，不要再聊工作。赶紧吃吧，一会儿就凉了，这里头还有醋。
3: 还有醋呢？哎，天哥，你记得我当时在居委会的书库，就是被小梅那一嗓子给吓的，连饺子都没来得及吃。
0: 这故事我听过，神秘的书库女儿嘛。<笑>
3: 没错。
1: 行了，你们哥俩就别拿我打趣了，走走走，赶紧吃饭。
3: 走，吃饺子。
0: 走走走。

0: 来，姐。
1: 姐，哎，姑姑，快进来。来了，给我们呢。给我。哎，衣服都给我。
2: 姑姑，哎，我妈刚刚还念叨，你们做饭的还不来？我想吃，今天肉丝，妈做的可比你差远。<笑>不爱吃还吃那么多？哎呀，天儿哥，姐，来我们家还带这么多东西。
3: 姐，天儿哥太客气了啊，给我。
4: 顺便的，顺便的啊。
2: 秦妙。
4: 给，这是你舅舅给你准备的大红包，预祝你高考顺利。
2: 谢谢舅妈，谢谢舅舅。应该的，好好学习。来，别站着了，进去坐吧。
3: 往里头坐吧。来，
2: 来，
3: 来。
5: 哥，过年好啊！
4: 哎，过年好，过年好。
3: 过年好，师叔。
4: 来，里边坐吧。天哥在里边。
3: 哦，哎呦，
4: 哎呀，还带这么多东西，客气啊。
3: 胖子。
2: 就你们两个人，你嫂子呢？过了年是不是我嫂子还两说呢？人家要离婚，怂了，没同意。行了，里边坐吧，别站着了。嗯。叶大厨，今儿又麻烦你了。跟我还客气？回爸妈家住的还习惯吗？
6: 还行，老头老太太挺高兴的。那边房子看着闹心，空着闲浪费，准备拿去卖了。看着你最近状态不错啊。哎呀，老话说了，人有三不留：不留昨日愁，不留隔夜愁，不留悔何憾。以前很多事情看不透的呀，现在都慢慢看透了。很多事情觉得没必要，轻轻松松。
2: 多活几年，不愧是叶教授，还是这么有觉悟。对自己起看法，对他人起看法，对众生起看法，皆不是正道。哎，童医生，有道理不？有道理。只是人这一辈子，道理都懂，做起来就很难。胖子。
7: 我只希望你可以真的快乐，早日找到幸福。棒棒棒棒，来一个，再来一个，选一个。这个，
2: 哎呦，这个，相信我，这个。哈，耍赖！好了好了，你们赢了，给。
7: 帮子阿姨给你们玩一下啊，来，穿上，哪个？嗯，
8: 这个，
7: 这个，
8: 选这个，选这个，啊，这个，
2: 这个，
7: 我赢了，来来来，这个给你，
2: 还来吗？
7: 来，
2: 来，
4: 这一大家的人，
7: 这个，
4: 都是。

0: 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 逛逛。
1: 行，去。这样，大家穿好衣服，我们就走。
2: 走吧，
3: 走啊，
2: 走。
4: 行，
2: 走，
4: 咱们去逛逛。
0: 嗯，知道了。走。
1: 这样吧，你给红玲打个电话。不管怎么样，这过年过节的，不能让她一个人在家里。
0: 嗯。

0: 怎么样？再见。算了，甭管他，咱们自己走吧。
1: 哎，别呀，咱们绕路去接他，也不远。
2: 我给你介绍那人什么时候见的？姐，大过年的，你说这些干嘛呀？就是因为大过年，我才跟你说这个。哎，见一见吧，又不损失什么。我太想去。你呀，贝贝，少吃点甜的，牙都要坏掉了。
1: 哎呀，没事儿，过年过节咱们都吃吧，没事儿，吃。
2: 好，
1: 乖。
2: 天冷，别动。行了行了，别问了啊。
1: 哎，贝贝，小梅。
3: 哎，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哎，
1: 给你们娘俩拍个照。
3: 别，
1: 谁嘛？你还害羞，跟你们拍个照。别好啊！嗯，我喊三二一，笑啊！三二一，看好看啊！
3: 姐，
1: 姐，谦哥，
3: 来，
1: 给你们俩，
3: 那我们先拍啊！
1: 来，行吗？可以，可以哈，笑一个，谦哥笑一个。
3: 笑，好看吗？绝对
1: 瘦，姐，放心。
3: 包子，
1: 包子啊！啊，我拍呀。哎，就我自己。准备。来，三二一。
3: 好看，好看。
1: 来，哥。不画。
3: 红玲，贝贝，可不可以和叔叔阿姨一起拍张照啊？去吧。好，笑一个啊！
4: 三二一，国华，今天过年要不要喝点酒？好，又是新的一年了。 算一算，咱们认识都快30年了。27年了。是，27年。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是在公交车上，当时全车的人都在说：“快看，有个小子骑着自行车追公交呢。” 我扭头一看，你都摔了，还在那儿冲我招手。其实那天我挺开心的，
0: 因为遇到一个脑子不太好的傻小子。
4: 因为第一次见到有人这么喜欢我。

0: 我刚在你头上看见白头发了，在哪儿啊？快帮我拔掉。
1: 红玲同志，我们要用平和的态度对待衰老，毕竟咱们已经40好几了。
0: 不许说！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呀？哎，你还说？
1: 好，不说了。红玲，你说咱们有没有可能？ 回到从前啊！国华，我已经决定了。你听我说，红玲，之前是我混蛋，小心眼儿。你不可能跟肖春生有什么，春生不是那样的人，你也不是。我就是自卑。
0: 总觉得只要有春生在，你就不会选我。国华，不是这样的。我又何尝不自卑啊？其实喜欢我这样的人，挺辛苦的吧？我不仅自卑，我还矛盾、自私，爱自己永远比爱别人多。当年。 我一方面着迷春生给的理想爱情，一方面又贪恋你给的安稳生活。明明最后是我自个儿放弃爱情，选择了现实，却还把自己当个受害者，埋怨春生，埋怨你，搞得好像最后那个选择是别人逼我似的。别这么说。
2: 其实我知道，就算当年我跟春生回了北京，我们也不会幸福的。我会埋怨他让我放弃了文工团职位升迁，放弃了自己的梦想，放弃了另外一种更安稳的选择。我和肖春生早就已经没关系了。
0: 从他选择童小梅的那一刻起，他就彻底和我没关系了。毕竟像我这样的人，只会爱爱我的人。你看，我就是这么一个自私的人。
1: 红玲，你自私也好，现实也好。
0: 不管你什么样，我都爱你。只要你能在我身边，我就高兴。这么多年，只有你叶国华看到我这个自私但又真实的何红玲。这些心里话，我只会跟你说。 我在你面前毫无顾忌、死命的作，可就算这样，你还是一样包容我、爱我。我之前看过一篇国外的文章，上面说只有真正的爱才能滋生安全感。也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真的爱你的。 但是这一切，我明白的太晚了。刚刚贝贝和我们照相的时候。

0: 不爱你。归根结底，要不是我当年逼着你离开文工团，你也不用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从零开始，更不用拼了命的练习，就是为了站稳脚跟。然后，不怪你，怪我太混蛋、太自私。
1: 国华，我知道，当年离开文工团也是不得已。这辈子，我心甘情愿的嫁给你，心甘情愿跟着你。

你说，如果咱们的孩子还在的话，咱们是不是也能像春生、小梅他们一样幸福？又或者，咱们能早点把这些话说开，是不是就不用走到今天了？

话。如果这次公司真的扛不过去了，我不会逼你。但现在问题已经都解决了，也到了我该离开的时候。叶国华同志，我们分开吧。祝你幸福。我也要去寻找那个纯粹、理想、热爱音乐的何红玲了。

0: 贺红玲选择去巴黎进修音乐，她终于走出了什刹海的小天地，走向更广阔的地方，实现自己未尽的音乐梦想。
1: 别别别，别别别，躺着就好了。怎么样，感觉好点了吗？
2: 谢老板，谢老板娘，好多了。输完液我睡了一觉，现在也不烧了。
1: 我刚刚已经问过医生了，说只是普通的流感，没有什么大碍，估计就是最近工作有点累，抵抗力有点低，休息两天就好了。
2: 哟，那可不行，厂子还等我回去呢。
3: 还有好多活要干呢。哎呀，老蔡，这厂子里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就安心的在医院里养病，养好病了再说。
2: 啊，
1: 谢老板。
3: 哎，嫂子，这个是老蔡年前的加班奖金，我这回顺道给他带回来了。你们以后
1: 要是还有什么困难的话，随时找我。哎，谢谢谢，还劳烦您二位惦记。
3: 应该的。
1: 谢谢。
4: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多休息。
1: 好嘞。
3: 老蔡，嫂子，那我们就先走了啊，安心养病。
2: 躺着吧，躺着吧，好好休息啊。

0: 医生，病人情况怎么样？病人现在已经出现了肺内积液，弥漫性的肺泡损伤，情况比较严重了。
1: 哎，医生，怎么会损害到肺部啊？
0: 最近肺部感染的人特别的多。啊，我们医院很重视啊，昨天院长开会还商量疗法，你们先不用太紧张。

0: 4月份东南亚这批货咱们就得交了，抓点紧啊，抓点紧。
1: 齐总，现在咱们库房都快堆满了，这生产出来咱们没地方放啊！
0: 你开玩笑，我们哪儿还有什么库存呢？
1: 华盛那批呀，咱们年前拼死拼活的加班给他们干，好不容易赶工赶出来了，怎么又在库房积灰了？
0: 我就问肖总，哎呀，这叶国华这事儿怎么办呢？春生，国华那边怎么样了？那批条下来没？怎么了？这是
2: 海关批文还没下来。
0: 海关报关不是一两天就能办下来吗？这都一个多月了。是不是陈红军那小子又背地里使坏了？
2: 我去海关找过他，秘书不是说他在开会，就说他出差了，人我都没见着。
0: 那你们说怎么办？我们跟戴维那边时间现在非常紧，你刨去航运的时间，留给我们没几天了。还不清晰啊？那小子就是摆明了跟李尚游串通好摆咱们一道，我们干吃俩不亏。你说句话呀，春生。
3: 他现在可是海关的主管。咱们想要出货是绕不开他的，而且就算我们想走其他的海关，也得他这边先驳回才能走程序。
0: 那合着我们点灯熬夜的赶工都白费了。
4: 天哥，先别急，
0: 都什么时候了，就别打哑谜了。
2: 春生，都这种时候了，你不会还想着他是咱们的兄弟吧？
3: 他已经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陈红军了，他现在是被资本彻底腐蚀，钻在体制内的一条蛀虫。兄弟情都是以前的事儿了，他再这么发展下去，那是一定会出大事儿的。我们再好好想想，看怎么解决吧。
2: 你之前是不是因为担心红军，调查过他的银行流水、财产状况？
5: 这些年是我没有监督好他。
2: 这怎么能怪你呢？你是他老婆，又不是他妈，就算是他妈，还能管他到这个岁数？
5: 这些年他一路顺风顺水，爬得越高，就越想再上一层楼。得到的越多，就越贪心不足。有时候想想，如果我能在他第一次犯错的时候就狠下心来阻止，也许他就不会走到这一步。
3: 方子，我知道，我们现在给你出了一个难题。不过选择权在你手上，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们都理解，都支持你。
6: 纠结过后，

0: 李总，李总，不好了！哎，
1: 慌什么呀？现在这公司还没垮。
0: 咱们摊上大事了，有人举报您。
1: 你是李尚游是吧？
2: 对，我是。警察同志，您有什么事儿？
1: 现在有人举报你和陈红军之间存在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并在陈红军的包庇下进行了大量的非法走私。现在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协助警方做相关调查，希望你配合。
2: 警察同志，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我李尚游。
3: 就是个遵纪守法的人，如果咱没有什么证据，可不能随便抓人。
4: 戴总，
3: 不是，您不能光，您说就这么两句话就把我给带走，这，哎，警察同志，
5: 哎呀，我太不想吃了，现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快呀，哎呀，哎呀。
6: 医生，老蔡怎么样了？正
5: 在抢救呢，陶主任亲自上来。老蔡只是一个小流感，我上次来看他的时候，人都已经精神了，怎么突然又变成重症了？
6: 现在还不清楚，这两天院里又出现了几例肺炎患者。
5: 对了，前几天那个肺炎患者是不是已经转去301了？
6: 是的。

0: 喂，
1: 春生，现在情况很紧急，你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你先听我说完。
0: 什么？喂，小梅，你说。
1: 老蔡的病情突然恶化，器官衰竭，人也陷入了昏迷。
0: 不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这样啊？
1: 不仅是老蔡，他住院输液之后，同病房的两个病人也都出现了类似的症状，说明这个病有传染性。 CT 也很不乐观，和以往的情况都不一样。这不是普通流感吗？不是普通的流感，医院方面初步确定是新的传染病。
0: 之前宋老蔡来的时候说你们全部都在车间里面发红包，
1: 车间里面空间密闭，人员众多，情况恐怕不容乐观。你赶紧组织大家隔离。
0: 隔离？不是，全部人吗？
1: 对，一定要隔离，现在情况很危急。

0: 看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请看发票。
1: 您的邮箱已加满，请看一下发票。
2: 请稍等。
3: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严正，公孙大人，开门，开门！
1: 来家回，
0: 错在一人，听阿英。
1: 下一世多是何事？
0: 小大人过高嘱托，来上慰问。
1: 第一个过高，
0: 真吉公主，
1: 真吉公主。真吉公主，你有何慰问？
0: 大人家阔。
1: 想知道所中何文？
0: 这就是刘家三万口冤魂的一点血脉。
1: 这就是刘家的官血官了。
0: 伊就是刘氏孤儿。
1: 从天有眼，从天有眼啊！

0: 女子，羡慕女子啊！又是故里无力无用，愁眠梦醒梦醒哦！罗大人，小孟子，故事故事，
1: 听意思，行好行好！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国安国大将军有令，三日内。有人家出钓是高丽者，想金吹牛。三日来，无人家出钓是高丽者。
2: 哼哼，奸恶之中，我和叶英仪一个不留，进行斩杀，
3: 进行斩杀。
0: 大人，你看呀，清楚了，听清楚了，这大汉国所无的就是故里，伊果真要将金国之玉搬下伊下营里进行斩杀，多则心狠手辣，天良丧尽，就是。不出手就是故里，是真国真玉我的一下呀你，真该死命不报了，正是蚕龙动动，连风所动，落得云松，国将断骨，事到如今。罪人救济就是故里，有罪人救济晋国之中，千百英里的性命，啊，我苦命的你啊，啥意思？要学英里？也应付出一落形象，连将半壁风落一子。伊是阮付出一生的家母，也是我天家唯一的贤良孝恨。是啊，罪加应你。不是父身无用，罪人临行抛弃亲生骨肉啊！事到如今，听意思，咱也只好将这丢失故里出售了啊！不可！万万不可！这就是故里，是重用之后，是要甲三百余口冤魂报仇雪冤的一点血气。也因我岂能将伊出手啊？这就是故里，既是出手不得，那晋国之中搬下以下沿海卡州，就等多万个斩尽。大算啦！听意思，这不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啊！这。想我听言，一概错念。平生但求空灵五年，不离交流之天涯，死灰。今日是为正义公主，不负大志，韩国将军生死之托。不 尽心竭力，无助就是孤儿性命，背信弃义，死心何安？听应先为依恋，就是父兄乃是天真。我说翠柏无辜因你死命，穷人是一本鬼一本爷，命在旦夕，我也不能纵容作假，小丑当官啊！思来心，也应挂，我也只有这条路。唐家哦，行路下去千字，不转有功
1: 哈。你说什么？
0: 下去千字，不转。

0: 心惊讶，好久天刚别忘记我了我你那就心沾沾中村段沾中村段啊
1: I'm

0: 娘亲，娘亲啊！
1: 背信弃义，出手就是过年， 何必假言假意，惺惺作伴？
2: 我大人，如果嘛，俺愿他就见你的怕怕你了。

太平城就吊一手，就是故里，该是总裁一手之中。

0: 陈世忠说出这个英语，哈哈
1: 哈哈哈哈！大哥，老侠就是故意死命，落户江湾，快！

为娘娘之后，将剑以后，便是催人催把人啊，自高不屈的少年。日啊，日千万一定。

也不罪过，但求今天平安。只是小民今日做出此等，此等不廉不义之事，金国上下罪坑有我，罪坑有我。

中正圣殿，同心听候。

如来天神对用，岂有不敢？

0: 苏德兵天得将息，尊令爱子相加息。
1: 哎，

0: 将军，为师列表，兵临下路。
1: 前锋唱，日干练，将得阿哥，何阿哥？
2: 文官一问，一时还了。我罗咋个？你不应的年纪到了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此难而多惜了。
1: 爹爹何事？
0: 你呀、啊，你虽中拜相连，但对自家先贤，却是昏。

登基光宗，又加300余靠官宦在袖，出面天应，今夜不得不就是天中三郎一夜天在地裂，今多感应为一的家孙。

0: 娘是
1: 我祖母，就是有本能英雄
0: 岂能有报，
1: 此来我便是英勇不表，就是无敌。
0: 家家是英勇不表，就是

故意以一用犯刑令，自动

0: 流，原来相思魂孟不朽吗？
1: 国者秀丽天姿，下流中流，一切般般，人心中魂，今日难得一试，国者欢斗
0: 满足。

0: 有勇有谋啊！
1: 多子，三万年主人回见，你也该还我。

有应战，死有余。

0: 要走一走，英灵在秀，六七八一，为您二秀算完了。
1: 在不家，见机之大，岂不一出？就

万万将军，王孙。

0: 在纷繁复杂的闽南美食江湖里，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谁要是寻得这道菜，保准人缘好到爆，没跑。他就是咱深沪唐玉。晋江上新了。
1: 八月十五吃汤圆，较整人好。阮深澳的传统哦，就是大家家户户都得煮汤圆，较有人好，较侪人人安尼撒娇过。
2: 芋头芽和夹一年了，
3: 芋头的味道很绵密。
0: 我就是唐玉本玉，我来自晋江深沪，自带地理标志，身份证内容厉害不？能把简单食材烹调成远近驰名的名菜，深沪人在吃上面可是下足了功夫。接下来请出我的案头管事，星级酒店大厨张师傅。
4: 想学啊，我教你啊。
0: 别把我和蔡玉混为一谈，我可是槟榔玉，含糖量超高预警，做深沪唐玉还得是我这种糯到粘牙款。去皮洗净后切成三四公分厚，太厚
5: 不容易煮熟，
0: 太薄
5: 煮久了就会烂掉。
0: 只要功夫深，每块芋头都可以精准控制在0.8两到1两之间。再配上3两糖，半斤水，这比例是老祖宗刻在 DNA 里的，错一克都不甜。别跟我提高压锅，那是作弊。
5: 煮这个糖玉局部来了，好味道和好功夫是用时间慢慢熬出来的。
0: 所以说嘛，小火慢慢咕嘟才是正理儿，得让每一丝淀粉都跟甜味好好磨合，少了这份耐心，那棉糯里裹着甜的劲儿就出不来喽。
5: 在深沪这边是大部分都会做这个糖玉，有的芋头切好再去炸，炸好用那个糖再去煮。我们做传统的就是用这个高压锅慢慢熬煮出来，

0: 闽南人请客，我得压轴出场，这是属于我田诺顶流的牌面。
1: 伊就是做米干咯、汤咯、拉香咯、汤哦，只第五来只上出来咯。
2: 等我会压下咯，阿爸吹吹出来再拍咯。
3: 伊就无说是无人看得拢汤哦。
0: 瞅着绵密劲儿，牙齿刚碰到我就化了，甜汁在嘴里炸开，糯得能粘住嘴唇，无需其他调味，就靠本味出圈，这才是真本事。
4: 味素未歹，搁上早一首温酒是吃到几多个，才过来。
5: 四期这边过来的，你说开了几十公里过来，肯定是有特色，我们才会过来嘛。
6: 我是来到神户之后才吃，因为我是神户的儿媳妇，吃完很绵密。哦，入口即化。
0: 这口甜糯中藏着深户滨海人家的手艺与心意，这方水土的味道能被铭记于心，是烟火里的坚守，更是深户人对生活最本真的热爱与传承。
7: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8: 好好。
9: 阿姨，您吃水果吧。
8: 好好。
7: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就让我来拎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8: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2: 好好好，好好好。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
0: 广告。经典
1: 上等女主，经过精心
0: 付费，
1: 现在撑着荣誉。
0: 接着演。哎，又付费。妙。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0: 等走的时候，阿姨给你打包一份猪脚，然后一人半只烧鹅，一人一份啊。
1: 必须买单，阿姨。哎，您要不让我花钱啊，他还得再让我请他吃一顿。
0: 不行，你们来不同意到家里来了。
2: 妈，你就让他买吧。啊，你先去忙你的，我们聊点正事。
0: 哦，那你们慢慢聊啊。
1: 谢谢阿姨。
0: 哎哎，
1: 好吃吗？
0: 嗯。什么呀？
3: 我跟你说啊，你这个你别看着瘦，还行。家里有钱，听见了吗？
0: 你什么眼神啊？太小，跟麒麟年龄差距太大了。
3: 你看，你现在不懂了吧？这个女大三抱起装在老黄里了。我从网上看的，男的比女的大十岁，黄金搭配。
0: 不是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你是说咱俩不搭呗？
3: 你就上咱俩这儿，我比你大八岁。
0: 我跟你说，我觉得吧。还是上回来的那个朱庭长，他跟麒麟
3: 对对对，他俩面和，但时间不来呀。
2: 就因为吃了个闭门羹，所以就垂头丧气，在这胡吃海塞，放弃治疗了。
1: 关键他连沟通对话机会都不给我们，
2: 那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没理，所以心亏，那当然不会给你们机会了。不过这一次呢，你们也不能说是一无所获，那最起码把人堵住了，只要人在里边，总会有办法。
1: 我就说严安阳多余吧，这种人强职就完了。
4: 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关键已经有一回了，上次也执行过了，结果他们又搬回来。你说万一这回要还是这结果，我脸往哪说？老王，我真是揪不起那人。
2: 哎，吃一堑长一智，这猪脚饭没白吃啊。
1: 那往下怎么办呀？师傅，您得给指条明路啊。今天来找你就是来讨锦囊妙计的。
2: 一把钥匙一把锁，锦囊妙计我这儿还真没有。但是对待这种滚刀肉式的无赖啊，就两条。第一条呢，就是坚持，咱们得比他们还能坚持，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必须执行到底。这第二条呢，就是回到最基本的，找到证据，用铁一般的事实击碎他的歪理，打垮他的意志。
1: 嗯，

0: 球了。
1: 今天这个小 party 啊，是给我们赛车

0: 界的希望之星黄池特意准备。话不多说，有请黄池闪亮登场。明天就是首战积分赛了，我替大家问一句，你紧不紧张？
1: 我不紧张，我为明天的比赛做了充分的准备。之前我的赛车太差了，现在有了飞哥的车，我相信我会在明天的比赛中用自己真正的实力碾压所有对手，拿下冠军。
0: 那就让我们一起举起酒杯，祝黄池旗开得胜，干杯！

0: 启林啊，到执行局快半年了吧？再过些日子就6个月了。执行局的案子吧，比原来我在刑庭的时候还要多，天天忙。这要不是您说起来，我都不记得了。这日子过得真快。是啊，你可给院里惹麻烦了。
1: 程勇，我这又怎么了？我？
0: 哎，别紧张。麻烦院长想把你调回刑庭。这
1: 不之前就说好的事儿吗？
0: 情况发生变化了。因为这半年你在执行局干得太好了，他们都想把你留下来，两边抢你。
1: 啊？我这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0: 你先别马上回答我，我今天找你来。 就是想跟你交流一下，组织上绝对会不偏不倚。如果你想留下来，我们尊重你的选择；如果你想调回去，我们也尊重你的选择。我呢，我觉得你留在执行局挺好，好钢用在刀刃上。
2: 再检查一遍啊！
3: 这车不错。
4: 黄池，你好，可以跟你合张影吗？
2: 哦，可以。黄池，
5: 我拍个照。

0: 谢谢，非常感谢。跟我走一趟，飞哥找你。
1: 不是，我比赛马上开始了，赶紧的，为我急事儿，快。
2: 飞哥，黄驰来了。
1: 飞哥，怎么了？
2: 黄驰，因为赛车保险不能生效，你今天不能上场比赛了。
1: 保险是不能生效？
2: 你开的这辆赛车。 因为改装费用很高，公司特意找的外资保险公司给上的保险。但是他们刚才打电话来说，如果你开这辆车去比赛，保险不能生效。
1: 为什么呢？
2: 因为第一，你不是无非赛车俱乐部的车手；第二，他们对于你的实力不了解，其实就是怕出事儿。保险不能生效，对于你和赛车俱乐部的风险可就太大了。今天咱们不上场比赛了。 明年，明年咱们从长计，好吗？
1: 那飞哥，还有补救措施吗？
2: 要么你就转会到无非赛车俱乐部，要么就让他们派专员检测你的实力。可是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
1: 飞哥，你看这样行吗？您让我上场比赛，我向您保证。
2: 我会尽全力不跟任何车发生碰撞和刮蹭，即便不拿名次，我也不会把您车撞了。这是什么话呀？你以为我光担心的是这辆车吗？
1: 我也担心着你的生命安全。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我想上场比赛，我做梦都想参加 NCCP 这个级别的比赛，您突然告诉我说我不能上场，我这……不是，你可想好了？
2: 一旦上了场比赛，可就没有回头路了。我想好了，飞哥，我要上场比赛，不管出现任何问题，我全部承担。好吧，这可是你自己的选择，去准备比赛吧。
1: 谢谢飞哥，
3: 回去，
1: 那我去了。

0: 林，现在情况是这样，洪明呢，现在意见很淡，天天打电话催严阳洋，他们俩也去了解了情况，没法沟通，他们建议强制。
1: 不同意。
0: 那今天你带队去吧。
1: 还是让严阳洋带队去吧。
0: 严阳，你带队去吧，注意安全。我希望这一次不要再出意外了。
2: 是。
0: 怎么样？
3: 哎，通知上级。
0: 齐法官，轮岗就要到期了，你是不是现在已经没有心思带我们执行儿童工作了？

加速啊！加速啊！加速啊！

0: 黄石离速了！
1: 那个飞行员，
0: 基本功还真不错，
1: 漂亮！再加把劲儿！

0: 安阳，怎么了？
1: 我在想齐法官跟我说的话，可还有没有遗漏的细节？
0: 有吗？
1: 没了，这次执行一定要成功。杨双庆，杨小蕊，
2: 知道你们在家呢。
3: 别拍了，
2: 苗小蕊，苗双庆，我们是青港市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我们现在要对你们二次站房进行再次执行，请你们配合。
3: 别费劲了，回去吧。这个房子，我们跟房东签的可是3年的合同。再说了，这里边的事儿多着呢，等你们弄清楚了，我们再搬。
1: 苗双庆，你们已经拖欠房主洪明1年的房租了。
3: 谁拖欠他房租了？我们交了他半年的房租呢，
1: 你别狡辩。如果你今天不开门，我们是可以强行破门的。
3: 你敢？这房子是我女儿跟房东签的，她今天不在家，等她回来再说吧。
1: 刘双庆，我警告你，我给你5分钟的时间，如果你还是不开门，我们就强行破门了。
4: 这么暴力好不好？老百姓的心里是很脆弱的。再说了，你们这么多人，我心里害怕。进来2个人，咱们谈谈。
1: 哎，你怎么打人呢？
5: 谁打人了？
6: 你打人
7: 了？
5: 法官先打人了。法官打人了。
8: 开门。
9: 高双庆，
5: 开门！
1: 打人！今天来是解决问题的，好吗？
5: 开门！
1: 开门！
5: 别让他开门！
3: 别让他开门！
7: 他暴力犯法，你们审他！
10: 最后干什么你？
7: 干什么啊？法官打人！
1: 拘留！
7: 拘留！邻居们啊，来来来来，过来看看啊，过来看看。我们合法租房，他们随意涨价啊，不给钱就让我们搬出去，看见没？看见现在的法官啊，都向着有钱人，让我们老百姓怎么活啊？不搬出去就拘留我。

0: 我不是故意你的言行啊，造谣要负法律责任的。
1: 看见没啊？看见没？法警威胁我，我爸呢？爸，爸，爸，爸，爸，你怎么了？没事吧，爸？啊！救命啊！救命啊！
0: 等着，你们要负全责。

0: 你们这么多人，我也害怕呀。你们能不能进来两个人，咱们再商量商量。
1: 喂，好，我马上过来。周局，
2: 先别说话，看这个。

0: 周局，这个事情我得跟您解释一下。
1: 真是一问的八个字啊！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你们执行二庭是不是动手动习惯了？我告诉你，楚云，这股歪风我必须给你杀掉。
0: 周局，事情不是这样的。
2: 有图有真相啊，还需要狡辩吗？
0: 不是狡辩，这微博上的评论都是被误导的片面之词。您看这张照片，这个图片。
2: 他都是事后的图像，不是现场的图像。严阳和欧阳露露都是按照执行流程执法的，只是杨师傅你一上来就把欧阳露露的执法记录仪给打掉了。
1: 执法记录仪被打掉了，你这是军人被挑衅，你知道吗？也就是说，你现在口说无凭，没有视频证据，是不是这样？
0: 是的。
1: 陶楚云，那你告诉我，我现在应该怎么回应？
0: 公众的舆论，
1: 你们是不是过度执法？我相不相信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我怎么让老百姓去相信你刚才说的这些话。根据严阳的描述，我觉得这个苗双庆是个老手。是，他是老手，你们是新人，你们就活该被欺负。苗双庆是第一次被执行吗？你们执行失败过一次了，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们不清楚吗？
0: 杨师傅，
1: 你用什么东西把执法记录仪给打掉的？
0: 擀面杖。
1: 杨安阳受伤没有？
0: 那倒没有，只是他很自责，急得都生病了。刚舒文也回来。
1: 周局，您放心，这个案子我会亲自处理的。这个案子你不要插手，就让杨安阳去办。年轻人啊，必须经历挫折。
3: 哪儿跌倒的，在哪儿趴下了。哎呀，哎呀！哎，
4: 医生，我爸是不是很严重啊？没有生命危险吧？
5: 从血检报告和 CT 结果来看，你爸的肺部啊，没什么大问题。他以前有病史吗？他身体就一直不好。
4: 你说这法官下手也太狠了，我爸这么大岁数了，经得起他们这么折腾吗？
5: 那你爸身上没什么外伤痕迹啊？
4: 内伤啊，肯定是内伤啊。医生，你这样，你给我爸好好检查一下。
5: 不要乱下结论，你爸的情况也可能是某种应激反应。我建议先观察一下再说吧。

0: 谢谢医生，您慢走。
1: 哎呦，你说你跟医生说那么多干什么呀？先给我弄杯水喝。
2: 真是的，
1: 都憋死我了，一点经验都没有，跟医生说的越多，那就错就越多，
2: 知道吧？
1: 喝水。哎呀，
0: 再来一杯。
1: 再倒一杯。
3: 觉得自己委屈是吧？
4: 我给执行二听，丢人了。
1: 站起来！我让你站起来！想哭是吧？来，大大方方的哭，站那儿哭，是个男人吗？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你去趟医院，大家就会同情你，就会原谅你。谁没失败过呀？怎么着？你是想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躺着吗？还是说你想在哪儿跌倒了就从哪儿爬起来？你代表的不是你个人，你代表的是整个执行二厅。你给我听好了啊，这个案子你必须给我执行到底。

0: 最后一个菜马上就好了，等我。
1: 你怎么进来的？
0: 妈，我跟物业说了我是你未婚妻，他们就让我进来了。
1: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0: Darling， 你别对我那么凶嘛。我想好了，如果你喜欢这儿，我就搬过来跟你一起住。我早就想住这么紧凑的房间了，多温馨呀。我还想，这里如果把东西全部堆满的话，应该特别有生活气息。你过来，就这儿。我想换个大投影，这样你每天晚上下班回来，我们吃完晚饭就可以在沙发上一起看电影，效果一定特别好。
1: 对不起，这些我都不需要，走。
2: 你把我弄疼了，子枫，你干嘛呀，子枫？
1: 对不起。艾书经理，有人骚扰我，让保安来处理一下。凡是以后有人说是我未婚妻的人，都是骗子。
3: 这个，黄池来了。
4: 黄池来了，先坐啊，我这马上就好。
3: 坐。你喝点什么？
5: 随便吧。
3: 行，坐着啊。
5: 好嘞。
4: 坐。手怎么样？
5: 没大事儿，脱臼加一点韧带撕裂。
4: 做全面检查了吗？那核磁什么都做了吗？
5: 啊，
4: 如果需要医院的资源，我可以帮你介绍。
5: 谢谢飞哥。我的伤的事儿我自己承担。
3: 喝点水。你那天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车突然就出去了？
5: 我也不知道啊，一下就没刹车了。飞哥，实在对不起，把您的车给撞报废了。
4: 车是小事儿，人没事就好。
5: 飞哥，今天我来呢是想问一下，这辆车您之前花了多少钱？那车是我撞坏的嘛，我不能让您自己承担这么大的损失。您放心，该是我的责任我一定承担，这车我赔。
4: 你这么说呀，给我说的都不好意思了。行，方强，你去我抽屉里把这个车的档案拿过来，上面是他的名字。喝水。
5: 飞哥，真的实在不好意思。
4: 没事儿。全车一共是385万。哎，这是明细，你看一看。哦，对了，你开这辆车的时候呢，它就不是一辆全新车，我得给你折个旧，那就350万，这事就了了。
5: 350万。好，但是飞哥， 我一时还还不上这么多钱。您看这样行吧，我给您写个欠条，钱我尽快凑齐就给您。您放心，我不会赖账的。
3: 这样最好，我也好向股东们交代。
4: 这是公司统一的模板，您看一眼。

0: 这个您看一下。
1: 你的履历很漂亮，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从天成律所离职吗？
2: 我跟天成律所在理念上有分歧，他们的行事方式我不能够认同。
1: 哦，这样，好，那你先回去吧，有结果了，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你。啊，谢谢。
2: 感谢。

0: 石哥，你是不是把崔天成给得罪了？前几天崔天成来过一趟，他跟我们老板聊的那些话，我全都听见了。你真把被执行人的证据给执行法官了？
1: 那都是他违法的证据。哎呀，那你也是犯了忌讳啊！崔天成已经放出话了，整个青港所有的律所都不允许聘用你，所以你还是想想其他出路吧。
2: 严法官。
3: 我现在特别着急，你说你们去执行了，动静闹得也挺大的，但是结果呢？他们还是占着我的房子不走啊！这都一年多了吧？我跟你说，我现在压力特别大，我做生意赔了，我现在就想啊，赶紧把这房子处理了，我资金周转一下。你说现在这种情况，你让我怎么卖呀？
4: 黄先生，您别着急，我特别理解您的难处，但是咱们客观的说啊，我上次去执行的时候是成功了的。
2: 我是把房子交给了您的，是您自己没有保管好房子的钥匙，让苗家妇女钻了空子，这不才形成今天这个局面。
4: 赵宁这么说，这事儿还怨我了？他们占我的房子，他们还有理了是吧？
3: 您先别激动，
2: 我能不激动吗？我不愿意这么一趟一趟来找你，我也不想给你们添麻烦。我现在我就想尽快把这事儿给解决了，我不能让他们住在我的房子里不好日子。现在还躲在医院里面大吃大喝的，让我干着急吧。你就说我后来找你，我找谁？
4: 您等一下。
3: 您刚才说他们在医院里大吃大喝，对呀，
2: 我亲眼看见了，就一顿饭他敢点两份红烧肉，还有这么大一份姜母鸭。
3: 你有证据吗？
2: 我说我亲眼看见了。
3: 我是说您有没有音频或者视频或者第三方证人？您个人的陈述是不足以构成证据的。
2: 我都亲眼看见了还不算数吗？都不能作为证据？
3: 您冷静一下，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

0: 陈总。
1: 陈总，陈总，
2: 穆律师，你怎么在这儿？
1: 启伦集团今天面试法律顾问，我来应聘。
2: 跟我来。
1: 启伦集团涉及的产业较多，有良好的业务发展前景。如果我能有幸担任启伦集团的法律顾问，那将获得一个施展抱负的舞台。我的专业能力，陈总你也有所了解。我相信，我能给启伦集团带来更高效、更专业的法律服务。希望陈总能给我这个机会。
2: 说实话，
1: 我从英国留学回来，在青港认识的人并不多，选择的余地也不大，所以就直接来找您了。
2: 说实话，
1: 我承认，我刚才在大堂是特意的在等您。我是从山里小镇走出来的孩子，我父亲常年有病，我母亲也很早就下岗了，可是他们始终以我为荣。现在我得罪了崔天成，整个青港没有一家律所敢用我。堂堂法学博士，在青港竟然都没有崔天成的一句话管用，真的让我感到无地自容。不瞒您说，我现在卡里也就20000块钱，可能接下来的生活都成问题。
2: 对不起，莫子峰先生，我不能给你启伦集团法律顾问的职务。
1: 理解，感谢。
2: 刘部，你有没有想过开一家自己的律师事务所？资金问题，你不必担心。
1: 你说什么？
2: 开一家属于你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1: 您在跟我开玩笑吧？
2: 穆子峰律师，我可以全力的支持你，建立一家全新的律师事务所，全权代理启伦集团的法律业务。
1: 您为什么这么做？
2: 我也是从小地方走出来的，你的话我都懂。从我们走出来那天起就没有回头路了，我们的母亲以我们为荣，不想看见我们落魄的回去。所以你现在只剩下一条路，如果有人敢挡你的路，无需任何顾虑，放手去做。

0: 装了，这外边又没人。
1: 没经验呐，小心驶得万年船，还是谨慎点好。我感觉啊，现在这法官比以前厉害多了。
0: 哎，

大哥，大哥，这都几点了？我可都请了你2遍了。不管发生什么事，这饭总得吃吧。大哥，今天是团队聚餐时间，海鲜。大哥，我们真不好意思吃独食，显得我们多不仗义啊！走呗。

0: 都别劝了。
1: 看来这一次执行对杨洋的刺激太大，连海星都劝不动。
0: 都别打扰他了，我估计他今天要是想不出招来，会在这熬一通宵。走吧。

0: 苗大姐，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看看苗叔叔啊。哎呦，苗叔叔，好点没有啊？
2: 哎呦，红明啊！
0: 哎，
2: 你来干什么呀？
0: 我这不来看看您吗？
3: 谁让你看我爸来了？你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肯定没安好心。哎，红明，你说说，我们不就是多住你几天房子吗？你至于吗？你让法官给我爸打成这样啊？现在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你开心了？你心里过意的去吗？你，我跟你讲，这笔账我给你算着呢啊！
0: 哎呀，苗大姐，
3: 叫谁姐呢？我，
0: 啊，是是是，这事儿啊，全都怪我，但是你也不能这么说呀。你看，我一听说叔叔出事了，我赶紧就来了。哎，叔，给您买的补品，好好补一补咱这身体。哦，对了，你看，还有这虎皮兰。这个呀，我专门去买的，净化空气。就这医院这空气特别不好，哎，你说，哎，就把它，我跟你说，往这儿这么一摆呀，哎，你看看，哎，这对您这身体恢复特别有好处。哎，这话好。苗大姐，苗叔叔。你看，这今天，这咱这不都在呢吗？哈，要不咱们就把那事儿再商量商量。
3: 商量什么事儿啊？
0: 就是，这样啊，只要你们呀，尽快的从我那房子搬走。
4: 搬走？
2: 红明，
4: 我说你还是不是人？啊，就这点破事儿。你让法院的人把我打成这样，你又跑到医院来逼着我搬家，你这是想活活气死我呀？

0: 你有没有人性？
1: 红妹，我告诉你，等我出院以后，我跟你没完！我，哟，我都病成，
2: 慢一慢，
1: 我都病成，
3: 小姐，把他给我赶走，
1: 我不想看这耽误。
0: 走走走走走走，
1: 你别生气，
0: 走走走走。
1: 哎呦，姐，师傅，你千万别生气啊，
0: 赶紧走，
1: 好好好，您好好养着啊，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0: 赶紧走吧，
1: 我走了，哎，师傅。

0: 嘿，给你个枣，再打你一巴掌。玩这个，他还嫩了点儿哈。
1: 送啥？啊？
0: 我看看，这燕麦片，挺好的。这个，好，我看看去。
1: 不值钱。
0: 坚果好。
1: 我就看这虎皮兰不错。
2: 恭喜恭喜啊！开业大吉，开业大吉啊！哎，表示表示。
3: 你红包呢？哦哦哦。哎呀，
4: 不错不错，真挺好的。谢谢啊。
3: 对我们几个的啊。谢谢。
2: 谢谢啊，谢谢主任。
4: 客气客气客气客气。
2: 啊，那我带你们参观一下。
3: 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来，我们自己看看就行。你快跑，快跑啊！
4: 行。
3: 王俊，你看这些老房子还挺好看的。
2: 是，嗯，哎，
4: 四方，哎，
3: 你怎么来了？
4: 建博物馆多少跟我们中建局都有点关系啊，你再说了，人家我姐夫尽心尽力的给签线的项目，我怎么都得来看看。
2: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呀？
3: 哎呦，这么热闹啊！
2: 嗯。
3: 哎呀，
2: 马院长，你来了。
4: 刘总，你好，恭喜啊，不成敬意。
3: 哎，你太客气了啊！这是夫人沈婷，秦红，我的高中同学。你好，
5: 秦女士。
6: 你好，幸会，幸会。
3: 姐夫啊，这忘了介绍，这位是住建局沈四方沈处长，秦红女士。
2: 啊，沈处长，久仰大名。
3: 不敢不敢，我是久仰秦红女士的大名。
2: 哦，
3: 新州一中的校花。 这是新州一中的校草吗？哎，我还听说你们一起得了一个辩论大赛的冠军，对不对？
2: 哪一年的事儿了？我真
3: 听我姐夫说过这事儿。
2: 沈处长，你真幽默。今天你和马院长能来为我们博物馆站台，真是蓬荜生辉。
3: 应该的。
2: 哎，我们先签个到吧。
3: 好，
2: 这里请。哎，马院长。

0: 哎，你好，这里签到。
1: 这些啊，都是黄老师亲自去后山背回来的木料，亲手雕刻的。啊，你看这个也是。
2: 秦女士，陈总，啊，
0: 我失陪了，你可以先去内屋看看。啊，
2: 恭喜啊，终于得偿所愿。
1: 陈总，我原本还担心您不来呢。
2: 就冲着秦女士这么不遗余力的弘扬民间艺术。
1: 我也一定会来。那就谢谢陈总鼓励了。今天是秦女士博物馆挂牌的大喜日子，我特意备了薄礼，望秦女士不吝笑纳。陈总，您太客气了，人来就好，何必备礼物呢？
2: 应该的。
1: 那我就谢谢了。
2: 哎呦，对不起，手滑了，没砸着吧？没事，我没事。岁岁平安，岁岁平安啊！秦女士说的对，岁岁才会平安。
3: 问：甲乙二人外出经商，同住一房。 深夜宾馆突发大火，二人急忙逃生，已因年迈体衰，行动不便。甲在逃生过程中不慎将乙摔倒，导致乙头破血流不治而亡。问：甲的行为是否正当？有无刑事责任？
4: 甲的行为具有避险性质，但属于避险过当，应担承担刑事责任。你回去之后好好的看看刑法第21条。
2: 下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离开执行局？
4: 我问你什么时候离开执行二厅？你怎么知道的？人尽皆知，好吧。你不是轮岗吗？6个月时间快到了。哎，
2: 听说院领导找你谈话了，说执行局想把你留下来。
4: 你怎么想？我自己的事情。 你比我还清楚啊！你这小道消息够灵通的呀。嗯，
2: 内心很挣扎吧。

0: 你先开车，我去打个招呼。
1: 好嘞，好嘞。
0: 没事吧？秋风，你弄这博物馆，怎么跟陈启伦还有关系啊？
1: 跟他怎么会有关系？没有关系。
0: 你找我帮忙，没跟我说实话吧？
1: 我说的是实话，这个博物馆是我真心想弄的。
0: 那青港那么多地方，为什么非要选择长胜村呢？
1: 因为黄春香老师的老家就在长胜村呢。
0: 本来我没多想，但刚才看见陈启伦，我意识到一点。
1: 什么意思啊？
0: 虽然我在法院工作，但昌盛村这片地方要干什么，我是清楚的。这儿搞开发，面临拆迁，里面牵扯太多的人和事儿。如果你要做文化项目，你就踏实做，守法经营，千万不能有别的想法。
1: 我当然会守法经营，要不我何必跑前跑后办手续呢？
0: 你知道陈启伦送你的是什么东西吗？
1: 唐三彩。
0: 唐三彩是冥器，陪葬用的，而且他还给打碎了。如果你要搅进这趟浑水，你就游不出去了。也许哪一天，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你明白吗？我先走了。
2: 哎呀，你爸我呀，闯荡江湖这么多年，天南海北，你说我哪儿没去过？北到大连，南到海南岛，我就从来没有交过房租这回事儿。你记住，谁买的房不重要，重要的是谁住。你就让这些有钱人，让他尽管买，咱们呢就踏踏实实的住。
3: 你说咱们这么折腾，早晚都得上征信，那以后飞机高铁可就坐不了了，那好酒店可也住不进去了，那怎么办啊？
2: 傻孩子，你说什么呢？哪次不是我冲在前面？记住，我的征信不重要，重要的是保护你。
3: 那你说法院会不会找咱们来呀？
2: 会啊。
3: 那怎么办啊？
2: 什么怎么办呀？法院会到这儿来给咱们赔礼道歉。

0: 给你看这个。
1: 他们跟四 K 道歉。
2: 对呀、啊，这就是网络的厉害了。照片往上一发，这个舆论导向就偏到咱们这边，这就叫带节奏。
0: 天哪，你这么做不对啊！
3: 这也没办法，
0: 我涉嫌违法。
3: 什么？大不了他们去告我，我承担后果总比现在强。
4: 各位来宾，现在吉时已到，我们的结匾仪式马上开始，请各位来宾到这集合，谢谢。准备，3、2、1。
5: 哎，侯老师，请。
6: 哎，好。
4: 哎，那个，我们的黄春香木雕博物馆现在正式开业。下面有请我们的创始人秦红秦女士和我的奶奶，也就是馆长，我们的黄春香女士讲话，欢迎。
5: 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莅临。要是没有黄老师，就没有这间博物馆。我们让黄老师多说几句吧。
7: 秦总总说我是艺术家，不是，其实我们家就是世世代代都刻木头的工匠而已。开这博物馆我很支持，其实最应该感谢的还是秦总，为了我们黄氏木雕，为这么多木雕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小小的场所。我一定会继续努力，把黄氏木雕发扬光大。
8: 恭喜黄春香木雕博物馆开业大吉。
9: 喂，飞哥，
10: 恭喜黄老师，恭喜秦总。各位，我是黄池的朋友，今天来呢两件事儿。第一啊，是讨个好彩头。二啊，是想给黄池提个醒，今天是他还钱的日子，正好各位亲朋好友都在，我也希望大家帮我做个证。
11: 黄池，你欠人家钱啊？
9: 不是奶奶，飞哥，咱不是这么定的，不是今天还款啊。
10: 黄池，你肯定是家里有喜事给忘了。
9: 我，
10: 你看看，这白纸黑字不是写着呢吗？黄池呢，是因为撞坏了我的赛车，要赔我350万。今天就是他还款的日子，这是欠条。
5: 不好意思，我能看一下吗？
10: 当然可以啊。
12: 上面的确写欠了350万，今天得还。
11: 黄池，这怎么回事啊？
9: 我，奶奶，我回头再跟您解释。飞哥，这边人多，咱里边说行吗？啊，给我个面子。
10: 啊，好，好，好。哎，继续啊，热闹起来，热闹起来。
13: 你爸我年轻的时候就没有微博这回事儿，要是有的话，我就靠他，我早发了。你看啊，明天，最晚到后天，法院的人会到这儿来，没准呢会发一个免费的手机给咱们，让咱们发微博啊。大家解释解释，挽回他们的名誉啊！咱们就利用这次机会，一劳永逸，吃定他。
2: 等我出院以后，查不到黄梅强的门去。
13: 告诉你，啊，这么多年，我的原则就一个：交3个月的房租，必须住满3年。以后，照此类推。
14: 要不说吧，还得是您呢。
13: 哎，今天中午给我再订2份红烧肉，来一大块姜米鸭，我得好好补补。
14: 您吃得完吗？
13: 叫你订你就订。
9: 飞哥，这什么情况啊？这是您当时不是跟我说让我慢慢还吗？
10: 是啊，那我前两天也没催你啊。
9: 这不对啊，飞哥，我们签欠条的时候 没规定这个还款日期啊。
10: 要不然说你忙忘了。

0: 这么大一笔钱，怎么可能不规定还款日期呢？我，
1: 你要是一辈子不还怎么办？你想想，合理吗？没事儿，啊，你今天要是还不上呢，就明天还；明天要是还不上呢，我也请律师了，到时候啊，你跟他好好聊，咱们两个不要互恋，啊。还有那么多事儿呢，你先忙。
0: 恭喜啊，王老师，那咱们回见，大宝。

你告诉我，欠这个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奶奶，欠钱的事儿是真的，我是借别人的车去参加比赛，结果中途出了事故，我的手也是这么伤的。因为把车撞毁了，我得赔，但真定的不是金天环，这里头肯定有什么误会。 奶奶，您千万别着急，您相信我，这都是小事儿，我一定能处理好的。但您先给我点时间，等我弄清楚了再告诉你，好吗？

0: 大哥，大家都在敬我酒，你没看到吗？
1: 又怎么了，一脸的不高兴？
0: 飞哥，我有个事儿一直想跟你说来着，就黄池那事儿吧，我总觉得不对，
1: 太不对了。
0: 作为一个职业车手，怎么能开着车直接撞上墙啊？你听我说啊，飞哥，出事那车，您之前不是也一直开着吗？
1: 而且黄驰他也练了好多遍了，他也是个专业赛车手。我觉得这种失误不应该犯啊。赛车场的环境是很复杂的，很多职业车手也出事儿了。你看那舒马赫，不也瘫痪了吗？
0: 舒马赫不是滑雪摔的吗？
1: 方总监，你长本事了啊！你跟我也抬杠。
0: 这个，那黄池出事之后，他一直跟我说是因为刹车失灵导致的。而且比赛的前几天，我不是一直住在车行吗？就在比赛的前一天晚上，我一直听见楼下有什么动静，我醒了之后我就往楼下看，我看见一人拿着一修理箱在那比赛车旁边，不知道在那捣鼓什么呢。我下楼的时候，那人就没了。 我当时我也没多想，你说这刹车失灵，会不会就是那人动的手脚啊？
2: 大宝，哎，走。

0: 你看清楚了吗？
1: 我看清了，但我只看见，就那赛车旁边有一人拿着一修理箱。
0: 你具体干嘛了？我真不知道。飞哥，你说咱要不要查查呀？
2: 查，而且要认真的查。

0: 我让大宝把车行的监控都调出来，我要一帧一帧的看，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黄池啊，是个好苗子，我一直想好好的培养他，所以你呀，在事情查清楚之前，你不要跟他联系了。因为他现在身体已经受到了伤害，我不希望他的心理再受到打击。
1: 明白，明白。
0: 另外啊，你没事别总住在车行了，有多久没回家睡了？我知道，上次那事儿啊，把叔叔阿姨吓得够呛。可是你安慰了吗？你表示了吗？
2: 我表示了，但我妈她就是不信我，她就说我在外边就肯定不干正经事儿。
0: 知道阿姨为什么说你不干正经事儿吗？因为你没有拿回成绩啊。什么成绩？当今社会什么是成绩啊？就是好好工作，把赚到的钱拿回去孝敬父母啊。刘总监，你先把上个季度的分红转给方强，方总监，20万。
2: 不是，飞哥，这是。什么分红啊？我每月不是给我2万块钱工资了吗？
0: 我说的所有话你都不走心是吗？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钓虾馆、赛车场还有车行，每个月都是有分红的。还有，听我的话，这个夜店的分红，我也给你。
2: 谢飞哥，我肯定好好干。
0: 那你觉得我这件事情处理的还行吗？
2: 合适啊。
0: 那你高兴了吗？
2: 我太高兴了。
0: 不用敬我了。
2: 啊，我需要一个啊，飞哥。
0: 喝啤酒敬我呀？

0: 洪明很着急，希望尽快能把房子卖掉，所以他一直都在寻找新的证据。
1: 这个是他在医院安装了摄像头拍下来的。
2: 你是说洪明私下安装了摄像头？
1: 是的。
3: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租房碰瓷儿你听说过吗？这对妇女有多猖狂，你看看吧。
2: 哎，你等等，严阳，
1: 你说，
2: 你出去一下。

0: 坐。
1: 楚厅长，你这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啊，这。
0: 6个月就要到了，既然院里有人管制，6个月就6个月，按规定办。如果你要走的话，

0: 我希望你安排好工作，这样我也好考虑后面来轮岗的人选。你笑什么？
1: 楚院长，我觉得你最近对我的态度不太友好。
0: 不友好吗？
1: 从我第一天认识你开始啊，你就是个光明磊落的人。都现在了，咱俩说话完全可以直截了当。你说吧。
0: 那好，你告诉我，你是什么态度？
1: 唐院长呢，跟我谈过了。他跟我说啊，执行局呢有一个厅长。提出来说，在我6个月轮岗之后呢，他希望我能够留在执行局。唐院长也说了，这是个好办法，但是现在你跟我说的呢，又完全不一样。到底是我的消息渠道出了问题呢，还是说唐院长在跟我谈话之前没有请示过你？
0: 我承认，是我提的。
1: 谢谢。
0: 那你的意思是，你同意留下来吗？

0: 我是说，谢谢你对我6个月工作的肯定。
1: 所以，还是要走。

0: 懂了。接下来我会减少你手头上的工作，以免交接的时候出问题，拖你后腿。
1: 再次感谢。这个案子我会负责到底。

0: 快别吃了，法院人来了，车在楼下呢。哦，
1: 太好了。
2: 别着急，我说什么来着？就踏踏实实的领手机吧。哎
0: 呀，赶紧收拾收拾。
2: 好，好，好，来。等他们来了，看看我怎么给他们上上课，啊。
0: 您可别真生气啊。
2: 不会的。
0: 这
2: 这这这这这这这。

0: 这要是不知道的，还真以为您病危了呢。
1: 你把我这一手绝活啊，给咱们家省了不少钱呢。
0: 哎，您说您演的这是什么病啊？
1: 查不出的绝症。
2: 你现在就先。

0: 刘让进，哎，你们干什么呀？刘让进，现在我们要拘缠你，起来跟我们走。哎呦，哎呦，
1: 刘让庆，你别呀，累不累呀？哎呀，
2: 你什么意思你？啊，
1: 我都病成这样了，我不能哼哼两声啊？怎么着，你们还想打人啊？来来来，打死我得了！
3: 信念感挺强啊，刚才那四喜丸子是一口一个呢。
2: 还是两口一个啊，一口一个，一口气连着吃了仨。哎哎，你什么意思？说什么呢？
1: 说，接着装。苗小蕊，这都什么时代了，你们不会真的认为你们可以装出一个现代医学都查不出来的绝症吧？还是说我们来的太早了呀？再晚一点来，给你们点时间，在微博上造个势。
2: 你胡说什么呀你啊？我爸现在这样，是不是你们造成的？你们现在又过来找事儿是吧？
1: 哎，大伙来过来评评理啊！过来来，自己进来评评理。法官把我爸打得现在卧床不起啊！现在他们要追到医院来，
4: 有你们这么文明执法的吗？
1: 来，继续胡搅蛮缠啊！知道这是什么吗？
2: 什么呀？
1: 摄像头，你接着演。
2: 谁让你录的呀？
1: 啊，都给你录着呢。
2: 什么呀？
1: 别嚣张啊！ 上去，带人。
5: 像，
6: 行，
5: 带什么？
6: 像，
5: 干什么？
6: 我爸生病了。
5: 带走，你这是怎么着？病着呢，你们干什么去？带走，
6: 像，我这是病着呢，你们干什么去？带走啊！

0: 有什么话你们赶紧问，问完赶紧给我爸送回医院去。
1: 那双庆，
2: 还演呢？吃那么多大鱼大肉，这几天血糖、血脂又升高了吧？你这说什么呢你？我听不懂。我再说一遍，有什么话赶紧问。我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跟你们没完，太过分了吧？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知道了，法院。
3: 法院怎么了？法院就能瞧见人命吗？你们是典型的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杨阳，咱们齐文共赏吧，放给他们看。好好看。走南闯北这么多年，我就这一原则：交3个月的房租，必须住满3年。 以后，照此类推，洪明家这套房子，咱们是不是交了半年的？这比别的地方多交了3个月，这才1年多没交房租，他就敢告我。一个地主，你敢跟我过不去？我这次就让他看一下，什么叫人穷志不短。
4: 交3个月房租，必须住满3年。
5: 说这话的人是你吧？
6: 我年纪大了嘛，我眼睛不好，那是我吗？
5: 看不清是吧？没关系，青冈影帝，我接着给你放啊。还有呢？
6: 嗯，不错，这是红烧肉，红烧肉，
5: 来看看，
6: 好吃啊，辣乎。
5: 自己玩，
6: 自己玩。
5: 嗯，
6: 自己玩那是不是对？
7: 你快尝尝姜母鸭。
6: 是姜母鸭。
5: 对啊。
6: 牛啊。
5: 看着挺馋啊，嗯，我整天跟他们斗智斗勇，你说我不得好好补补啊？
4: 爸，就看您这胃口，身体差不了。哼哼，我这身体棒着呢，就我这胃口，我能吃到120。
6: 咱得造120。
5: 一顿饭点了5个菜，一个素菜都没有，这么多的荤菜，你吃完之后能消化吗？
4: 那我们穷人吃点好的怎么了？在医院你们管饭吗？都好几天了，我们吃点好的不行啊？你要饿死我们呀？
2: 我爸吃素容易拉稀。

0: 你们说什么都有理，没关系。还有呢，来，接着看。
1: 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天南海北，你说我哪里去过？北到大连，南到海南岛，我就从来没有交房租这回事儿。房子谁买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谁住。你就让有钱的人，尽管买，咱就住住住。
0: 怎么不看了？好酒店可也进不去了。这些年你们走南闯北的，北到大连，南到海南岛，挺辛苦的呀。租房没花过钱吧？这样的事情你们干多回了？你是真不知道呢，还是在我这装傻呀？ 租着别人的房子，房租到期了，赖着不走，非得让人家赔偿你3倍的房租，还得逞了，我就不明白了，你这笔账是怎么算出来的呀？你怎么做到的呀？
2: 他那屋子朝向不好，朝北，很阴，我这关节炎就是在那儿得的。你说，我这治关节炎的钱他不报，谁给我报？
3: 姚然庆，我们执行局执行了这么多案子了，全国流窜租房碰瓷儿，你是我见过的第一朵奇葩。不对，你们妇女俩是送吧？严阳，我必须请你吃大餐，美味300起那种，随便你点。
4: 你别说，拿下苗小蕊、苗双庆，我还真就饿了。
5: 哎，我也饿了，我也饿了。
3: 起哄是吧？当天一通知所有人，今晚7点次同餐厅，以水代水，开怀畅饮。
6: 开怀畅饮，开怀畅饮。
4: 那还请奇葩官吗？
3: 干什么不行啊？
4: 陈总长要结束了，要走人了。
3: 真扫兴！你就不能说点吉利话，让人高兴高兴啊？
4: 嗯，
3: 我不请了。

0: 怎么样，穆律师，还满意吗？
1: 满意，当然满意，就是太大了。
0: 这是陈总的一片心意，陈总找你合作，就想做一家青港最大的律所，好好干，以后规模还会更大。
1: 李总，无功不受禄，我知道我现在还配不上陈总这么丰厚的馈赠，不过务必帮我转达，我穆子峰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
0: 陈总怎么看你我不管，我呢，最不喜欢的就是夸夸其谈、爱说大话的人。既然你来了，咱们以后就是在一个锅里吃饭，心意你表了，事儿也得干得漂亮。刚好有个事想麻烦你。
1: 李总，别说麻烦不麻烦的，公司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纯属私事儿。我和朋友合作一家赛车俱乐部，有一笔350万的欠款，现在已经到了追讨的流程，但是呢，欠款人拿不出钱来，这是欠条。
1: 我先看一下啊，欠款人有抵押物吗？
0: 具体不太清楚，但是他家里好像有套房子，还挺值钱的。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你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依托米子把它勾。

0: 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1: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0: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更可行？
1: 行啊，还是大哥行。
2: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3: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4: 还不如要饭呢。

0: 小美，快点出发吧。
1: 戒指、发夹还有贴纸。好啦，
2: 小美，准备好出发了吗？
1: 好啦，还有哦，别忘了我的小兔。现在我们准备好啦，出发吧。爸爸妈妈，我们准备好啦，快点走吧，快点。
3: 小兔也要带上吗？
1: 当然要啦。
2: 把小兔放在家里会更好吧？
3: 是呀，如果在游乐园弄丢了怎么办？
1: 但是没关系的，我会好好照顾它的。小兔也想去呢，怎么可以抛下它，对吧小兔？你也很想一起去吧。

0: 哇，太有趣了，小兔，和你在一起最好了，你觉得呢，小兔？
1: 哇，真是好久没来了。
2: 确实如此，那么从哪里开始好呢？旋转木马、碰碰车、海盗船。
0: 哦，我想要，爸爸，快跟上。
2: 等等我呀。
0: 哇，我们把所有项目都玩一遍吧。
3: 来到幼儿园可千万别忘要玩旋转木马。
4: 我是骑马的王子。
0: 我也要，我也
1: 要。那我是优雅公主，你好。
3: 来到幼儿园可千万别忘要玩海盗船。
1: 海盗船。哇，
3: 游乐园可千万别忘要玩碰碰车。这边碰那边碰，这里那里碰碰，我想去玩那

0: 小美啊，你玩得开心吗？
1: 啊，太开心了。
2: 那好，今天就尽情地玩吧。
1: 那现在该去哪儿呢？哦，想起来了。
0: 通过了。耶、
1: 爸爸，我可以坐过山车吗？
0: 可以啊，但是你不害怕乘坐过山车吗？
1: 不会害怕，我真的很想玩。而且爸爸，你也要陪我一起玩。
0: 爸爸也要。是这样吗？爸爸要照看小豆呢。不如让妈妈陪你一起吧。
1: 但是妈妈去哪儿了？
0: 刚才去接电话了。
2: 我知道了。小美啊，怎么办呢？妈妈有紧急工作处理，要先走了。
0: 是吗？
1: 那我们也要走吗？
2: 怎么会呢？你们和爸爸多玩一会呀。
1: 真的吗？
0: 是的呀，别担心，交给我吧。你也快赶回去吧。
2: 好的，孩子们，我先走喽，你们好好玩呀，再见。
0: 回家见。
3: 妈妈再见。
0: 现在怎么办？妈妈不在，我们没办法玩过山车了吧？
1: 可是我还是很想玩。
4: 小兔可以陪我一起玩，所有项目小兔都陪我一起玩。
1: 为什么不行？
0: 玩具不能带上去，因为可能会掉下来。
1: 爸爸，怎么办呢？
0: 这样看来只能不带小兔自己玩了，你一个人可以吗？
1: 不行，我一个人玩不了。
0: 小美啊，没关系的，下次妈妈来的时候再玩过山车吧。
1: 好吧。
0: 那现在我们去哪儿玩呢？这里有童话世界。
5: 快来幽灵游乐场吧，来刺激又好玩的幽灵游乐场吧。
1: 幽灵游乐场？
5: 没错，你可以看看。
1: 好有趣呀。
5: 如果能勇敢的通关，还能得到很棒的礼物哦。
1: 有礼物吗？那我的小兔可以陪我一起探险吗？
5: 当然可以啊。哇，
1: 爸爸，我可以和小兔一起去吗？我想去游乐场探险。
0: 好啊。
1: 我们到啦。
0: 但是这真的没关系吗？看着有点吓人呢。
1: 没问题的，我和小兔一起去啊。
0: 好吧，小美加油吧。
6: 欢迎来到幽灵游乐场。
1: 小兔，我们一起探险吧。
6: 现在踏上惊心动魄的冒险旅途吧。
1: 什么嘛，只是个娃娃而已吗？吓了我一跳。
4: 我们说好了要一起探险的。
1: 小兔，
4: 就是我。
7: 千万不要害怕，有我陪着你在一起，现在就开始一起探险出发。
1: 是的，没错，我并不是孤身一人。

只做响咚咚，一直做响咚咚。黑乎乎有了茶，但是我并

0: 谢你，因为有你在，我才不害怕。
1: 嘿嘿，不客气，应该是我谢谢你带我参与了这次冒险。嘿嘿，今天都多亏了你。
2: 如果能够一直和你在一起就好了。
1: 嘿嘿，那我就永远陪着你，好不好？
2: 真的可以吗？
1: 嗯，只要你真的想我一直陪伴。
2: 哼，当然。

0: 怎么还没出来呀？哦，小美。
1: 爸爸。
0: 怎么样，不害怕吧？
1: 一点也不害怕，而且我觉得非常有趣。
0: 是吗？小美真是太勇敢了。
1: 因为我勇敢地通关了，所以还收到了礼物。
2: 啊，气球，气球。
0: 那现在我们干什么好呢？
1: 去挑战过山车吧。
0: 过山车。小美加油。
1: 好的。小兔呀，准备好了吗？
3: 当然了，
4: 过山车马上就要启动了。
1: 来喽。
0: 为什么我比你还紧张呢？

0: 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兔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4: 妈妈乐疯狂之记忆迷宫。
5: 上集说到，灰太狼千辛万苦，终于求得慢羊羊帮助制造记忆头盔。狼羊再次联手，一起为恢复红太狼的记忆而奋斗。
2: 你来抓我呀！
6: 跑慢点，跑慢点，小心别摔了。
7: 记忆头盔终于完成了。记忆头盔采用高科技绿色环保科技制作，
3: 只要戴上记忆头盔，就可以安全轻松进入大脑记忆深处。
7: 哎，实在是学习考试，
3: 预防痴呆，恢复记忆之必备利器。
7: 灰太狼先生，有了记忆头盔，相信红太狼一定会记起你们父子的。你也仅仅只会记得你们父子，绝对不会恢复狼性再来抓羊的。
3: 多亏了你呀，慢羊羊。我太太恢复记忆以后，我发誓我们一家绝对不再抓羊。只要老婆一恢复记忆，我们就动手抓小羊，到时候第一个就抓你这只老羊。灰灰妈不在呀，
7: 我去把红太狼夫人找来。
3: 我可不能这样见我的小红，把她吓跑了就糟了。
7: 那我们就各自准备一下，明天这个时候再一起启动记忆头盔如何？
3: 好，一言为定。得设个机关保护好记忆头盔呀。
7: 看我的。

0: 来看。
1: 实验室关闭完成。
2: 好像反锁了。嗯。
3: 明天见。
4: 太好了，懒哥哥，有了记忆头盔，我们就可以去妈妈的记忆里。她妈妈最想吃的是什么？
5: 抓住你了！妈妈侠，我们来玩另一个游戏吧。
6: 咦，这是什么游戏？
5: 这可是最好玩的记忆游戏啦！我们一起玩吧。
7: 好，
8: 我们一起带。

0: 慢羊羊这个老家伙居然敢背着我进我老婆的记忆里。
1: 我就是太老实了，居然相信灰太狼会遵守承诺。他肯定是想恢复红太狼的狼性，一起抓羊。幸好我早有准备，
0: 等我抓到你这只老羊，一定把你煮汤喝。
2: 杀毒程序启动。

0: 小灰灰，这是妈妈侠的记忆，她看不见我们的，我们也只能看到触摸不到的。妈妈，
1: 我爱你，红红。
2: 我也是，
3: 我也爱你们，
4: 爸爸妈妈，我一定会让你记起我们的。
3: 懒哥哥，我们快去找妈妈想吃食物的记忆吧。
0: 好。

0: 清除！
1: 消灭！消灭！
2: 嘿，吃我一招吧！
3: 看我的吧！

0: 我闪，我闪，我闪，闪电法！
1: 小灰灰，

0: 小红，休息一下吧。
1: 不行，宝宝就要出生了，我一定要在宝宝出生前为他准备好衣服。
2: 妈妈在给我做裤子。
1: 宝宝，妈妈在给你准备好看的衣服，要乖乖哦。
0: 我们的宝宝将拥有我的头脑和你的美貌。
1: 那要是有我的头脑加你的样貌呢？
0: 小红，哪有这样说自己孩子的？
1: 你说什么？
0: 你怀孕不能生气的，我自己来。小红，我一定会回来看宝宝的。
3: 清除，清除，
4: 消灭，消灭。

0: 乖儿子。嗯，妈妈给你煮世界上最好喝的母子莲心汤。
1: 我出生了。妈妈还是记不得我的样子。
2: 没关系，一定会记起来的。
0: 记住这个味道，这就是爱的味道。儿子，以后要是妈妈老了不记得了，你也要煮给妈妈喝，这样妈妈就会记得小灰灰是爱妈妈的。
1: 母子莲心汤，我知道了。
2: 怎么回事？难道又是那两个机器人啊？

0: 卑鄙，居然偷袭！
1: 可惜偷袭失败。
0: 出绝招，强制退出。
2: 老杨，我跟你拼了！
0: 灰太狼，你欺人太甚！
3: 毛毛侠，毛毛侠！
4: 儿子，我怎么睡着了？
5: 妈妈，我和狼哥哥这就去找流星果跟你煮汤喝。
3: 妈妈侠，我们很快就回来，
4: 别跑太远呐。
6: 这是什么？
0: 你弄坏我宝贵的记忆头盔！
2: 明明是你不想让红太狼恢复记忆，快一定会回来的。

0: 我这到底是怎么了？
1: 琪琪买了什么？
2: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3: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4: 我也要。
5: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6: 狼性难移。
7: 上集说到，小灰灰和懒羊羊没能帮红太狼修复记忆，却找到了红太狼一直想吃的美食。为了寻找食材连心果，他们一起踏上了寻找美食之旅。
2: 狼哥哥，你找到连心果没？
5: 找到了，
2: 狼哥哥，你找到连心果了。
5: 我找到去年藏的零食。
2: 狼哥哥，现在是吃零食的时候吗？你太过分了。有零食也不拿出来分享，太过分了。
5: 连心果，
2: 真的是连心果，太好了！
5: 我去摘。

0: 是吧？
1: 我们是。
2: 啊！啊！我拿到连心果了。
0: 连心果。
2: 别难过，连心果会有的，妈妈也会有的。
0: 我们再去找。

0: 天都追赶小羊，因为我是只狼。
1: 红夫人，
2: 我是狼，我怎么会是狼呢？
1: 红夫人，
2: 对不起，族长。
3: 红太狼夫人，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2: 我只是做梦而已，我不是狼啊，我是羊，我是羊啊！
3: 口说无凭，你有什么证据吗？
2: 我没有证据。
1: 不，你有，你有羊村永久居民证了。所以红夫人，恭喜你！
2: 我终于成为羊村永久居民了。
3: 恭喜妈妈侠，妈妈侠是羊村居民了。
4: 恭喜妈妈侠。
2: 可是我是狼啊。我怎么会是狼呢？我是一只羊，我不是一只狼。我是一只羊，我不是一只狼。
5: 你是一只狼，你不是一只羊。
2: 我是一只狼，我不是一只羊。
5: 你就是一只狼，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2: 你别胡说。我不是狼，你凭什么说我是狼？
6: 你看到小羊是不是就忍不住想去抓呀？
2: 不会。
5: 你闻到羊味是不是就想吃羊肉啊？
2: 绝对不会。
5: 别自欺欺人了，秉性难移，特别是到了月圆之夜就会狼性大发，不信你抬头看。忘了换背景了，你再看。太好了，太太恢复狼性了。
2: 谁是你太太？走开！虽然我是一只狼，但我绝对不会伤害小羊的。只要控制住狼性，就不会伤害到小羊们。很好，没有圆形，没有月亮，没有狼性。
7: 红夫人，
1: 恭喜你成为我们羊村永久居民。
2: 谢谢。
3: 恭喜妈妈侠，这是贺礼。
2: 哇，谢谢你们，这是什么礼物啊？
3: 这小夜灯可好看了，你看。
8: 妈妈侠到底怎么了？
1: 根据我对狼族的了解，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刚刚加入羊村还不适应，大家要多陪陪他，多关心他。
7: 好。
9: 看，找到联系果了！
8: 小羊羊哥哥，快给我！太好了！
9: 联系果！

0: 活还是我来保管吧。
1: 好的，谢谢懒羊羊哥哥。
2: 我是不会伤害小羊的。
3: 毛毛侠，
2: 对不起，你没事吧？
3: 没事，毛毛侠，一起来玩吧，
4: 一起来玩吧。
3: 哎，毛毛侠来抓我们呀！
2: 我来了，要抓住你们了。
4: 毛毛侠来抓我！毛毛侠来抓我！
2: 小羊，别跑！哎！抓到羊了！
5: 你看到小羊是不是就忍不住想去抓？
3: 毛毛侠，毛毛侠你好厉害呀！
4: 毛毛侠抓到我们了！
2: 只要我不出这个围栏，就不会有抓羊的冲动了。你们，
6: 红夫人，
3: 毛毛侠，
6: 哎呀，自然全洒了，
2: 自然羊肉，
6: 香吧？来尝尝，
7: 是我是我是我，
5: 你闻到羊味儿是不是就想吃羊肉？
2: 不，我没有。
1: 妈妈侠到底怎么了？
8: 应该是担心懒羊羊吧，他好像和小灰灰出去找连心果了。
3: 懒羊羊不在，我们可以多吃一点喽。
6: 快给我留点儿，知不知道尊老啊？Thank you.

0: 妈妈霞别走，留在雅村，不要吃连续果。
1: 狼哥哥，快醒醒！
0: 妈妈霞，吃饭了吗？
1: 狼哥哥，连续果还在吗？给我看看。
0: 有我保管，你就放心吧。你看。
1: 不想把妈妈还给我，所以就偷吃了连心果。
0: 我才没有偷吃。如果我不想把妈妈霞还给你，就不会冒险帮你找连心果了。
1: 我都听见了，你刚才说梦话，说要妈妈别吃连心果，要妈妈留下来陪你。妈妈明明是我的，你这个自私鬼，小偷强盗！
0: 我没有，我不是小偷，我不是强盗。小灰灰，我不要再见到你。小灰灰，你，小灰灰。
2: 这只狼是
3: 小红，
2: 我丈夫。

0: 我是钟南山，
1: 我是李兰娟，
2: 我是张文宏。
0: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2: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1: 远离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0: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3: 阿姆

去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繁联万户文润晋江，晋江电视台小小抢险员比赛圆满落幕，少年读书郎节气特辑小满。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用童声讲述晋江故事，用热爱传递家乡文化。近日，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与晋江市博物馆联合主办的“管联万物，文润晋江”小小讲解员比赛顺利落下帷幕。来自全市各小学的小选手们纷纷登台亮相，用自信的表达和真挚的情感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比赛现场，小选手们围绕晋江的历史文物、海丝文化、非遗传承等内容，用生动有趣的语言进行讲解展示。有的。

0: 讲古代航船，有的说施琅将军的故事，有的介绍家乡的安平桥，每个人都像一位小小的文化使者。
1: 我觉得我今天已经表现得很好了。那个，我觉得我可以向其他选手学习他们的自信和他们的好词好句。
2: 我觉得我今天的表现没有平时好，因为呢我特别紧张，但是呢我把诗人的故事和精神传递给大家，就是胜利。
0: 还有的小选手表示为了讲好故事，他查资料练表达，以前来博物馆只是看看热闹，现在能讲出门道了，他特别有成就感。
3: 为了这次比赛，我和我妈妈还有指导老师亲自去了晋江的仙石村，我看到了那一片片巨大的白色鳞片雕成的奇特房子，我感受到了古代先民的智慧。回家后，我和我妈妈还有指导老师重新梳理了稿件。通过这次比赛，我对泉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0: 不少小选手表示，这次比赛不仅让自己敢开口会表达，更重要的是学到了许多课本之外的知识，感受到晋江深厚的文化底蕴。
4: 今天我能获得小小讲解员，我非常的高兴以及兴奋，希望通过这次比赛我能获得更多的经验，希望在下次的比赛中我能更好的展现自己。
2: 我今天特别开心，因为我得了一等奖，还得了十佳小小讲解员。我今后会更加努力，站上更多的舞台，展现自己的风采。
0: 今天市博物馆馆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非常高兴能与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携手举办这样的活动。博物馆是文化的宝库，融媒体是传播的窗口。我们联手搭建这个平台，就是希望孩子们能走进文化，理解文化，讲述文化。通过比赛，我们看到了孩子们的成长与闪光点，这比任何奖杯都珍贵。
5: 感谢我们晋江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来我们融媒体公司跟我们博物馆一起办的这样一个小小讲解员比赛。那这个比赛是我们博物馆日系列活动里面的一个重头戏，是我们一个重要活动。那在这个活动里面，就是我们这些小朋友们的表现都非常的优秀，就是我们聘为十佳小姐讲解员的小朋友们以后都来我们博物馆，然后能够让在我们博物馆的这展厅里面为更多的这些游客朋友就是带来精彩的文化分享。那我这边就是给参加这个我们这次比赛，特别是获奖的这些小朋友们发出一个隆重的邀请，希望我们这个小朋友们，带上自己的朋友、同学、家人，带上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到我们博物馆的展厅来，给我们的朋友们、家人们做一场精彩的讲解和分享。
0: 一堂堂生动的文博课，一次次勇敢的开口说，在管联万物、文润晋江的舞台上。孩子们不仅收获了知识，更收获了自信与表达的力量。期待未来有更多这样的平台，让文化的种子在幼小的心田里生根发芽。春风褪去，初夏敲至，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古时候的人们观察天时气候变化，发现此时雨水充沛，江河溪水渐渐盈满，田间谷物慢慢灌浆饱满，万物生机盎然，盈而未满，恰当好处，便取名为小满。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由华泰实验小学的小主播许晨曦带来的小满。

0: 24节气中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古时候人们观察天时气候变化，发现此时闽南地区雨水充沛，江河溪水渐渐盈满，田间谷物慢慢灌浆饱满，因而未满恰到好处，便取名为小满。在我们泉州这片山海大地，小满时节温柔又热闹，温暖的海风轻轻吹拂，绵绵细雨滋润古城田野，告别春日微凉，处处都是清新蓬勃的绿意。田野间稻田蓄水充盈，嫩绿秧苗依着雨露茁壮成长，农人忙着引水灌溉，辛勤耕耘。自古泉州就有小满动三车的民俗，水车引水，油车榨油，丝车缫丝，家家户户忙碌劳作，期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乡间还会祭拜五谷神农，祈求庄稼丰收，岁岁平安。果园里金黄枇杷香甜多汁，酸甜杨梅挂满枝头，桑葚滋润可口，这些都是泉州初夏独有的清甜滋味。海边渔港鱼虾肥美，山间茶园清脆飘香，十一古城繁花盛开，山海风光温柔动人。泉州小满更有着代代相传的饮食习俗，老话常说小满吃苦，暑气不沾，家家户户都会熬煮清香解暑的苦菜排骨汤，清热祛湿，健脾养胃。还有地道的菜走饭，乌头米粉，古早菜果，顺应时节，调养身心，这些就是闽南独有的节气烟火。小满藏着中国人最美的生活智慧，花未全开，月未全圆，万物不急不躁，慢慢生长，不必事事急着圆满，小的盈满便是人间最好的幸福。愿我们如同小满时节一般，向阳向上，从容成长，心怀温柔，知足常乐。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为什么说喝茶喝到最后要喝水仙？这怎么理解？
1: 是这样子的，因为武夷山的茶品种很多，每个人的味觉是不一样的。那么水仙呢，它属于这种小乔木，它的树干可以长到4米高，再加上它叶子比较宽阔，它内置包含的就比较丰富，那它的香和味道呢可能会柔和一些。那么肉桂的话呢，它属于灌木，加上它树形和叶形还有它的这种物种的天性呢，它是比较张扬的。那么初次接触茶者就感觉很新鲜啊，很容易让人喜欢上它，但是慢慢的喝下去呢，它就有所转变了，所以大部分就转变到喝水仙，因为我们最后是喝它里面的内容，所谓内容就是茶里面的物质。那接下来试试看这款水仙啊。所以看这个水仙的叶子呢，相对就比较肥壮一些，这是证明它是这种小乔木所生长的茶，所以它叶子相对比肉桂的这种灌木要更大更粗一些，
0: 条索也更长
1: 啊，对，更大更长。我们现在所泡的这泡茶的名字呢叫水仙，那由于它种植的年龄和它的位置的话呢，它这泡茶的名字呢就叫做古井古树水仙。古井呢是个武夷山的景区内一个商场的名称，古树呢是指它种植在武夷山水仙是从这里开始种植，所以据考证它的时间在120到130年之间，所以我们把它定性为叫古井古树水仙。

那么你可以从这个泡茶呢慢慢去体会它，我们所谓的老虫水仙的气味。所谓的老虫的定义呢，是指它这个叶子的发出来的嫩芽会把整个茶树的树干里面所有的精华都会被这个新的嫩芽全部吸到叶面上，所以我们喝的时候呢就能喝出这泡茶的年龄，也就是所谓的年轮的味道，这就是我们定位老虫木质味，这就是老树的特性。这泡茶里面包含了外在的青苔味和花香味，内在的木质的味道。青苔味和这种花香味呢，是来自于茶的本身物种的味道。水仙特有的香呢，叫兰香，兰花的香味。那么我们前面有提到有青苔的味道呢，这是指它来自于什么呢？它的周边环境湿度大，导致树干呢会长很多的一些这个寄生物，我们称之为叫青苔，也叫苔藓，所以这个茶喝去的话就有苔藓的味道。那么由于这个树的树龄随着时间增长，我们在喝它的时候就能喝出它物质的味道，百年以上的话呢，它里面的物质就非常的丰富。那我们把这个叶子摘下来加工完以后呢，在这个叶子的泡出来之后的味道里

0: 就能够体现到它的价值。一个是树林能喝得出，二物种的气息能感觉得到，三它外在的青苔味以及其他的一些物质味道能够感觉到它的周边环境的味道，这也就是定位于一泡好茶的最基本。
1: 这个不同山产的这个水仙啊，是不是也有不同的这种香气？
0: 是的，武夷山它由于它的地理位置不同呢，环境不同，它的冲泡出来的茶汤里面的气和味道呢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首先呢，我们有两个是最明显的，一个是种在坡顶上的，那由于它日照的光线比较丰富，它所体现出来的香和味道是比较张扬的。那么如果是种植在山的底部的话呢，日照比较短，它的味道呢是比较细和幽的，按照我们说的它是比较内敛的。由于这个武夷山这种地理位置的结构导致了它这种的环境是与众不同，也可以说是多元化的，它有坡的，有凹的，阴面的，有阳面的，这都可以体现它不同的价值。所以这种地方所生产的茶我们都把它定性为叫什么，山上的山，产地的茶，称为叫山产味，就是这种环境的味道。如果是竹子多的话，它还可以加入了竹子的气息，松树很多，可能这泡茶不单单我们前面说的有兰香，有苔藓味，木质味，可能还掺插了这种松树的松香味，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它的环境很重要。它环境有什么，这泡茶里面可能除了它本身物种的应有味道以外呢，它还会融入了这些气息感在里面，这也就是我们说武夷山的山产不同，气味不同。
1: 这个正岩和外山茶之间的区分在哪？
0: 区分就是茶汤冲泡出来之后，看它里面的物质是否饱满丰富，浓稠度是否比较密，含在口腔内的茶汤是否有像米汤或者沉甸甸的感觉，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岩茶的岩像石头一样这么扎实，这就是岩茶的标准。如果你入口的茶汤比较淡，里面的粘稠物质不够丰富，这就是属于外山茶的定义，因为它没有所说的土壤、水、植被、光照和这个自然的气候，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最明显的区分点。其实，在武夷山呢，赞美武夷山的茶的名称里面的很多，我感觉有两个字是最能够贴切，或者可以说是代表武夷山茶，就是两个字，岩玉。就在大红袍景区旁边有两个摩崖石刻，岩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黄石武夷山的岩茶，它的茶汤内一定是饱满度非常高的，像石头一样这样丰富的。那么韵呢，是喝完武夷山的茶它的愉悦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在喝第二泡茶和第三泡茶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我感觉对武夷山茶最能够代表的就是这两个字，岩玉。所以武夷山一泡好的这种好茶呢，在我们认为就是要具备这三个条件，一个是物种，第二是种植环境，第三是制作工艺，要三合一才能体现一泡好的茶。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9: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0: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9: 今天跑这风水
12: 还行。
13: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14: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15: 上钩了！
0: 高利保本是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16: 就已经赚了200%了。
17: 200%？
16: 保本的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0: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18: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17: 环境不错，
18: 月利五分。
19: 五分？
17: 这么多吗？
18: 两年回本，
17: 我们赶紧买嘛！
18: 全国都卖疯了。啊！
0: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20: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17: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21: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22: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23: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24: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25: 前方车辆，
0: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6: 车堵住了怎么办？
27: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28: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H 哥，不戴套做那个太冒险了吧，要主动检测艾滋哦。
1: 主动检测，我不是挺好吗？
0: 真中招了，可不是靠感觉好不好就知道的，只有主动检测才会早发现。
1: 早发现又怎样？
0: 早治疗啊，越早治疗效果越好，早治可是救命关键。
1: 那多长时间查一次合适？
0: 发生过不安全性行为还没查过，赶快去查。男男或男女经常发生不安全性行为的，每年至少检测2次。
1: 听说艾滋也像早早孕一样可在家自检？
0: 尿自检试纸去年我国就批准上市了，方便又安全。
1: 太好了，可以主动自检了。
0: 对，可主动去疾控或医院检测艾滋，也可购买尿试纸主动自检。要记住，自检阳性一定要去医院或疾控做确证。
1: 记住了，谢谢爱检测。
0: 知爱防爱，主动检测最重要。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好，
5: 好，快看，
4: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6: 春红玉鲜美无比，
4: 广告。今年
6: 生的女主经过精心
4: 付费，
6: 现在撑着冬雨。
4: 接着演。又付费。妙。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泉州第一统陈子峰，治学他化繁为简，因材施教；为官他革除弊政，清正廉洁；返乡他体察民情，造福桑梓。老闽南闽学星火传晋江系列，带你走进第一统陈子峰的理学人生。

0: 离鳌公得尊胆沙龙。
1: 这是明清时期在泉州流传的一句俗谚，它分别指的是池店首富大慈善家李武。民间传说里让武娘一见钟情、风流倜傥的才子陈三，以及精通四书五经、擅长天文、地理、水利之学，传续闽学心

0: 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明代的大理学家陈子峰的故居。我们现在看到这幅匾额啊，是福建最后一名状元晋江人吴努写的，叫《清婚示意》，就是道德文章，让人非常敬仰，是我被楷模。
1: 陈子峰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自幼生而颖毅，端重如成人，喜好阅读经书典籍。少年时代的陈子峰便在乡邻间留下神童的美名。
0: 根据史料记载，他不顽皮，很文静，记忆力特别强，所以有说过目不忘，甚至夸张地说他一目十行，从小就有一种少年老成。
1: 陈子峰先后师从诸葛俊、木斋先生、李聪，参悟圣贤之学。李聪是当时晋江一带的名士，与泉州大儒蔡清是至交。有一天，蔡清在拜访李聪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了陈子峰的文章，
0: 觉得非常的惊讶。蔡清这个大家反倒呢是主动的去走访，跟陈子峰认识。后来陈子峰在25岁正式拜到他门下，成为他的学生。
1: 自被收为门徒之后，陈子峰的品学受到蔡清的极力推崇。明正德元年，蔡清官拜江右，进江西提学副使，他便请陈子峰一同前往，教授他的两个儿子。到了江西后，蔡清另外购置一处小院，用来与陈子峰等人一道研究理学。
0: 他也跟蔡清探讨这个学究天人，格物致知，他对诸子学问的发扬光大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蔡清哦，就说他才能继承他的衣钵，这是最高的评价了。蔡清的学生很多，但是他就对陈子峰情有独钟，特别看好他。
1: 蔡清的期许既是荣耀，亦是重担。陈子峰自此立下宏愿，此生必接续师门道统，弘扬诸子正学为己任，不使斯文坠地，不使圣道蒙尘。正德三年，32岁的陈子峰完成了明代泉州四大名书之一《四书浅说》的撰写，同时完稿的还有《易经浅说》。
2: 《四书浅说》和《易经浅说》都是陈子峰把科举应试之学和易理之学融会贯通形成的著作。这两部书形成以后呢，当时捧着书稿前来请教疑难问题的人络绎不绝，他的族弟也是他的学生陈浪，就说陈子峰是易道则言无不道，意思是说陈子峰体悟了的道理呢，他都能很好的用语言表达到位。
1: 虽然陈子峰的学术思想出于蔡清，但陈子峰的著作并不只是在蔡清理学基础上叠屋架床，而是在蔡清的易经蒙引之外，创造出了新的解经风格。
2: 蔡须斋的易经蒙引12卷，它是逐条的引周易本义，做了这个抽丝剥茧的注解和阐释。所以我们看易经蒙引，它的特点是很详细很精深，当然也就意味着有理解的难度。那陈子峰的易经浅说则是在易经蒙引的基础上，用通俗语言把义理讲得通透周全，便于当时读书人为进入官学、进入书院打下基础，当然也有助于科举的备考。在易经浅说当中呢，还阐发了易经蒙引没有阐发充分的道理。
1: 四书浅说、易经浅说用浅近直白、通俗易懂的语言阐发经传的内涵，很大程度地促进了程朱理学在全社会的普及化。
2: 和陈子峰同时代的曾仲奎就说，易经浅说语义圣经，有功来世，意思就是讲啊，

0: 易经浅说呢，在捍卫和传承朱子理学方面是有重要的价值的。当然，它影响了当时泉州府的文教社会风气，可以说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
1: 刚过30岁，便迎来治学高光的陈子峰，并没有志得意满，而是四处讲学，浑然忘记。陈子峰在开元寺、月台寺、景成天寺设席讲学，又在紫帽峰下结庐授徒，四方来学者100余人，连荆门、同安、揭阳等地的青年都慕名而来。
0: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陈子峰读书处。根据陈子峰先生年谱记载，他不仅在这里读书，而且呢在这里讲学。陈子峰讲学啊，他是先用泉州方言讲解，再用官方正音补充阐释。他不是用那种艰深晦涩的语言，而是呢结合自己的心得体会，根据圣贤的语录来阐发义理，并且能够因材施教，根据学子的资质进行讲授。因此圣贤的道理呢在陈子峰的口中变得鲜活明了，通俗易懂。
1: 从靖江乡间的懵懂少年，到理学大师的入室弟子，再到传道解惑的理学名儒，陈子峰的前半生是求索圣贤之道的半生。
0: 陈子峰对做官没有什么兴趣，他非常淡泊名利，但是呢在明代这样一个从学校教育到科举考试再到做官这样一条通用的文化路径之下呢，他还是走上了科举之路。
1: 正德12年，陈子峰一举登科，赐进士出身。此时的他已年过不惑，步入仕途，陈子峰历任刑部、户部、吏部主事。
0: 从他的老师蔡旭斋到陈子峰本人，其实都是心怀着儒者的经世济民的志向的。而且陈子峰在做官期间是很有作为的，比如他在淮安管理船税的时候就改革弊政，方便百姓。
1: 然而朝堂的黑暗与污浊让陈子峰的政治抱负难以施展，更让他难以释怀的是对家中老母亲的深切牵挂。陈子峰自幼丧父，由母亲一手抚养成人，思虑再三，他还是放弃了高官厚禄，于明嘉靖元年辞官归乡，奉养母亲。
2: 他不愿意同流后主动辞官回归故里来教书育人，后来朝廷三次提拔召用，他都坚决辞掉，一心做学问。
1: 从登科入仕到致仕归乡，陈子峰用5载光阴践行了儒者达则兼济天下的担当，用一次决然的归去诠释了传统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的坚守。
0: 我们看陈子峰先生年谱，他多次辞官，其实这是体现了他的避世思想。但这里讲的那种避世啊，不是一种消极的逃离，应该是陈子峰对时局的一种清醒的判断，产生了一种感奋时事、远害保身的主动选择。我们看到他在地方上依然践行着儒家的理想，可以说他是把经世济民的舞台呢转移到了地方乡里。
3: 书间及所居旁辟一室，朝夕炎养其中，静观天地万物消息之变，以及世之兴衰治乱，事态之炎凉相悖。
1: 这是陈子峰先生年谱中对陈子峰归隐后生活状态的描述。他不入城府，交往达官贵人，而是选择将儒家学以致用的思想发挥到极致，用实际行动为老百姓排忧解难。
4: 陈子峰是我们函口村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是我所敬仰的一个先贤，所以我对他个人的人生经历也非常的感兴趣嘛。
1: 在陈金矿的自媒体账号中，有不少是关于陈子峰的内容。作为同乡后裔，让他最有感触的就是陈子峰造福家乡百姓的故事。
4: 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我们陈代镇的这个横板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在古代的晋江南路当中的一环。它是从我们泉州的虎城啊，通过顺济桥出发，经过慈甸的东山啊、横板，再到我们的韩口村，再经陈代到龟湖，有20多公里路。就像现在我们的沿海大通道一样哈，缩短了、实施了百姓进泉州城的一个距离嘛。
1: 每逢雨天，晋江南路就泥黏湿滑。有的桥面甚至被冲垮，行人马匹通行艰难，百姓苦不堪言。
4: 陈子峰专门向当时的泉州知府陈请嘛，说来修这条晋江南路，然后陈子峰就提出了该怎么去修这条路的一个方案嘛，然后泉州的知府也接收了，陈子峰还为此写了一个新修晋江南路记嘛。
3: 新修晋江南路记节选，石岸迢迢入海堤，东山极向草七米，沙石平稳江如练，应有行人说凤兮。
1: 陈子峰回乡后的贡献不仅是畅修晋江南路，还请见虚斋先生书院，而最有意义的举动便是写下论六里碑水利书，呈送给巡按王石岗。陈子峰分析了旧设施弊端与管理制度漏洞，建议设立碑守负责制。
4: 你看像现在这种大河，它其实古代都是有船只经过的，对这些船只碑守要收一点小船税嘛，然后才会有干劲嘛、怎么对碑夫进行一个免疫。总体来说嘛，就是设立了这样的一个碑守负责制哦，以及相应的一个日常的管理制度，就类似我们现在的一个合掌制。
1: 晚年的陈子峰常寓居紫茂山南麓的秀林山，守护父母在天之灵的同时，融入山林，颐养天年。
3: 题秀林庵禅房四首，石泉一居，使心清，醉洗中宵两眼明，看破人生都是梦，风波何处不安平。
1: 明嘉靖24年，陈子峰走完69年人生旅程，平静安详地终老于家中。3年后，墓地从韩口迁葬于秀林山，与他的祖母双亲同营。
2: 这是他过世以后，他弟子给他撰的一副对联，上联是秋水长天溯洄往泽，下联是春风化雨以想象诗文，对他一生的学问、做人、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诗文是对文化人最高肯定，而且是想象诗文，这种创新立意呢，我觉得在对联不多见。
1: 因为陈子峰非凡的治学成就，泉州府官方在府文庙学宫一侧特为陈子峰建了专祠。明万历45年，李仁为陈子峰立祠，大书法家张瑞图题写门匾子峰陈先生祠，后来辟为纪念馆。陈氏族人也将堂号起名为理学传方，来铭记先贤。时至今日，在韩口村的陈氏宗祠依然留有陈子峰给子孙后代的嘱托。
4: 当时呢，在我们这个陈氏祠堂里面在建的时候，也请他写了3个对联，像家世清华，唯有诗书礼义，祖宗远派，更无贵贱亲疏，指的就是对于说所有的族人来讲，应该要一视同仁，要团结和睦。他们承袭的都是朱子跟陈氏兄弟的这样的理学的思想嘛，讲究天人合一啊，三纲五常啊，这些东西都是需要非常恪守的一些道理。
1: 泉州第一童陈子峰。

他的通达是儒者知行合一的通透，学问上他通经悟道，以四书浅说拨开理学迷雾，让圣贤之道通于乡野。人生里他通透豁达，不恋庙堂繁华，转身归乡奉母。他把这份通化作脚下的路，田间的水，通民生之困，解百姓之忧。紫帽山的清风至今仍在传颂着这位先贤的千古风流。

0: 上诶叫耳孔，上诶叫失控。熊爱叫冷控，
1: 晋江上线了。
2: 晋江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潮起潮落间藏着数不尽的海味，海鲜的烹饪方式层出不穷。不过，海鲜与鸭蛋的结合，你吃过吗？哎，别着急点退出，这不是黑暗料理，而是深得晋江南部人民喜爱的一道汤品。它就是清甜解暑又富有营养的烘蛋，也称蛋烘。
3: OK， 来了，今天要吃啥？河西空冷，空冷一份，空冷再加一份。
2: 鸭蛋是烘蛋当之无愧的主角，能让海鲜甘当配角，那必须选用本地的土鸭蛋，个大饱满。等等，这小一号的蛋又是怎么回事？
3: 正早是点了，按鸭卵落尾才加鸡卵，鸭卵连结较紧较脆，鸡卵起来较袂脆了，两项配起来较香。
2: 晋江英林地处内海，当地渔民多以讨小海为生。在物资比较匮乏的年代，他们将小海鲜合在一起烹饪，却意外成就了一道佳肴。作为英林的招牌菜，烘蛋也是选用近海的海蛎和蛏子。
3: 大海物件较甜啊，种个蚵仔咯来摊下，不会简单诶，无灌水诶。
2: 在许多老闽南人的印象里，豆芽在烘蛋里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为何在蔡伯荣的灶台不见着细长的身影？
3: 正早是隔了豆丝啊，落尾才隔了白菜。客人有也侪人唔爱食豆丝啊，白菜较甜较甘咯。
2: 在烘蛋这道海鲜和蛋主演的菜品中，蔡伯荣邀请了特别客串五花肉，不是要争地盘，而是为了激发海鲜的鲜甜，平衡蛋类的腥气。
3: 这是我会压落去哦。海空两只胖咯，这是我的结果咯。因为伊只海鲜计也鲜咯，啊，阮一般是计用清水唔得个大骨汤，唔能够调味，安尼食起也较好味。起个空两只鲜啦。
2: 晋江人喜欢烘的做法，将食物久煮至入味，食材会在沸腾的热锅里蜕变。蔡伯荣与灶台打交道的三十年间，以最澄澈的汤底诠释了何为真正的自信，那是对食材本味的绝对信任，对自身功力的极致托付。不用嘴馋东北的乱炖，我们晋江也有自己的乱炖。相比于乱炖只有蔬菜和肉类，烘蛋则是一道山海合作的美味，它既有食材杂糅的粗犷，又有对味道的细腻把控。
4: 这个汤很鲜甜，天气热喝这个汤太舒服。
5: 来，我拿给你点这空冷鸡，加这空冷鹅加。
6: 蛋很爽口，海鲜也很鲜甜，鸭肉、五花肉更是棒。

0: 眼睛。
1: 食客酒足饭饱后，蔡伯荣一家才迎来自己的饭点，一碗热腾腾又爽口的烘蛋，便能慰劳忙碌半生的胃。
2: 菲律宾的在华侨，澳门的外乡港客，到啊只是咱们吃咱的空冷米粉，排骨的沙罗嘞。
3: 吃啥就顺便吃泡包，去坐位去哦。
4: 空冷就泉州人时阵就想要吃厝内空冷，就消遣。
2: 你啊，这到啊就是吃乌龙，吃多咯。
1: 山海作伴，这是英灵人眷恋的餐桌上的海誓山盟。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誓言，只是讨海得来的渔获，自家耕种的蔬菜，手边的鸭蛋鸡蛋，便是最细水长流的小幸福。
5: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6: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营养啊，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啊。

0: 沉睡千年的文物，我用舞蹈跳给你看。
1: 传统的东西不代表是老的、过时的，它和现代的艺术也能碰撞出火花。

0: 作为一名90后，我愿意坚守这份国潮。
1: 无论什么色号，牡丹自有一套。
0: 中国八大古都有4大古都都在河南。
1: 文化作为我们国家的软实力，记载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符号。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原先的地方，落到我们祖宗的一个根上来。黄河是最潮的青春网红打卡地。

0: 祖先留给我们千年的传承，经过我的手能够把它保留得更久远一些，哪怕就是差0.1毫米，我们也要做到极致完美。穿越时空，只有一颗沉得下去的心，才能唤醒沉睡的国宝。
1: 我从5、6岁开始学唱豫剧，每当我展示我们的国粹的时候，特别自豪的那种民族感油然而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就是国潮，带劲！

0: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十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晋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0: 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2: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1: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

0: 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1: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1: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
1: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5: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1: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6: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1: 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7: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1: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 遥23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8: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9: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二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11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使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10: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3: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11: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12: 川气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进气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1: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
9: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
1: 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 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8: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3: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14: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啊，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13: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4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3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15: 大家都是同类的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13: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16: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2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13: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4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1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烊、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17: 这是工商区，这是开发区，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13: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18: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儿了。
13: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15: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19: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1: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10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 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四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油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同比增长12.9%。今年前四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一至四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 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8: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4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哎，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进场准备，各部门准备，
2: 等开机。
3: 录音好了，五、四。

0: 二，停！
1: 甲方问：“玻璃是不是服药了？”

0: 甲方说要用宁德时代的电池，
1: 几点呢？我的哪里找啊？还有什么？已经说掉。还有下午的正极材料，昆彩的珠光颜料，快克的电梯，聚绒的电机，龙皮的关节轴承，比利安的智能阀体。
2: 给你弄一个火箭牌怎么样？
1: 可以。
3: 5、4、3、2、1，发射。
4: 甲方问：“火箭是不是用电池的？”让后期把火劈掉。
5: 福建制造，满足你的所有需要。
6: 开一下发票，谢谢。
7: 这边扫码。
8: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都不如您。您的邮箱已加满，
9: 请看一下发票。
10: 请稍等。
9: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农历四月初七。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建设创新金砖，做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福建出台专项意见，支持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高质量发展。福建省2026年为民办实事项目首个项目提前完成，696个乡镇、1320个防汛视频监测点被建成。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名客商齐聚福州，未来将有哪些新产业落子布局？稍后了解。宁德茶企业组团参展中国国际茶博会，福建茶叶香飘全球，绽放产业新活力。闽超常规赛第五轮今晚开赛，周末两天8个代表队将上演精彩对决。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创新金砖，做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着眼高质量发展，福建不断探索制度创新，深化产业合作。近日出台专项意见，全力支持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30年建立以金砖创新基地为窗口、面向全球南方的合作网络，打造更具国际影响力的合作平台。
2: 意见将产业合作摆在首位，提出支持厦门建设新工业革命国际合作城市，与金砖国家合作基础良好的城市建立新工业革命伙伴城市网络。在厦门的福建龙径脱硫脱硝工程有限公司、俄罗斯铝业公司的负责人正在对碳素煅烧生产线烟气治理项目产品进行验收。项目去年在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主论坛上签约合作，为中国环保技术进入金砖国家市场树立了标杆案例。
3: 我们发现所有设备的生产全部符合我们俄罗斯的标准和中国的标准。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信任这里的高质量产品。

0: 企业负责人表示，此次出口俄罗斯的核心产品是企业自主研发的干式超净烟气治理系统，借助金砖创新基地搭建的桥梁，这些年福建龙净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
1: 除了俄罗斯之外呢，还出口过塞尔维亚、东南亚的像越南、巴西、印度，就是这些国家。希望能够继续借助金砖这个平台，更好的拓展这些市场。随着大金砖合作机制持续深化，福建正加快融入全球经贸格局。今年一季度，福建对其他金砖国家进出口949.9亿元，同比增长10.6%。
0: 民营企业继续发挥核心引擎作用，对其他金砖国家进出口586.6亿元，同比增长34.9%，占全省对其他金砖国家进出口总额的61.8%。全球继电器行业领先企业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紧跟家电、汽车及工业等领域全球客户，在金砖国家的生产布局步伐，通过客户配套将宏发产品推向当地市场。
2: 今年1至2月，企业对金砖国家出口总值7,800万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
1: 我们受益于各国当地能源、汽车等行业客户的需求增长，今年的接单量总体会有较大增长。
2: 金砖国家合作的持续深化，尤其是在扩员后，贸易的空间就更大了，也带来了新的活力。
0: 此次发布的意见还明确提出，加大对重点产业的资金支持。 特别是对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金砖创新基地重点支持的产业项目开展联动投资等，支持厦门建设金砖产业合作暨出海综合服务港，创新制度体系，健全人才培养体系，举办金砖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系列活动，承办重要国际会议，强化金融赋能。
3: 意味着金砖创新基地不只是推动金砖国家之间做大贸易规模，而是帮助金砖国家形成更加便利、高效、稳定、包容的内部贸易体系，推动金砖国家在更深层次上形成合作合力。这份省级意见的出台对我们来说是重磅利好、精准赋能。我们将做强一站式跨境服务，完善综合服务中心服务能力，提供国际技术转移。 知识产权、法律财税、移民事务全流程服务，加快推动落地金砖科创基金，全力支持企业成果转化、跨境拓展。
4: 记者日前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 2026年，福建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中的实施社会应急和防灾避险能力提升工程防汛重点乡镇视频监测服务项目全部建成。
5: 这也是福建2026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中首个完成的项目。截至目前，福建省696个乡镇共建成1320个防汛视频监测点位，比原计划提前7个月，并超额完成。当自然灾害突如其来，泉州安溪县今年新建成投用的47个防汛视频实时监测点位，在防汛应急处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5月14号，安溪县箭斗镇仙荣村暴雨如注。该村利用防汛视频实时监测系统判断一房屋存在随时倒塌的风险，村干部果断组织受威胁的群众紧急撤离至安全区域。而后，该房屋发生大面积崩塌。由于风险发现及时，转移群众果断，应急处置迅速，无人员伤亡。该案例被应急管理部列为成功避险案例，进行全国通报表扬。 去年12月，省应急管理厅联合人保财险福建省分公司，整合7,283万元农防保险风险简章资金，实施全省防汛重点乡镇视频监测服务项目，并纳入2026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实现全省696个防汛重点乡镇全覆盖。
4: 下面请看时政消息。
6: 5月21号，第二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在福州举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义忠、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副省长赵增联、全国政协委员、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副部长王江平、台湾工业总会副理事长秦荣华出席。郭宁宁说，福州是祖国大陆距台湾最近的省会城市。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高度重视对台工作，亲自引进冠捷电子、东南汽车等台资工业企业，关心支持台商台企发展。
1: 创造了一系列宝贵的思想财富和实践成果。我们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坚持两岸融合，福州先行，围绕构建 358X 产业集群，加快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两岸共同产业集聚区，希望各行业协会、领军企业、专家学者积极分享行业前沿动态，在项目对接、产业创新、园区建设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携手打造两岸融合的产业创新发展生态圈。赵增联说，福建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力支持台资企业积极融入我省新型工业化进程，不断深化闽台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并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两岸工业领域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
5: 5月22号，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启动仪式暨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讲话并宣布启动，副省长赵增联致辞，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理事长孙志军出席。郭宁宁说，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亲自倡导创办了以万商云集有福之州为主题的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经过30多年的传承发展，已成为福州招商引资的金字招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连通世界的桥梁纽带。近年来，我们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开创的关于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的重要理念、重大实践，坚持全方位、全流程、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全员参与抓招商，以大抓招商引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强高能级发展平台，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15五新征程，福州将坚持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一张蓝图绘到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民造福真抓实干，让有福之州成为近月远来的投资福地、兴业沃土，续写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崭新篇章。赵增联说，下一步，福建将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围绕建设 555X 产业集群，精准匹配企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服务保障，让广大企业在闽布局有空间，发展有支撑，成长有前景。
1: 22号，省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五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政法委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豪勇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政法委员会委员李建成、金银强、侯建军等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政法机关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行动，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要把提质增效贯穿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始终，推动各类矛盾纠纷按照法治化路线图依法有序化解。会议强调，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营造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今天第八期闽侨青年精英海思情活动在福州启动，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林文斌出席活动并致辞，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260多名闽籍侨青代表汇聚一堂，共话发展。林文斌说，福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希望大家当好沟通中外的青春桥梁，推动更多闽侨青年了解福建、走进福建，抢抓发展机遇，与家乡人民同心筑梦，携手共进，讲好福建故事、中国故事。省委统战部、省侨办将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为侨服务工作，持续推动落实各项惠侨政策。
2: 青春福建，奋勇争先。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22号在福州举行。6位获奖代表讲述了他们在两岸融合发展、为民服务、海洋生态修复、快递配送、卫生健康、绿色发展等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业绩的感人故事。 本次宣讲活动是福建共青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精神的具体举措，同时也是第三期福小轩省直机关讲习班通过榜样力量引领讲好新时代福建青年争当排头兵和生力军的青春奋斗故事，激励福建广大青年投身“十五五”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6: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启动仪式暨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22号在福州举办，1200多名客商齐聚大会，共话合作，共谋发展，市域外客商占比达到近80%。
7: 福州省作为省会中心城市，消费能力和潜力巨大，因此我们在福州不断地升级合作，把京东最前沿的零售模式和供应链能力倾注在福州这片热土上。
2: 会上，多家企业就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政策、外商独资医院、融商回归等热点合作话题展开讨论，分享重点项目落地福州的经历和经验。
8: 聚焦老龄开展这个临床的康复、居家的联署服务，为温暖融城建设增添国际化色彩与力量。
2: 怎样吸引更多企业和资本青睐？福州市现场也特别发布了16条重点产业链和优势特色产业、59个具体招商重点，以及639条超920亿元投资机会清单。服务提质、产业升级、政策赋能，福州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让扎根融城的不同市场主体真切感受到了变化。
9: 这些年福州政府在这个创新机关效能这方面取得了一些很显著的一些成效啊，让我们这个企业的诉求真正做到了，就是有人接、有人管、有人盯、有人办。
10: 很开心就是来到福州来进行我们的南门凑边的项目，那就是非常感谢我们的福州政府帮我们解决了我们的难题和痛点。
11: 接下来呢，我们会追加投资，大概在接近1亿的投入做机器人的数据采集中心，已经开始提上日程了。
2: 据了解，招商月暨海交会将持续至6月21号。除了全球招商大会，还将举办侨商、民企、央国企、台企、外企5大主题招商活动，12场县区专场招商活动，配套多场高规格对台交流与产业对接活动。
5: 第8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日前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宁德市第6次组团参展，并第2次以主宾城市的身份亮相，向中外客商展示茶产业成果与山海风情。
1: 本届茶博会上，宁德展区面积近2000平方米，设置福鼎白茶馆、福安坦阳功夫馆、周宁高山云雾茶馆及多家龙头企业特装馆，形成其展示品牌联动、产销对接的强大矩阵。
12: 喝了以后感觉非常惊艳，白茶清甜醇厚，红茶温润，香气非常好。
13: 宁德这个地方真的很神奇，就是山海相济哈，所以呢它的茶的这个风味和立体性也非常的充分。
1: 展会期间，宁德首次推出宁德茶供应链集合平台，汇聚宁德各县市优质茶叶产品，以单泡茶为最小展示与销售单位，降低品鉴与选购门槛。
10: 这种比较轻松的选茶方式跟一个更加时尚的品饮方式，一些年轻的甚至一些外国的友人就对我们这个展馆就比较感兴趣。
1: 本次茶博会为期5天，50余家宁德茶企参展，汇聚了白茶、红茶、绿茶等茶类，全面展示宁德茶产业发展活力与品牌魅力。
14: 借助我们杭州是作为我们长三角区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销售市场，而我们把最年轻、最时尚、最创新的方式，让更多的消费者来了解我们的宁德茶，来爱上我们的宁德茶。
5: 第2届盛农国际白玉肉鸡高峰论坛近日在四川成都举行。福建企业为何选择在西部城市举办国际行业会议？又是什么吸引了国内外客商呢？跟着记者到会场找答案。
2: 本次论坛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中国白羽肉鸡蓝皮书第二版正式发布。蓝皮书由盛农研究院联合行业伙伴及产业链相关

0: 单位共同编著，系统梳理了白羽肉鸡产业在育种创新、营养、养殖、加工及产业链协同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与发展趋势。论坛举办地毗邻成都西博城，恰逢第23届中国畜牧业博览会在此举行，为更多同行近距离了解白羽肉鸡发展现状提供了便利。
1: 希望说通过这样的一场活动来凸显我们整个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一些关注度，来为我们整个畜牧行业的发展来助力。
0: 白羽肉鸡作为世界鸡肉生产的主导品种，贡献了全球约70%的鸡肉，在我国鸡肉产量中占比也超过70%。十多年前，我国白羽肉鸡种源还完全依靠进口，来自福建的盛农凭借自主培育的盛泽901品种打破国外垄断，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已超过20%。本次论坛上，盛农还介绍了迭代新品种盛泽903，以及向坦桑尼亚、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规模化出口的盛泽901父母代种苗及种蛋的最新进展。
2: 即将推出来的这个新的配套系903能够养到3公斤体重，抗病性很强，已经达到了国际的一个水平。
0: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植资源保护利用。
3: 通过国家的这个种业振兴行动啊，那我们希望实现的就是种源自主可控啊，种业科技自主自强啊，这么一个目标。所以盛农应该是在白羽肉鸡领域带了个好头。
0: 论坛上，国内外嘉宾围绕家禽遗传育种、饲料营养创新、人工智能应用等核心议题展开了深度交流与前沿分享。
4: 在未来，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我认为中国政府知道这一点，一些像盛农这样的大公司在这方面做了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我想说，国内和国际合作能够进一步帮助中国的饲料和家禽行业发展。
5: 本周末，闽超第五轮开踢，共进行4场比赛，其中今晚有3场，漳州队主场对阵宁德队，莆田队主场对阵平潭队，泉州队主场对阵南平队，明天则是厦门队主场迎战三明队。此外，福州队与龙岩队的这场比赛将延期至7月4号进行。此时此刻，有3场比赛正在进行。我们先看到的是泉州队与南平队的比赛画面，这一次泉州定会全力以赴，那么南平是否能够攻入一球，打破南陵王的封号呢？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漳州队和宁德队的这场比赛，很有看点。目前排名第7的漳州队，如果还想进入前5名的争冠组，那么这场比赛必须尽全力拿下。而宁德队虽说目前排名2，但在赛事的后半程还将遇到福州、厦门、莆田、泉州4支强队，要保住争冠组的席位并不容易。最后我们看到的是莆田队主场迎战平潭队，拿下这一场收获3个积分，莆田才能保住争冠组的席位。平潭队虽然在积分榜上暂时没有拿到积分，但最近的士气不错，已经连续2场收获进球，希望他们能够早日拿到属于他们的第1个积分。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正在热映，目前票房内已经突破了9亿元。这段跨越半个世纪藏在书信里的守望，让无数人读懂了海外侨胞深埋心底的乡愁。在泉州市侨批展示基地德化侨批展厅，一封封泛黄的侨批里藏着独有的瓷都印记。一起打开今天的联播相册。
4: 展厅里，一封封泛黄的侨批讲述着德化侨民与故土亲人之间的相思与牵挂。德化有瓷都之称，又是闽南著名侨乡，百年间无数瓷都儿女循着海风远渡重洋到南洋谋生。这一封封银信合一的侨批，既是维系家庭生计的生命线，也是跨越山海的情感纽带。
6: 展厅这些侨批大部分是民国时期由马来西亚寄回的，它蕴藏着南洋华侨对远方亲人的深深挂念，更凝聚着海外赤子对祖国始终不渝的赤诚热爱。
4: 展厅里的侨批涵盖书信、汇票、回批等多种形式，不少侨批信封上印着德化白瓷的吉纹印章，有的侨批里还夹着华侨从南洋寄回的瓷质信物。当时 部分华侨在南洋开设瓷行，将德化白瓷

0: 销往当地，乔批记录下了他们磁商之路的艰辛与荣光。据了解，德化县持续推进乔批档案的抢救保护与征集利用工作，现已征集乔批106封、印章23个、相关实物44件。
1: 福禄无忧，执法护航。

0: 心归山水，静品武夷。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 山海画廊古韵张浦欢迎您。

0: 甲状腺癌早期常无明显症状和体征，多在体检时发现。女性有甲状腺癌既往史或家族史，有甲状腺疾病史等人群，应定期进行筛查。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福建发布海博 TV 24小时在线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民营经济观察点，晋江外贸练好内功，承压前行；
1: 安踏与山东省体育局再度携手，科技赋能体育强省，备战16运会；
0: 福州大学科研成果推介会走进永嘉智能装备产业园；
1: 安海海东社区便民服务综合体投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一起来关注民营经济观察点的报道。眼下全球局势动荡，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增强，晋江是民营经济和制造业重镇。从2月底爆发的中东变局带来的供应链温差也很快传导到这里。纺织服装是晋江第一大宗出口商品，占全市外贸体量的30%以上。在动荡和承压的国际形势下，当地外贸企业会遇到哪些问题？他们又将如何应对呢？
2: 这票是从在2月份的话，从宁波要到中东的，本来预期是3月初到港，那目前这票是停留在印度的港口，目前这票还是在无限延期。
1: 货船迟迟无法进港卸货，对于外贸人来说，损失的不只是交货时间，更直接体现在成本上。
2: 它等于产生了3000美金的个战争附加费，那还有个紧急费用3900美金，那另外中转港的费用，这些零零散散的其实不是完整的，我还要等它。你看这堆存费，它是按天算的，这个还。
3: 所以像这一单，如果你按现在来算，它的成本增加多少？
2: 起码可能要7000-8000美金。
1: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此次中东局势给晋江不少外贸企业带来了程度不一的冲击。泉州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泉州纺织服装出口83.9亿元，同比增长18.3%，其中中东市场成为新增长极，对阿联酋、沙特等国出口增幅超30%。但中东市场骤然爆发的中东战事，使得原

0: 先火热的业务增长及瞬间降温。实际上，对于这些外贸企业来说，受影响的不仅是直接的出口货值，还有日益凸显的隐形成本。
1: 原材料、面料、辅料所有相关的都有一定程度的上涨，还有就是运输费用也上涨。那现在的话，变成你终端客户的话，其实它很多是涨不了价格的，所有的成本都只能企业自己吸收掉了。销量的话，其实我这边还是有一定的持续稳定的增长的，但是利润上来讲的话，肯定就是有一定的下滑的。
0: 记者采访中发现，经过多年的历练，灵活应对多变的国际局势已经成为当地外贸企业的基本能力。在实际操作层面，就是将鸡蛋放在更多的篮子内。欧阳辉杰的手机上最近就多了不少与南美新客户的聊天记录。
1: 1点多、2点多都有。我就是主动和客户联系的频次比以前是会多的。反正我就跟客户讲说，24小时无休，随时你要找我，随时都可以。
2: 我们也会去寻找一些传统市场以外的一些新兴市场，就是相对就是受众国际政治影响比较小的这种市场去做一些突破吧。
0: 数据显示，一季度泉州市对拉美地区、中亚五国进出口总额分别增长26.5%、26.3%。在拓展新市场的同时，当地企业也在品牌上加大建设力度。近两年，以足球鞋服闻名的卡尔美，通过赞助亚洲杯、亚足联冠军联赛等方式，不仅在亚洲足球市场获得不错的品牌美誉度，也带来了订单的增量。
3: 这个就印尼国家队的，2016年1月份就开始投产，到目前出货已经出了20多万件了。
4: 现在还在赶吗？
3: 现在还在赶。
5: 今年我们会更以全球化角度去看待这个市场，比如在非洲航线、在南美航线，我们会更着力去深耕。那在一些第二点就是在边境口岸，新疆甚至是广西以及海南等几个边境口岸，或者说港口，我们会去着重再去布局，然后再来国外的代理走访，我们会更加的深入。
0: 走出去，把生意做到全世界，是眼下很多晋江纺织服装企业的共同目标。一些头部企业都成立了国际业务相关部门，全面推进全球化战略及海外业务发展。
6: 我们现在目前在在北美啊、欧洲啊、东南亚啊等这些关键地区的市场都有我们的业务布局，就是我们安踏主品牌走出去啊，真正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品牌。
7: 整个国际形势也是比较严峻的，但是中国的出海品牌出海，这个是我们是势在必行的。政府来帮我们做这么一个事情，就更有凝聚力，而且更有组织性。
0: 在过去一年，晋品出海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对越南、印尼、波兰、智利等地出口分别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晋品出海再度吹响新一年的冲锋号。3月，晋江企业组团参加全国跨境电商大会，并首次设立晋品出海专区。以制造晋彩链动全球为主题的第27届协体博会上，晋江定向邀约200多家境外国家级行业协会和专业采购商参会。
8: 坚持以大带小，抱团发展，打造平台加产业发展模式，以展会流量赋能产业链，助力企业抱团开拓国际市场。
9: 我们也会邀请更多的那个来自世界各地的采购商来到晋江，来对接我们更多的晋江产品，那推动我们晋江的企业更好的拓市场、抢订单。
0: 21号，山东省体育局与安踏体育用品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我市举行。此次签约是双方继15运会周期后再度携手，共同开启备战2029年全国第16届运动会的新征程。签约仪式上，安踏与山东省体育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正式开启16运会周期合作。据了解，早在2024年，安踏便与山东省体育局确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在安踏科技产品的助力下，山东体育代表团在15运会上共斩获49枚金牌、53枚银牌、41枚铜牌，以143枚总奖牌数的优异成绩，包揽金牌榜与奖牌榜双第一。
10: 有了15运，
4: 成功合作的这一基础啊，我相信在十六运上，我们安踏专业的体育装备和服务网必将会为山东体育代表团的运动健儿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6: 我们也会利用安踏在过去几十年间为30多支中国国家队提供专业装备的这些积累下来的经验以及我们的运动科技，用高品质的运动装备来保障山东体育健儿在十六运上再创辉煌。
0: 据介绍，接下来安踏与山东省体育局将在全力备战十六运会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融合发展，共同推动山东体育强省建设，构筑更具活力的体育生态，带动体育产业与大众运动生活协同升级。
6: 安踏作为中国品牌，我们觉得为中国体育事业做出贡献是我们一个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责任跟担当。安踏会一如既往地持续加大自己运动科技的研发，一如既往地不遗余力地来支持中国体育运动事业的发展，用最好的专业的这些装备来助力中国运动健儿一次又一次登上领奖台。
10: 20号，为深化校地产学研合作，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科技赶集日，福州大学科研成果推介会走进永嘉智能装备产业园，现场近30家晋江企业近距离了解智能装备最新前沿技术。
0: 活动上，来自福州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的林日博士，先进制造学院的方汉良及牟刚博士依次带来高端海工智能装备设计与运维、智能制造机器人装备与智能终端、机器人自动化焊接与增材制造等技术分享。其中，福州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的林日博士主要研究水下无人潜航器、潜航机器人等智能装备领域，他期待能与晋江海洋养殖业及相关装备企业寻求合作。
11: 我们福建海洋养殖这个产业是比较发达，我们的设备呢可以对海洋牧场进行一些定期的这种日常的一些观测以及维护，对海洋牧场进行观测型的一些水下机器人，这种清洗机器人这块也能对海洋一些结构物进行海生物那个清除，我觉得在这方面呢是可以跟我们晋江市的一些企业能有一些切合的地方。
0: 参会企业与福州大学技术团队围绕技术攻关、成果转化、联合研发、人才共育等内容进行深入交流。参会企业希望借助高校科研力量，为企业升级提供技术需求。
12: 在我们在地的企业来讲，是最好不过的一个政府行为、一个辅导行为、一个桥梁作用。我们这个也是涉及到海工嘛，我们说工业 1.0 也好 2.0 也好，我们后续要一个升级啊，升级是势必就要这些高端人才来。
0: 本次活动还组织参会人员实地参观了晋江市永嘉智能装备产业园，实地了解晋江经济开发区的发展规划、产业布局与营商环境，为后续校企合作奠定基础。
13: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气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10: 近日，安海镇海东社区便民服务综合体警务室、综治中心、图书室同步投入使用，一站式满足居民平安守护、矛盾调解、文化休闲多元需求。
14: 21号，记者来到刚投用的安海镇海东社区便民服务综合体，映入眼帘的便是绘有安平桥、白塔图案的 3D 墙绘，地域文化的融入使其成为小区一道别致的风景线。全新投用的社区警务室布局合理，便民服务台、警务宣传大屏、智能安防设施配备齐全。
15: 我们这里以前是一个公共用房，相当于储藏间，但是我们海东社区没有警务室，也没有像样的图书室。今年以来，在安海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0: 下，社区立足居民极难筹判，将废旧空间提升为功能齐全的便民服务综合体，成为社区基层治理全新的前沿阵地。
1: 警务室筹建期间，辖区热心单位、企业及乡贤主动捐资捐物，汇聚起共建平安社区的强大合力。与警务室相邻的是综治中心和崭新的图书室。综治中心内设调解专区、公共视频指挥室、网格办公室等功能空间。图书室藏书品类丰富，涵盖少儿绘本、文学名著、科普读物、养生保健、政策法规等多个类别，并配套休闲座椅、充电插座等便民设施，满足全年龄段居民阅读学习需求。
0: 下一步，海东社区将以便民服务综合体投用为契机，持续完善配套设施，丰富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效，以更精准、高效、贴心的基层服务，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22号下午，陈岱派出所举行辖区治安巡防工作会，对前期的工作进行总结，并部署下阶段工作。
3: 会上，陈岱派出所领导为晋江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吴火闯颁发聘书，聘任他为陈岱乌边岗的护河人，希望他能继续发光发热，守好乌边岗。
4: 因为我在那边也10-20年了，对那地形啊，反正很熟悉，我也会尽心尽力的去那个，不管有没有骗钱我都会很尽心的去，因为那个河道那么长，还有尽量会多找几个熟悉的那个在那边，尽量能多找个时间，反正能那个尽量把那边的安全搞好。
3: 随后，陈岱派出所就治安巡防工作展开部署。围绕辖区治安特点、重点区域防控以及群防群治力量整合等方面进行详细安排，尤其对商业街区、学校周边及夜间人员密集场所加强警力投放，同时结合护河人聘任机制，探索治安巡防与河道治理相融合的新模式，鼓励更多像吴火闯这样的热心群众加入平安建设队伍，共同打造水清岸绿人安的美丽陈岱。此外，夏季来临，警方也提醒广大群众切勿到河道、水库等危险水域玩耍嬉戏，谨防溺水，珍爱生命。
5: 汉墨传情，薪火不息，丹心送福，共赴荣光。纪言中学以笔墨为桥，以心意为鉴，举办汉墨传情书状志丹心集字祝凯旋，我为高三学长学姐高考加油主题活动，在书法老师沈志胜的精心组织下，高一学子执笔挥毫，以字送福，用传统书法的隽永韵味，为即将奔赴考场的高三学长学姐献上最真挚的祈愿与祝福。
3: 21号下午，在纪言中学艺术楼的书法教室里，高一年11班、12班的部分同学，在书法老师沈志胜的引导下，把对学长学姐的美好期许融入一笔一画之中。他们用毛笔在印卡上写下“高考加油”“纪言必胜”“蟾宫折桂”“雁塔题名”“长风破浪”“云帆直挂”“笔锋所至，梦想开花”等祝福语，并署上自己的班级姓名。
6: 一面写的是一帆风顺，然后第二面写的是金榜题名，这也代表了我对高三学长学姐的祝福。
7: 我这次在这个活动中写的是鱼跃龙门，还有纪言必胜，这是一种纪言精神的传承。
3: 写好祝福语后，同学们来到科技楼旁的大榕树下，一一将这些带有墨香味的贺卡挂上，红彤彤的卡片随风摇曳，与翠绿的榕树成为校园里温暖动人的风景线。这份纯粹的祝福悄悄传递到每一位奋斗的高三学子心间。
6: 今天很有幸能够将自己的祝福亲笔传达给学长学姐，那也希望学长学姐在6月份呢能够金榜题名，连中3元，然后高考加油，纪言必胜。
7: 高三的学长和学姐在接下来的这几天能够更加努力的学习，可以考出他们优异的成绩，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能够付出都有回报。
8: 给高考的那些学长学姐们在

0: 无论是备考的时候呢，还是在那个考场上，都能给他们一定的精神的力量。学弟学妹和老师们都在帮助他。
1: 高考加油，誓言必胜！
2: 21号晚，育英中学举行“毓秀培英，光耀未来”2026届高三年星光大道祝福活动，为即将迎来高考的高三学子送上温暖与鼓励。
3: 夜幕降临，育英中学校园内灯光渐起，一辆辆贴有985211定制车牌的车辆整齐排列，车灯齐亮，宛如一条流动的星河。高三学子从教学楼走出，踏上这条由老师家长为他们铺设的星光大道，缓步前行，脸上写满自信与感动。前行途中，校领导、老师、校友总会代表、家长以及学弟学妹夹道而立，热情地与高三学子击掌加油。随后大家汇聚操场，校长登台为高三学子加油打气，送上真挚的祝福与鼓励。学弟学妹们也献上精彩的表演，用音乐为活动增添青春活力。现场掌声、呐喊声、祝福声响彻校园夜空，将温暖与力量传递给每一位即将奔赴考场的少年。
4: 得到了学妹学弟们的加油助威，然后还有家长们，然后老师们的车灯星光大道，给我们组成了一个星光大道，然后还有学弟学妹唱的歌我们加油，就是感觉对高考更有信心，然后心里也非常的感动。
5: 之前作为高一高二的时候，我们为高三加油，然后呢，如今我们成为了主角。对于这300多天来我们的努力，终将能够汇聚成如今的星光，然后呢，对于未来关高考也是有更强的信心来面对。然后在接下来的十几天里面，也是会更有动力去努力。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填写问卷有奖，文明城市模拟问卷调查期待您的参与。本次问卷调查，我们将了解您对创建活动成效的了解、参与、评价和满意情况，并将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努力方向。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和亲身感受，选择相应选项即可。活动规则。参与方式：扫描下方图片二维码进入问卷填写页面，共答一份卷，共建一座文明城。亲爱的市民朋友，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道路上，需要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参与。
1: 男嘉宾你好，我叫少奇，和我在一起之后啊，你可以哈哈大笑，忘记烦恼。
2: 选你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随时瘫痪。和你在一起，我出门就等着坐轮椅吧。下一位。
3: 男嘉宾你好，我叫奶茶，零卡零脂不发胖，闻起来像奶茶，喝起来也像奶茶。
2: 但是你主要成分是氯胺酮摇头丸，让别人以为是喝奶茶，其实是在吸毒，
4: 一肚子坏水，说的就是你。
2: 下一位。
5: 嗨，靓仔，我叫卡哇丑影的。选择我之后啊，你一定会短暂的失忆昏迷，甚至是任人摆布。选择我，居家旅行、做奸犯科必备之神器。
2: 里面还有香基丁酸，危害社会。你知道无耻两个字怎么写吗？
6: 大家好，我是跳跳糖，人畜无害的外形，脚踏上行医的包装，选我。
2: 里面混合了毒品成分，迷惑性极强。
7: 不装不装了，被你认出来又怎样？我下次换个包装，你们还养认不出来。
8: 你也不看看我们是谁？
2: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你敢挑战法律权威，伤害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我们就会奉陪。

0: 小事请解释美德。
1: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泉州第一统陈子峰，治学他化繁为简，因材施教；为官他革除弊政，清正廉洁；返乡他体察民情，造福桑梓。老闽南闽学星火传晋江系列，带你走进第一统陈子峰的理学人生。

0: 李敖公得寸胆沙龙。
1: 这是明清时期在泉州流传的一句俗谚，它分别指的是池店首富、大慈善家李武。民间传说里让武娘一见钟情、风流倜傥的才子陈三，以及精通四书五经、擅长天文、地理、水利之学、传续闽学薪火的学者陈琛、陈子峰。陈琛因钟情紫帽山，故号子峰，世人雅称陈子峰。因为他学识渊博，后人尊称泉州第一统。
2: 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明代的大理学家陈子峰的故居。我们现在看到这幅匾额啊，是福建最后一名状元晋江人吴努写的，叫清风四溢，就是道德文章，让人非常敬仰，是我被楷模。
1: 陈子峰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自幼生而颖毅，端重如成人，喜好阅读经书典籍。少年时代的陈子峰便在乡邻间

0: 下神童的美名。
1: 根据史料记载，他不顽皮，很文静，记忆力特别强，所以有说过目不忘，甚至夸张的说他一目十行，从小就有一种少年老成。
0: 陈子峰先后师从诸葛俊、木斋先生、李聪，参悟圣贤之学。李聪是当时晋江一带的名士，与泉州大儒蔡清是至交。有一天，蔡清在拜访李聪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了陈子峰的文章，
1: 觉得非常的惊讶。蔡清这个大家反倒呢是主动的去走访，跟陈子峰认识。后来陈子峰在25岁正式拜到他门下，成为他的学生。
0: 自被收为门徒之后，陈子峰的品学受到蔡清的极力推崇。明正德元年，蔡清官拜江右进江西提学副使，他便请陈子峰一同前往，教授他的两个儿子。到了江西后，蔡清另外购置一处小院，用来与陈子峰等人一道研究理学。
1: 他也跟蔡清探讨这个学究天人，格物致知，他对诸子学问的发扬光大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蔡清哦，就说他才能继承他的衣钵，这是最高的评价了。蔡清的学生很多，但是他就对陈子峰情有独钟，特别看好他。
0: 蔡清的期许既是荣耀，亦是重担。陈子峰自此立下宏愿，此生必接续师门道统，弘扬诸子正学为己任，不使斯文坠地，不使圣道蒙尘。正德三年，32岁的陈子峰完成了明代泉州四大名书之一《四书浅说》的撰写，同时完稿的还有《易经浅说》。
2: 《四书浅说》和《易经浅说》都是陈子峰把科举应试之学和易理之学融会贯通形成的著作。这两部书形成以后呢，当时捧着书稿前来请教疑难问题的人络绎不绝，他的族弟也是他的学生陈让就说，陈子峰是易道则言无不道，意思是说陈子峰体悟了的道理呢，他都能很好的用语言表达到位。
0: 虽然陈子峰的学术思想出于蔡清，但陈子峰的著作并不只是在蔡清理学基础上叠屋架床，而是在蔡清的易经蒙引之外，创造出了新的解经风格。
2: 蔡戌斋的易经蒙引12卷，它是逐条的引周易本义，做了这个抽丝剥茧的注解和阐释。所以我们看易经蒙引，它的特点是很详细，很精深，当然也就意味着有理解的难度。那陈子峰的易经浅说则是在易经蒙引的基础上，用通俗语言把义理讲得通透周全，便于当时读书人为进入官学、进入书院打下基础，当然也有助于科举的备考。在易经浅说当中呢，还阐发了易经蒙引没有阐发充分的道理。
0: 四书浅说、易经浅说用浅近直白、通俗易懂的语言阐发经传的内涵，很大程度地促进了程朱理学在全社会的普及化。
2: 和陈子峰同时代的曾仲奎就说，易经浅说语义圣经，有功来世，意思就是讲啊，易经浅说呢在捍卫和传承诸子理学方面是有重要的价值的。当然它还影响了当时泉州府的文教社会风气，可以说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
0: 刚过30岁便迎来治学高光的陈子峰并没有志得意满，而是四处讲学，浑然忘记。陈子峰在开元寺、月台寺、景成天寺设席讲学，又在紫帽峰下结庐授徒，四方来学者百余人。

0: 来施教，根据学子的资质进行讲授。因此圣贤的道理呢，在陈子峰的口中。
1: 从靖江乡间的懵懂少年，到理学大师的入室弟子，再到传道解惑的理学名儒，陈子峰的前半生是求索圣贤之道的半生。
0: 陈子峰对做官没有什么兴趣，他非常淡泊名利，但是呢，在明代这样一个从学校教育到科举考试再到做官这样一条通用的文化路径之下呢，他还是走上了科举之路。
1: 正德十二年，陈子峰一举登科，赐进士出身。此时的他已年过不惑，步入仕途，陈子峰历任刑部、户部、吏部主事。
0: 从他的老师蔡旭斋到陈子峰本人，其实都是心怀着儒者的经世济民的志向的。而且陈子峰在做官期间是很有作为的，比如他在淮安管理船税的时候就改革弊政，方便百姓。
1: 然而朝堂的黑暗与污浊让陈子峰的政治抱负难以施展，更让他难以释怀的是对家中老母亲的深切牵挂。陈子峰自幼丧父，由母亲一手抚养成人，思虑再三，他还是放弃了高官厚禄，于明嘉靖元年辞官归乡奉养母亲。
2: 他不愿意同流合污，主动辞官回归故里来教书育人。后来朝廷三次提拔召用，他都坚决辞掉，一心做学问。
1: 从登科入仕到致仕归乡，陈子峰用五载光阴践行了儒者达则兼济天下的担当，用一次决然的归去诠释了传统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的坚守。
0: 我们看陈子峰先生年谱，他多次辞官，其实这是体现了他的避世思想。但这里讲的那种避世啊，不是一种消极的逃离，应该是陈子峰对时局的一种清醒的判断，产生了一种感奋时事远害保身的主动选择。我们看到他在地方上依然践行着儒家的理想，可以说他是把经世济民的舞台呢转移到了地方乡里。
3: 书间及所居旁辟一室，朝夕炎养其中，静观天地万物消息之变，以及世之兴衰治乱，事态之炎凉相悖。
1: 这是陈子峰先生年谱中对陈子峰归隐后生活状态的描述。他不入城府，交往达官贵人，而是选择将儒家学以致用的思想发挥到极致，用实际行动为老百姓排忧解难。
4: 陈子峰是我们函口村的一个重要的人物，是我所敬仰的一个先贤，所以我对他个人的人生经历也非常的感兴趣嘛。
1: 在陈金矿的自媒体账号中，有不少是关于陈子峰的内容。作为同乡后裔，让他最有感触的就是陈子峰造福家乡百姓的故事。
4: 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我们陈代镇的这个横板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在古代的晋江南路当中的一环。它是从我们泉州的虎城啊，通过顺济桥出发，经过慈甸的东山啊、横板，再到我们的函口村，再经陈代到归湖，有20多公里路。就像现在我们的沿海大通道一样啊，缩短了实施的百姓进泉州城的一个距离嘛。
1: 每逢雨天，晋江南路就泥黏湿滑，有的桥面甚至被冲垮，行人马匹通行艰难，百姓苦不堪言。
4: 陈子峰专门向当时的泉州知府陈请嘛，说来修这条晋江南路，然后陈子峰就提出了该怎么去修这条路的一个方案嘛，然后泉州的知府也接收了，陈子峰还为此写了一个新修晋江南路记嘛。
3: 新修晋

0: 江南路记节选，石岸迢迢入海堤，东山极向草七米，沙石平稳江如练，应有行人说凤兮。
1: 陈子峰回乡后的贡献不仅是畅修晋江南路，还请见虚斋先生书院，而最有意义的举动便是写下《论六里碑水利书》，呈送给巡按王石岗。陈子峰分析了旧设施弊端与管理制度漏洞，建议设立碑守负责制。
2: 你看像现在这种大河，它其实古代都是有船只经过的，对这些船只碑守要收一点小船税嘛，然后才会有干劲嘛，怎么对碑夫进行一个免疫。总体来说嘛，就是设立了这样的一个碑守负责制以及相应的一个日常的管理制度，就类似我们现在的一个合掌制。
1: 晚年的陈子峰常寓居紫茅山南麓的秀林山，守护父母在天之灵的同时，融入山林，颐养天年。
0: 题秀林庵禅房四首：石泉一居，始心清，醉洗中宵，两眼明，看破人生都是梦，风波何处不安平。
1: 明嘉靖24年，陈子峰走完69年人生旅程，平静安详地终老于家中。3年后，墓地从函口迁葬于秀林山，与他的祖母双亲同营。
3: 这是他过世以后，他弟子给他撰的一副对联，上联是秋水长天溯洄往哲，下联是春风化为雨想象诗文，对他一生的学问、做人、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诗文是对文化人最高肯定，而且是想象诗文，这种创新立意呢，我觉得在对联不多见。
1: 因为陈子峰非凡的治学成就，泉州府官方在府文庙学宫一侧特为陈子峰建了专祠。明万历45年，李仁为陈子峰立祠，大书法家张瑞图题写门匾“子峰陈先生祠”，后来辟为纪念馆。陈氏族人也将堂号起名为“理学传方”，来铭记先贤。时至今日，在函口村的陈氏宗祠，依然留有陈子峰给子孙后代的嘱托。
2: 当时呢，在我们这个陈氏祠堂里面在建的时候，也请他写了3个对联，像家世清华，唯有诗书礼义；祖宗严派，更无贵贱亲疏。指的就是对于说所有的族人来讲，应该要一视同仁要团结和睦。他们承袭的都是朱子跟陈氏兄弟的这样的理学的思想嘛，讲究天人合一三纲五常这些东西都是需要非常恪守的一些道理。
1: 泉州第一统陈子峰，他的通达是儒者知行合一的通透。学问上，他通经悟道，以四书浅说拨开理学迷雾，让圣贤之道通于乡野。人生里，他通透豁达，不恋庙堂繁华，转身归乡奉母。他把这份通化作脚下的路，田间的水，通民生之困，解百姓之忧。紫茂山的清风至今仍在传颂着这位先贤的千古风流。

0: 权威发布腊月人力板块涨停，价高香葱。本台建议刚性需求请提前布局，非必要不支出。
1: 十二个工较贵，香葱，这个越南俗语话就是咧形容农历十二个工钱比较贵的意思，是呢？
2: 无得，啊，咱就先知影什么叫做香葱。
1: 香葱就是
2: 香葱。
1: 葱啊，
2: 嗯，葱啊，相对北方的大葱，咱就是现在也水长。嗯。但是香葱啊，考过年关的时阵，本身也贵。
1: 有一个板凳。
2: 哎，十二个的工钱是比香葱也更加贵。
1: 其实这也是一句对咱生活啊一种总结哦。
2: 考过年关哦，大家计准备要去过年了，所以这暂时的工钱会特别贵。
1: 较贵吼、哦，其实就是跟普通的比较贵。嗯。哦，的意思是哩。
2: 是。但是这个较贵，在咱方言中间是。用来做比较，嗯，普通的中间的这种叫做差比股，通常是说什么比什么贵，嗯，但咱方言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跟普通的差不多，但是咱也有一款更加简单的表达方式，就是这里卡里后边加一个形容词，然后将你吊去头前，嗯，所以叫做十二个工卡贵形差，这款的差比股普通的无。
1: 等我想到另外一句就是。嗯秋水卡达贵啊！
2: 立秋以后的水也清，所以有些人身体是胆寒未调。你不管如何游泳，水眼水有准可能对身体会造成伤害。像这款的故事其实也多，你卡大汗衣，北方人听起来感觉奇怪，那什么叫做你卡大汗衣？像你比卡大汗，就叫做你卡大汗衣。你的成绩卡好衣，
1: 是，
2: 就是比伊卡好。嗯，就这个意思。
1: 好，我也想到一个，就是有较好无？
2: 只要有
1: 就好了。
2: 总比无较好。
1: 是。
3: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Hello， 大家好，这里呢就是富宇丹你说，今天跟大家讲的呢就是合理利用麻金药品，防止滥用成瘾为主题的一些青少年禁毒知识。接下来跟大家，
1: 大家好，
0: 你是谁啊？你怎么长这么奇怪？
1: 我呀，就是专坑青少年。
0: 等，难道你就是？
1: 没错，我就是生于山野，长于自然，受天地之精气，集日月之精华，开迷人的花，结可爱的果。
0: 行啊！说了半天，你不就是人人敬而远之，沾上了你可就倾家荡产的毒品吗？你来的正好，我这就收了你。
1: 等，稍安勿躁。你也不问问你算哪个宗？想我自从问世以来，国际国内天上地下查之不绝，禁之不止，就凭你也想捉我没门？
0: 那我想问问你，都有谁被你沾上了？
1: 哎呀，那就多了，俊男靓女、歌星影星，还有可爱的青少年小朋友们。
0: 是吗？只不过就是那些不知情的少年，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环境，在错误的心情趋势下沾染了你罢了。
1: 有你说的这么夸张吗？当然，只要你沾上了我，再好的身体也完蛋。
0: 但你看看今天，看看现在，人人都在重视自己的身体，也有缉毒民警们夜以继日的奋斗，没人会搭理你，知道吗？
1: 你别吓我，我可不是吓大的。
0: 你可别自大了，你问问屏幕前的各位，谁还会搭理你？
1: 哈，世界这么大，

0: 你不理我，我也有别人理我。
1: 你不知道吧？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全世界都在禁烟，特别是青少年全体一直都在开展禁毒宣传讲座，不会上你的当喽。
0: 那我该怎么办呢？
1: 哼，那连快，那掰着去吧。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杜小航十年坚守公益救援，凡人善举点亮道德微光。我市开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金警委托举办共享五一职工触球主题活动。平凡铸就伟大，榜样传递力量。在晋江有这样一位90后青年，他十年扎根公益救援一线，危难时刻逆行出征，跨国驰援灾区，平日里奔走校园、企业、社区，普及防灾知识，传授急救技能。他就是晋江市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队长杜小航，第八届泉州市道德模范。今天的德润人心榜样同行系列报道，我们一起来认识杜小航。眼前这位正在开展生存课堂应急培训的老师就是杜小航。五月份进入防灾宣传关键期以来，杜小航进校园宣讲，进社区科普，走基层培训，日程排得满满当当。每场培训他都现场示范动作要领，让学员们快速掌握急救技能。
1: 那他每次都会现场指点我们，所以每次上台的时候都能够真的学到说发生这一项灾害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应对。会每一次参加完之后都会很收获满满，
2: 希望说把我们这几年的一些救援的一些经验，那做成一个系列的一些课程，走进这些单位，能够提升他们的一些灾害发生时的自救互救的能力。
0: 今年是杜小航投身公益救援的第10个年头。2017年，他加入公益救援队伍，从此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刻入心底。2019年，杜小航牵头组建晋江市瑞同蓝天应急救援队，五名志同道合的志愿者走到一起，奔走在救援一线。
2: 我们全员都是没有工资的，都是没有工资，平时有自己的工作，然后再利用业余时间呢来去参加这些公益的这些活动、培训和救援任务。
0: 2023年土耳其地震发生后，杜小航主动请缨，带领五名队员逆行出征，奔赴土耳其马拉蒂亚灾区，克服零下10多摄氏度的气温、余震频繁、后勤保障匮乏等困难，在灾区夜以继日开展救援。
2: 一开始是很反对的，特别是去那一年去土耳其的时候，我是跟他们讲，我说我有这么多年的这个救援经验，这个我们去了那么多人，不用担心我们的安全，其实经常都会报喜不报忧啊。
0: 此次土耳其救援，杜小航带领队员共搜寻到12人，其中幸存者1人，用专业与担当为灾区群众带去

0: 希望。而在台风杜苏芮防抗工作中，杜小航冲锋在前，带领队员日夜坚守防汛一线，转移被困群众，排查安全隐患。日常中，杜小航和队员24小时待命，接受人员搜救、防汛抗台、疫情消杀等任务。
1: 难忘的很多，就是刚开始在做救援的时候，打捞前面的有一个老人家是掉到水里面，那一家人是比较家庭比较困难的，孩子也是残疾人。那我们在当天晚上8点多的时候，就是找到了老人家，把他带上来，再交给家属。那我们在准备收队的时候，他们就全家人过来就给我们跪下。那个时候就是对于我们的感触就是非常的大，觉得说再苦再累也值得。
0: 10年救援路，有温暖治愈的感动，也藏着不为人知的压力与委屈。杜小航坦言，这10年里他萌生过无数次放弃的念头。
1: 像家庭孩子很多工作就会顾不上，那有时候就非常疲惫，那有时候甚至做公益的时候，在出队的过程当中不被群众理解，他有的以为我们是比如说有工资的啊，我们是专职的啊，平时的出队是这样，接到警情，那我们会第一时间赶到队部去开队车装备，然后再赶过去，很多时候会比较晚，那群众他就会责怪，会责怪的凶。其实我们在路上，我们也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也是一直都在赶。
0: 而支撑着杜小航一路前行、坚守至今的是，每次救援成功后，家属满眼的期盼与感激，帮助一个个困境家庭度过难关的成就感与幸福感，还有晋江这座城市的温情与包容。
1: 我是洛江区人，那在晋江这个城市，我都爱上它了。就是这个城市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城市，就是非常有爱。我们在救援的这几年也会遇到很多一些困难或者不便，但是相关的这些部门单位和领导啊，所有这些人，只要是我们需要帮助的，大家都会全力的去支持啊。所以说也是我感觉动力也来源于这个四面八方。
0: 10年来，杜小航带领队员完成救援行动156起，开展安全教育宣教644场，服务时长超5万小时，用青春和汗水守护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家人也从最初的极力反对，到如今以他为荣。
1: 每一次在救援完刚开始的时候，我都会跟我妈去分享，她觉得真好，今天我们又帮助了一个家庭。
0: 在杜小航的感召引领下，越来越多青年党员、退伍军人、热心市民加入他们，甚至不少被救援者及其亲友也选择投身公益救援事业。晋江市瑞同蓝天救援队从最初的5人发展到如今78人的队伍。
2: 我杜小航一起出任务很多年了，做公益呢，最印象最深的是靠谱、有担当，他肯吃苦。遇到事情呢，非常的稳，不管多累呢，他都冲在最前面。在他带动下呢，队伍凝聚力和专业度都提升了，大家参与公益救援更积极，同时也带动了更多人参与志愿服务，周边的应急和公益氛围呢，越来越浓。
0: 平凡坚守铸就不凡担当，微光汇聚点亮道德星河。杜小航获评第8届泉州市道德模范。
1: 那其实道德模范呢，它不是我个人的荣誉，它是我们全队所有的这些队友、这些志愿者一起努力的。那这是一种责任啊，更是一种使命。
0: 如今，公益救援早已融入杜小航的生活中，成为一份发自内心的热爱。秉持防灾重于救灾、前置科普胜过事后救援的理念。5月16号，杜小航启动了全民公益应急救援培训计划，面向社会免费开展各类安全公益培训。他期盼未来能有更多人主动学习防灾减灾与应急救护技能，让平安常相伴。
1: 我们喜欢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它能够给你带来快乐，那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个价值，找到我们人生的价值，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做了很多人都很想做，但是他可能由于家庭、工作、时间等各种原因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我是幸福的。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我是开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 经警委托举办"共享五一职工触球"主题活动。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欢迎回来。5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当天下午，由晋江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绿美晋江，万物共荣”晋江市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在八仙山公园举行。
2: 现场通报表彰参加2025年全国青少年自然笔记征集活动的获奖个人和单位，通报晋江市第2届中小学生观鸟暨晋江2026年爱鸟周自然笔记征集活动获奖名单，宣读保护生物多样性活动倡议书，并举行小记者探寻晋江生物多样性活动启动仪式等。
3: 生物多样性它是包含三类，那个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还有一个基因多样性。我们通过这个宣传活动来呼吁全社会来参与，共同来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才能让我们的生态更美，生物更多样，人与自然更和谐。
2: 近年来，晋江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陆海统筹、系统治理、全民参与、全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获评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有力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也使得越来越多的珍稀动物在晋江或生息繁衍或到访做客。截至目前，晋江共监测记录到鸟类256种，其中国家1、2级重点保护动物60种。主办方希望全体市民从身边小事做起，爱护一草一木，守护一鸟一兽，共同筑牢生物多样性安全屏障。
1: 20号上午，金井镇围头村以少处平多处求为理念，在围头新娘主题园隆重举办恭享五一职工处求主题活动，职工群众两岸同胞欢聚一堂，以运动传情谊，以活力聚人心，共绘乡村振兴与闽台融合新图景。
4: 本次活动以网格为单位组队参赛，职工队员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赛场上，彩色触球在队员们手中灵活传递，大家配合默契，跑位灵动。值得一提的是，活动现场迎来了一对特殊的嘉宾。2009年，第一个迎娶高雄新娘的围头青年吴聪明与妻子庄丽玲，多年来他们一家定居高雄，此次恰逢返乡，特意参与本次活动，与现场职工群众亲切交流，传递两岸一家亲的温暖情谊，成为本次活动中一道温情满满的风景线。
5: 对，我每年都有来回，然后每年的变化都不一样。每一次都比每一次回来的环境更好，然后建设也更好，然后碰巧就是这样子，就一起过来大家热闹一下嘛，对对，然后大家带小孩子也跟大家认识一下，
6: 人变更多，然后也很热闹，大家很踊跃的参加，是一个家啊，对啊，因为我先生我婆婆还在啊，对啊，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还是会回来的。
4: 本次恭享五一职工触球主题活动，不仅让职工群众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更凝聚了人心，传递了温情，彰显了围头村在乡村振兴与闽台融合发展中的责任与担当。未来，围头村将继续以各类文体活动为纽带，持续深化两岸民间交流，丰富职工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奋力书写振兴围头二次创业新篇章。
7: 主要是推广少触屏嘛，现在看手机比较多，那来多触球，这也是比较一个轻松的，然后又可以锻炼的一个运动嘛。通过我们这个渔文旅的活动来推进我们围头村的这个文旅呀、然后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这个围头村。
1: 桃运润心，健体笃行。20号，磁灶实验小学第2届校园体育节开幕式在学校田径运动场举行。本届体育节设有个人项目11个，团体项目5个，参加人数达800人次。
4: 当天上午8:30，磁灶实验小学第2届校园体育节开幕式正式拉

0: 开帷幕，国旗方阵、会徽方阵率先入场，他们步履矫健，英姿勃发。紧随其后的是各具特色的方阵，他们有的穿着统一的服装，喊着响亮的口号，或表演舞龙舞狮、轮滑舞蹈，展示了慈灶实验小学学子积极向上、阳光自信的精神风貌。
1: 参加体育节可以充分地展现自己，让我们明白自己的特长，要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也离不开平时的训练，有付出才有收获。
0: 开幕式结束后，备受瞩目的4x100米接力赛随即打响。赛场上，小运动员们如离弦之箭，交接棒在他们手中稳稳传递，每一次递接都凝聚着信任与默契。在6年级男子4x100米接力赛中，一班4名选手在激烈的较量中，凭借着实力和默契获得第一名。
2: 队友合作很好，然后，发力也很给力。都是同学平时努力，然后才能取得这番成绩。
0: 据了解，慈灶实验小学第2届校园体育节，除了传统的田径项目外，还设置了趣味运动及团体竞赛，参加人数达800人次，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3: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

0: 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乘风破浪的少年晋江市首届少儿才艺大赛决赛的现场。我是晋江市融媒体中心的节目主持人冰冰，欢迎大家的到来。本场呢将迎来的是语言类的决赛，让我们共同期待小选手们精彩的表现吧。好的，在比赛开始之前呢，请允许我向大家隆重的介绍本次担任语言类决赛的评委老师，他们分别是
1: 耿永泉，泉州市演讲与口才学会会长；刘建生，泉州艺术学校副校长，二级艺术管理；尤春成，第六届福建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泉州南音乐团原团长；韦红，资深广播电视主持人、配音员；刘倩，泉州晚报融媒编辑二部副主任。
0: 好的，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决赛的比赛规则。
1: 每个节目按抽签号数上台展示才艺，个人不超过3分钟，团体不超过4分钟，节目需严格控制展示时间，超时10到30秒扣0.1分，超时30秒以上扣0.2分。比赛采用现场打分方式进行，评委根据选手的表现，在专业水平、专业技巧、综合素质、才艺表现力、舞台形象5个方面进行综合性评定。评分采用10分制，五位评委的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取其余3位评委的平均分作为该节目最终得分，取小数点后2位有效。
0: 接下来呢，将要登场的是儿童 A 组的小选手们。首先有请儿童 A 组的1号选手，他的参赛作品是《童谣里的年》，掌声欢迎。
2: 咱那听你道，大郎乱糟糟。每当奶奶的童谣在初风响起，年味便跟着弥漫开来。我们这些孩子只顾追逐找他的香气，却不懂童谣里的乱糟糟，其实是大人们一场甜蜜的烦恼，更是厨房里那场不容有失的温情大戏。林巧，我的奶奶就是这场大戏的总导演。这会儿正带着我妈在灶台前忙得团团转，你到你们逃，谁死金家高。奶奶的童谣里满是对传统的坚守，还有对家人朴素的爱。这些古老的童谣啊，还会长出翅膀飞过大海。当爸爸和远在菲律宾的二姑视频时，二姑也在屏幕那头念叨：测狗测根测菜包，阿姑我想问小兰作为菜包哥喽。男人叫弯声月牙，打了豆外打了假哈，爸爸爸。夜色渐浓，年的热闹从厨房里蔓延到了院子里。跳好捆喽！爷爷一声吆喝，点燃了早已备好的树藤稻草，金色的火焰在夜色中欢快跃起。爷爷奶奶在一旁齐声念道：跳李白，妮妮多喝仔。就在那一刻，我忽然听懂了，这首手女的童谣原来是一幅有声年画，画里有攒出的烟火，有家人的牵挂，是个仔所有闽南人心上最温暖的传承。
3: 爸爸妈妈，你们收到我的信了吗？我知道 你们一定想我了。今天学校开家长会了，妈妈，尽管我知道您不会来，可是妈妈，这次考试我得了第一名，老师表扬我了。老师问我您的电话号码，我说我不知道，我不想老师给您打电话，从黑龙江打到广州是长途，得花老师很多钱的。您说我这样做对吗？妈妈，奶奶的关节炎又犯了，下不了床，于是我就试着煮点稀饭。我想着奶奶牙都掉光了，得煮烂一点儿，结果就熬糊了。我不敢浪费粮食，也不敢端给奶奶吃，就自己在灶前把稀饭喝了。我把巧克力喂给了奶奶，奶奶也说很好吃，所以爸爸再寄一点回来吧，我不吃，都给奶奶。隔壁班张小涛的爸爸在城里打工，都胃病了，老人们都说治不好了。爸爸，我不羡慕城里孩子的衣服玩具，你们不用挣很多的钱，不要太辛苦，你们要健健康康的。爸爸，其实我挺喜欢家乡的，虽然你们不在我身边，但是我会更加努力的。对了，奶奶给我买了新裙子，我正穿着呢，很漂亮。你们不用惦记我，我不怕，真的。我就是很想你们，很想你们。
4: 一曲天籁，环绕在浩瀚苍穹。东方红，太阳升，多么优美的音色，听醉了长江黄河，搅动着五洲云峰。一个飞天梦从此开启，太阳系闪烁着第一颗中国星。5、4、3、2、1，点火！酒泉屏住了呼吸，烈焰在大漠升腾。公元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一道火光将时空凝固，拉开中国探索宇宙奥秘的帷幕，定格在历史的眸中。从夸父手杖追日，到嫦娥翩跹奔月，一个古老的神话穿越时空。从神舟飞天到天问探火，航天人在星辰大海中追梦，挥洒青春亮丽的光影。汨罗江上仰视，穿越千年古道，盐池的回声。

0: 进行了神咒的春梦，火箭更是在发射架上等待东方破晓。听，一次次读秒，热血在助推剂中燃烧喷涌。第一个飞天英雄，第一次行走太空，第一位巾帼飘逸，第一回打开天窗给女儿摘星星。我已出舱，感觉良好，这刻有中国专权的语音回荡在九天苍穹。在太空装饰新家，把北斗涂上中国红，张开神咒的羽翼去拥吻浪漫天宫。天上宫阙几十回，白了多少少年头。中国航天荣光在无垠的星辰中标炳，仰望星空，以敬畏姿态把梦镶嵌在广袤的银河。随着太阳绕着银星自转，那颗会唱歌的心是航天人忠贞不渝的情。
1: 我生于几千年前的九州大地，已有百年未曾见过我的家乡。我曾在宫廷之中受人敬仰，在墙壁之上细数着华夏风光，在寻常人家享着天伦之乐，在四方阁，在土瓦房，在中原的任何一个地方。后来一群蛮夷闯进了我的家乡，他们惊叹于我的瑰丽，毫不遮掩地露出贪婪的目光。南京条约震耳欲聋地在那里躺着，在向全世界展示百年前一个朝代神秘却又屈辱的没落。英法联军将他们侵略的战果运输分割，他们拆我皮肉，毁我琳琅，将我塞进昏暗的木箱，一路漂泊，两万三千余件精美孤品文物就此漂洋过海，到达日不落帝国。风中呼啸而过的全是悲泣和哀贺，困住我的是满目的琉璃罩，是拥挤的展览墙，是日日晃着的强光。身边的故友越来越多，回家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多少烟云，几多沧桑波折，我又重新听到了熟悉的乡音，看到了熟悉的面庞。他们满含热泪的站在展台旁，温热的手轻抚着我的伤。我从没想过与历史见到只有一扇玻璃的抚摸。我们在异国他乡相逢，展馆里却写明了我们都来自于中国。他们举起手中的相机，向世界记录强盗的恶行，掀开了那张名为赠予的遮羞布，打碎了那扇所谓保护的窗。你们看呐，长街上红旗飘扬，那就是我们回家的希望。泱泱华夏仍会接我们回国，愿山河无恙，家国永安，家国永安。
2: 天公赐灯催，太马里里长脚灰，太公怕变地浪游。

0: 走起得走到大门口，看见玉佩就笑好。红头船嘟嘟嘟，再不希望来阮厝。且听懂一更更，等玉佩心酸酸。玉佩玉佩应船在，毕竟大海真厉害。阿公看着车海海，太妈看着目屎来。皮纸轻轻情意重，长沙母男又翁，辛苦拍拼困做工，无日无日无轻松。太妈等到白头鬃，终日再来结心伤。太妈梦龙游过龙母下母上，太公司无生的梦家，哈哈不不行。林看花南楼花轿厝，绿水如画真丰富。人民一口手狗话，听众无分大甲细。小牛娘加好耍，娇滴滴真好看。朱秀伟西郎君，南苗之风秋老孙。咿呀呀金灵通，飞开南苗采太公。日头日烘烘，南音秋思乡。长沙四季有春秋，春天播田，秋割稻，年年公公绣门盘，这天南苗接长沙。感谢大家，
1: 是远军九兵团。宋时轮将军回国时，在鸭绿江边，向常年在冰天雪地的长津湖的将士深深地鞠了一躬。再看一眼三千里的江山，再望一望长津湖的方向，我的雄赳赳气昂的将士呢？我的跨过鸭绿江的弟兄呢？请原谅我没能把你们带回祖国，带回家乡。指挥千军万马的司令员这一刻热泪盈眶，凯旋归来的每一个士兵心中都在刀海翻江。是想起爬冰卧雪的日日夜夜，是想起血战到底的生死较量，是想起长津湖感天动地的冰雕，是想起九兵团军魂的铁血荣光。零下40度的冰天雪地，难以御寒的单薄冬装，冻僵的手指，拉不开手榴弹的铁环，刺骨的严寒，打不响哑我的步枪。增援的部队冲上阵地，眼前是一个连一个连的血肉之躯，全部冻死冻僵。他们还保持着冲锋的姿势，他们还坚守着冰封的山岗，几百尊冰雕无声无息，几百双眼睛还紧盯着前方，站着他们是不可越的防线，倒下他们是顶天立地的屏障。75年风雨洗刷着历史的天空，但长津湖的雪已然洁白，上甘岭的石头已然滚烫。英雄从来也不应该遗忘，抗美援朝的军士和那些年轻的背影早已化作青山连绵，那冲锋的号角依然在我们的血脉中回响。

0: 祖国这么大，新春的脚步该先踏向哪一片土地呢？
1: 这地图上的每一个地方都像我们身上的服饰一样，有不同的色彩和故事。
2: 我的家乡有比普奥特曼还要绵长的歌舞，那是献给新春最热情的祝福。
3: 我的家乡有被炊烟绘成云朵的蓝天，码头轻声伴着长调，召唤远方的游子回家团圆。先来看我家乡的千层梯田吧，那漫山遍野的绿是春天写下的最美诗行。
1: 我的家乡也不错，那响彻山谷的白手舞正把新春的喜悦传遍四方。
3: 春满山河，风光无限，对祖国的最好赞美就是走进它的每一处风采。是福建泉州的朋友，他们邀请我们去品一盏会讲故事的茶。
1: 我知道泉州在这东方第一大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听说那里的年味特别浓，
2: 完美，这就是我们旅程最好的第一站。
4: 朋友，春满山河，我们一起出发。
5: 水桃草歌吟，哀虽锦抱泥。
3: 这悠扬的童谣里藏着大海的故事吧。
5: 我们寻仆女啊，风雨肩上担，发间四季开，再忙再累也要把春天别在鬓边，让日子过得像花一样漂亮。
6: 阿婆说把春天戴在头上，出海的人就能顺着花香找到回家的路。
5: 来自远方的客人带上这朵花，愿海风与花香一路相伴。
6: 如果你们喜欢这头上的海上花园，不妨跟我们一起去五岭古村走走，那里的红砖厝和翻仔楼里同样藏着很多说不完的故事呢。
1: 太好了，我们这就出发。
3: 哇，这身衣裳真美呀！
6: 这是娘惹妆，姑娘们的纱龙裙是把南阳的朝霞和故乡的月光都绣成了身上的诗篇。
5: 远方的朋友们，新年好！当年我的曾祖父漂洋过海到了南阳，他在异乡扎下了根，却把对故乡的眷恋一针一线地缝进了这娘惹衣裳里。
6: 我明白了，你们的乡愁是绣在衣襟上的月光，我们的乡愁是戴在发间的春天。
5: 我们的祖国是一幅由无数动人故事织就成的锦绣画卷，
6: 每一处风景都在深情诉说，每个故事都在心头回响。
3: 看，春天的画卷正在山河万里间展开，
2: 听，出发的号角在我们心中吹响。
3: 在这春满山河的美好时节，

检查东东的作业，发现一篇他新写的作文，名字叫做《我的母亲》。妈妈抄起作业本一看，文中这样写道：我的妈妈像美丽的花瓶，皮肤白得像羽毛，明亮的眼睛像灯泡，白白的脸蛋像蛋糕。妈妈看完之后气的是火冒三丈，双手叉着腰，张着大嘴，大声喊道：胡说八道，你好好看看你妈妈是那种柔弱的女子吗？东东重写。东东呀又写了第二遍，不一会儿就写完了，来到妈妈身边。

给我念念。我的妈妈身高8尺，虎背熊腰，古铜色的方

0: 紧拿一条大棉被就给妈妈盖上了。妈妈很纳闷，你这是干嘛呀？妈妈，你不是要炸肺吗？在棉被里炸声音小点儿，要是在外面砰的一声，我怕吓着奶奶。妈妈很生气，东东啊，你太让妈妈操心了，你看妈妈的白头发都长出来了。妈妈，你怎么有白头发？是呀，小孩子淘气，妈妈就长白头发了。哦，我知道啦，怪不得外婆的头发全白啦。谢谢大家。
1: 刚公平公死色天地断疑，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讲金乌鸦的故事。大家不知道我是吗？近年来啊，咱泉州不管是大街小巷，还是乡镇农村，到底皆有金乌鸦。要是泉州古城西街，哇，足足有十几群金乌鸦队。昨日还在卖煎包，今仔煞在卖金乌鸦。昨日还阁是电动车队，今仔煞变作是金乌鸦队。咱泉州啊，号称半神仙好，半神仙，有人较结骨咯，就超工过世，半神仙好，半神啊！啊，干哪就有遐济鬼金乌鸦队啊？因为来泉州旅游游客，则先得听说。来泉州就着食金乌鸦，无则就无算到泉州。所以南来北往的游客啊，一到泉州就查说要食金乌鸦，啊要买的人真多，开对要买的人啊就得多。至少干那一块食金乌鸦，有的说好食，有的说有营养，搁较济啊是名声真够大，人说这一段。高台湾这本说到日宋，宣传真够重要。真侪外省客一到泉州，连金乌鸦是啥款都无记着，就查说要食金乌鸦了。这就是宣传广告的力量。啊，说作多，金乌鸦到底怎来的啊？传说有一号死掉的店主，因祖公发明的俩，至今啊800-900年了。为啥在南宋末啊，当时的蒙古大军进攻南宋国都临安，临安就是这个杭州俩。南宋皇帝就讲挡袂住来势汹猛的蒙古军，只好往南直直撤退，退啊到福建，建立临时朝廷。因为啊是兵荒马乱，根本都无人会去关照已经失势南宋贵族。到遐官员，到最后啊，连食阁真艰难啊！遮官员甲第二世皇族，只好家己想办法来改善生活咯。就一个金焦目头巧的官员，将当地新鲜的金乌甲鸭掺掺落去煮，做菜来配饭，无想到，口感煞真好俩。而且营养丰富，无偌久就伫泉州地区流传开。因为是用姜母甲鸭落去炖，所以就叫做姜母鸭。
2: 阿土列村是什么？在我小的时候，奶奶说，阿土列村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爱的树丛是天然的游戏迷宫，街的溶洞里。住着害羞的小妖怪，还有深深的峡谷，咕噜咕的温泉，会唱好多歌曲的小鸟，它们呀都是村庄里拥有的宝藏。每年花椒和核桃丰收时，爸爸和叔叔们会背上背篓爬藤梯去山下小镇卖掉，再背回来牙膏、肥皂和地里的肥料。哥哥哥哥，听说山下的小镇里有大马路和小汽车，我也想去看看。可到那天，我第一次看见那垂直落下的

0: 层梯时，鼓起的勇气就全都不见了。于是，第一次我看着哥哥跟着爸爸的脚步，爬上了那延绵不绝的藤梯。17条梯子，800米悬崖，120分钟的路，仿佛没有了尽头。会有这么一天吗？我们可以踏踏实实的上学读书，和小伙伴们一起走出这座大山。这个愿望自然实现了。记得那天，大山外面来了好多叔叔阿姨，说要修建一条崭新的钢梯，让我们上学不再害怕。没过多久，修好了，2556级高耸入云。再后来，中国电信的叔叔阿姨们帮我们打开了光纤宽带，打通我们这里的星星天路。阿爸和叔叔们更是开始了直播带货，洋芋和花椒蜂蜜通过网络飞出了这座大山。阿土列村是什么？从前外面的人叫它悬崖村，而现在我相信，在乡村振兴的政策扶持下，一座村，一群人，一条通往新生活的小康之路，会使阿土列的明天一天比一天好，我们脚下的路也会一天比一天更广阔，更值得期待。你瘦骨嶙峋，却挑着一颗大大的脑袋，令所有见到你的人都心生怜情。当你像羽毛一样飘落在血泊中时，你只有9岁，瘦小的就像一只嗷嗷待哺的小鸟，孱弱的就像一颗未及绽开的幼苗。我是在小说《红颜》里认识你的，我知道你刚满周岁就与父母流徙辗转，从此坠入了一个无尽的长夜。那天雾浓吗？那天的夜色稠吗？那一刻你害怕了吗？当刽子手将匕首插入你瘦小的胸口，当你渐渐暗淡下去的目光最终瞥向妈妈时，你看到妈妈那痛得滴血的双眸了吗？现在我就站在重庆的歌乐山松林坡，在白公馆，你猜我看到了什么？那是2只蝴蝶，那可是你曾经放飞的蝴蝶。蝴蝶所去之处，可是你梦寐一生的地方。有人说你是共和国最年轻的烈士，那是因为在共和国的基石上浸染了你的鲜血，就是因为这样纯洁、这样嫣红的血，让无数人知道了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尊严，什么是理想和信念。9岁时，你与你的父母被反动派杀害于新中国诞生的前夜，你的生命终结于9岁，也升华于9岁，灿烂于9岁。人们都叫你小萝卜头，可是我知道你的大名是宋振中。
1: 那是一段令人难以忘却的记忆，在东北，在松花江，在731罪证陈列馆，一个巨大的头颅，一张巨大的嘴，在呐喊，呐喊声在乌鸦的时间和空间中凝固了。一个被日本人肢解的中国人，一个日本人口中的马路的，喊出来了一个民族的痛。

0: 在这里，日军进行了各种惨无人道的实验，冷冻实验、毒气实验、细菌实验等等，无数的受害者在实验中死去，他们的身体被扔到了乱葬坑中焚尸炉里，连一块墓碑都没有。被实验折磨的躯体在抵抗，在挣扎，血气上涌，眼眶通红，在竭尽全力的爆发。当你看到一个人被另一个人肢解的时候，你会想些什么？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肢解的时候，你又会想些什么？有一个人，或许是一位作家，帮我复原了一幅图。当毒气从外部逐渐蔓延的时候，一位母亲将自己弯成了一张弓，用身体为婴儿挡下了这个世界强加给他的厄运。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事件永远不会被忘记，它是和平与正义的警钟。在731纪念馆的出口，有一束光洒向了黑暗的通道，那些苦难的记忆会对你说，别回头，向前走。出口有光，有人间烟火，有国泰民安。别忘记来时路，有民族苦难，有国仇家恨。勿忘国耻，吾辈自强。
1: 感谢小选手们的精彩演绎，关注乘风破浪的少年，竟将是首届少儿才艺大赛，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欢乐侨乡栏目，我们将给大家带来更多比赛的精彩内容。
2: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你还记得上面那个日子吧？是爸爸去世后的第七天。那个时候，一边是尸骨未寒的爸爸，一边是年幼的你。陈科长站在我面前，他希望我认真考虑一下再做决定。
1: 我当时一分钟都没有犹豫，就申请加入共产党。

0: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呀？这些年我对你说了多少风凉话，我还以为你是一个，我还错怪了你这么多年。
1: 没关系，都知道。
0: 对不起，姐。

0: 傅兴生已经终止调查，要变天了。太深了，跟你预料的一样。
1: 蒋介石和汪精卫以抗日之名达成了和解，汪精卫一定会翻旧账。
0: 第一笔就是陆友祥，
1: 陆友祥为汪精卫送了命，如果不替他翻案，汪精卫的心腹嫡系都会觉得寒心。
0: 蒋介石要维护和汪精卫的关系，就只好让傅兴生伤害者背黑锅，承认错杀了陆友祥。
1: 这样，全天下都知道杀陆友祥的人不是你，而是裴如海。不管是不是裴如海，他先是建议绑架了于都兴的妻儿，然后又亲手电刑逼供。于都兴现在已经恨死他了，裴如海在南京的前程算是泡汤了，这条命能不能保得住都难说。
0: 从派系斗争到个人恩怨。 于都兴都不会放过裴如海，你接下来就不用在火上浇油了，懂吗？
2: 明白。啊，这是最近攒的，交给组织。

0: 过几天宁越和平统一会就要在上海召开了，蒋公和汪公摒弃前嫌联合抗日，实属国家和民族之大幸。可是就在前些天，复兴社上海站轻信流言鲁莽行动，致使陆友祥先生惨遭不幸，社会影响巨大。党国痛失栋梁，汪公痛失挚友，本人的清誉也受到了玷污。南京方面极为重视，特地委派本人予以调查。各位都是复兴社上海站的骨干，希望今天能够坦诚相告。
1: 主要责任在我，行动失误在于情报失误，而提供情报的人就是我。这几年我为了报仇，一直在收集有关陆友祥的情报，所以一听说他要来上海为汪精卫收取现金，我就立刻把情况向上海站汇报。站长信以为真，才有了之后刺杀陆友祥的行动和计划。追根溯源，是我误导了站长，我要负主要责任。
0: 如何来判断你得到的消息真实可信呢？难道复兴社的行动方针就是靠一些流言蜚语的小道消息吗？所以，重要的不是谁提供的情报，而是谁采用了情报，并批准了行动。
2: 姓于的，要向我问责，就直接来，用不着这样拐弯抹角。
0: 认真记录，侯站长有重要讲话。
2: 陆友祥助纣为虐，分裂党国，证据确凿，死有余辜。这样的奸佞，我们复兴社见一个杀一个，今后也绝不姑息。我只恨我自己下手不够快，不够狠，没能把陆友祥的同党帮凶一并刺杀，让他们成了漏网之鱼，继续危害党国。
0: 侯站长，你要对刚才的话负责。
2: 就是到了南京，我也这么说。
0: 不用到南京，咱们现在就换个地方。侯站长，到了这儿，你还坚持刚才的话吗？
3: 来吧，

刑讯逼供，犯人的证词可信度就大打折扣了。我还是希望侯站长能够毫发未损，心甘情愿地交代真相。

0: 么样，侯站长？
1: 陆游祥是清白的。复兴社上海站误信谣言，策划并执行了对他的刺杀，属重大失误。我身为站长，对此事务当负全责，愿辞职谢罪，请上峰批准。
0: 辞职就不必了。复兴社上海站侯站长一手建立，

0: 毕露兰旅功勋卓越，上峰的意思就是小师承建，先降为副站长。站长一职由唐前平接任。复兴社上海站刺杀陆友祥，影响非常恶劣。决策人和执行人难逃其咎，侯站长作为决策人，已经领罪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执行人。
1: 你们中间是哪一位刺杀的陆有祥啊？
2: 是我。
1: 什么？杀陆有祥的人是我。外界都误会了，以为是裴先生所为。
2: 李代桃僵，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这屎盆子就往学生头上扣，无耻。
1: 于副局长，杀陆有祥的人真是我，都是我下的，枪也是我开的。当时是为了让我脱身，所以就谎称是裴先生所为。裴先生不是在抢我的功，是在救我的命。
0: 你要找那个执行人，就是我。你说是你就是你吗？你们复兴社写给南京总部的报告都是放屁吗？从白纸黑字，蒋主席都过了目也签了字，此据还公开褒奖，你现在说不算就不算了，荒唐！
3: 在我用这把椅子之前，我再最后问一句：刺杀陆有祥的究竟是谁？

0: 是我。很好。来人！
1: 到。复兴社上海站刺杀陆有祥一案已经明了，裴如海擅自行动酿成大祸，是首要负责人，押往南京，听候总部发落。 记住，要单独关押。是，带走。哎，我差点给忘了，南京方面的委任令，从现在起。 你不用再代理警察局副局长了，你是正式的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接令吧。明天一早，你派一辆囚车，我要亲自押送裴如海去南京。

0: 干嘛？骗子！哎，倩倩都告诉你了。我姐这么精明，她骗我也就算了，你这么老实巴交的，你怎么也骗我呀？
1: 小点声儿，这是纪律，你年纪比我大，她不让我跟你说。行啊，原来你是装老实。不过也对。
0: 如果你连我都骗不了，怎么搞地下工作呀？
2: 小点声儿。哦，哎，老吴，哎，我帮你搬吧。哎，
3: 不用不用不用，我用不用。这么重，我帮你搬吧。
2: 不重，哎，一点都不重。啊，这么贵的酒，万一碰了摔了，谁都不合适，还是我得自己来啊。好嘞，谢谢你啊。
0: 大成哥。啊。
2: 以后这公寓除了我们仨就是他了，说话真得注意点儿。
3: 所以说让你小点声儿啊。哦，
2: 真有意思，以前是你和我姐瞒着我，现在是我们仨瞒着他。
3: 对，你说的对。
2: 我帮你啊。哦

0: 先生此去南京，凶多吉少，是我害了先生。不，我得感谢你。上海共产党是不会放过我的。此去南京，正好避避风头。 有个叫吴崇信的，你们知道吧？他还在上海。直觉告诉我，他一直都在上海。这个人在一天，我一天就不会有安全。
1: 先生的本事天下无双。
0: 还会有先生忌惮之人。如果说天下还有我的对手，就是这个吴崇信。裴先生有办法找到他吗？我一直怀疑复兴社里有内奸，谁都不相信。内奸一定有，他的上线就是这个吴崇信。 查出这个内奸，就能找着吴崇信。可是先生此去南京，那边的人也不会放过先生。我现在还有一点用处，蒋主席会力保我的。蒋主席对特务工作高度重视，所以才组建了复兴社。 可是复兴社的成员未经培训，到现在为止还是乌合之众。我会向蒋主席建言，参考上海站的教学经验，在南京总部办一个高级特务培训班，为党国培养大批的人才，建立一个强大无比的特务组织。

0: 田明那边怎么样？他肯定是感恩戴德呀，这个事儿对他也没有什么波及，而且还升了副局长，还当了副刑事的站长，这是因祸得福的事儿。
1: 你小子真会捡好听的说，我还是了解贤平的，他对我这么做是有看法的。
0: 哎呀，老局长用心良苦，他迟早能明白。
1: 看法归看法，但是该办的事儿咱们还得办到底。不是，裴如海不都抓了吗？还有啥事儿啊？
0: 老师的意思是要杀害陆有祥的凶手必须偿命。
1: 那裴如海到了南京肯定活不成了。
0: 他要到南京就死不成了。老蒋还要用他，肯定会保他，所以咱们必须提前把他干掉。局长，这个事儿不好办呐。您想啊，咱以前在监狱里随便弄死个犯人，只要下手干净，报告写的漂亮。 那肯定没问题，小菜一碟。你这裴如海本来就是副行社的人，咱干这事儿时候还得瞒着唐副局长，他要是知道了，那我这以后没啥好果子吃啊。
1: 你小子就怕得罪副行社？哎，放心吧，不用你动手。进来。
0: 这些事，
1: 这都是南京方面派过来协助我们办事儿的。哦，明天一早，在押送裴如海去南京的路上，他们会出手刺杀裴如海。到时候你写个报告，把这笔账算到共党头上就行了。
0: 天衣无缝啊，局长，你这个高啊！

站长，不，叫副站长。我恭候站长半天了。老师，什么事儿？站长，请坐。 这次复兴社当了替罪羊，是天命难违。咱们师徒俩是被坑了，但至少这位子没让外人坐了。你接任站长，我非常高兴。无规矩不成方圆，你不坐，咱俩没法说话。

0: 裴先生那边怎么样了？裴如海很乐观，他认为自己对党国还有重要价值，到了南京会否极泰来。我担心的正是这件事。
1: 担心？
0: 余度性非常的清楚，裴先生一旦回到了南京，就死不了了，所以恐怕会为了他的主子王精卫。 在半路上，对裴先生不利。老师的意思是，我只是怀疑，毕竟陆有祥的死，汪精卫那边的态度非常明确，杀人偿命。这次我能躲过一劫，还是仗着你和余度性的关系。否则押上囚车的不只是裴先生一个人了。
2: 裴如海对我们复兴社、对校长的剿共大业还有重要价值，无论如何要保住他。
0: 明天负责押运裴先生的人安排好了吗？
2: 我安排了几个警卫，现在看来恐怕还不够。

0: 裴如海这个人很危险，一旦到了南京继续兴风作浪的话，会对我们党组织造成更大的危害。我争取在路上完成出见任务，有机会出见固然好，如果没有，千万不要贸然出手。记住，保全自己才是第一位的。
1: 姐，真对不起，我这些年一直对你失小性子，还说你不求上进，真是冤枉你了。哎，
2: 你怎么还说这些啊？哎呀，是我有难言之隐，所以才一直瞒着你。
1: 那我心里也过意不去。
2: 好了，快去睡觉吧。
1: 我今天要跟你一起睡，我都好久没有跟你躺在一张床上了。哎，
2: 姐，
1: 我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入党啊？哎呀，
2: 现在说这个呀，还太早。入党呢，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党组织需要进一步了解你、熟悉你、培养你。
1: 那我现在应该做点什么？你现在呢，就继续好好学习，完成你的学业。啊，
2: 就这样啊？
1: 你先顺利完成你的学业，掌握更多的知识，才能更好的为党工作。还有啊，关叔叔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爱国者。你通过他呢，你能见识到 上海教育界、知识界、工商界各个层面的人士，你要了解他们对国民党当局的想法，还有对我们共产党的看法。必要的时候，还要向党组织汇报，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情况。
2: 嗯，
1: 你和党组织的关系，除了我和大川，谁都不能说。 叔叔和亚罗绝对不能透露。
2: 我明白。

0: 你是赵耀，裴如海不是会脱身术吗？咱们做足保险，有备无患。
1: 陆局长，都整理利索了，放心吧。
0: 天平，这次我公公在身，就不久留了。下次你去南京。
1: 不用下次，我陪您去南京。
0: 好，不必了。 你现在身兼双职，肩上的担子很重。
1: 您刚刚不是说了吗？做足保险，有备无患。我跟着，路上多一道保险。走吧。

0: 局长，他们咋跟来了？你这可咋办呢？
1: 照办。
0: 照办。
1: 一会儿打起来，咱们先撤，撇清干系。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他有事儿。

0: 挺赔的，你就这么死了，我这可怎么向南京方面复命啊？
1: 那个，我看时间差不多了，老局长，咱赶紧上路向南京复命吧。

0: 宝宝乖，妈妈在，妈妈在。
1: 宝贝真棒，到爸爸这儿来。
2: 别怕，儿子，马上就到医院了。
3: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爸爸，这话是什么意思？
4: 儿子，大学里要照顾好自己。
5: 知道了，妈。
6: 白云奉献给草场，
0: 爸妈请喝茶。
4: 哎，爸妈早就盼着这一天呢。我的朋
5: 友，喂，我拿儿子。
7: 爸妈，父亲要加班，春节我就不停的问，我不停的
4: 找。老李呀，好久不见你儿子他们回来了
0: 啊。

0: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1: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0: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2: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0: 我是相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3: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4: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民营经济观察点，晋江外贸练好内功，承压前行；
1: 安踏与山东省体育局再度携手，科技赋能体育强省，备战16运会；
0: 福州大学科研成果推介会走进永嘉智能装备产业园；
1: 安海海东社区便民服务综合体投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一起来关注民营经济观察点的报道。眼下全球局势动荡，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增强，晋江是民营经济和制造业重镇。从2月底爆发的中东变局带来的供应链温差也很快传导到这里。纺织服装是晋江第一大宗出口商品，占全市外贸体量的30%以上。在动荡和承压的国际形势下，当地外贸企业会遇到哪些问题？他们又将如何应对呢？
2: 这票是从在2月份的话，从宁波要到中东的，本来预期是3月初到港，那目前这票是停留在印度的港口，目前这票还是在无限延期。
1: 货船迟迟无法进港卸货，对于外贸人来说，损失的不只是交货时间，更直接体现在成本上。
2: 它等于产生了3000美金的个战争附加费，那还有个紧急费用3900美金，那另外中转港的费用，这些零零散散的其实不是完整的，我还要等它。你看这对存费它是按天算的，这个还。
3: 所以像这一单，如果你按现在来算，它的成本增加多少？
2: 起码可能要7000-8000美金。
1: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此次中东局势给晋江不少外贸企业带来了程度不一的冲击。泉州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前2个月，泉州纺织服装出口83.9亿元，同比增长18.3%，其中中东市场成为新增长极，对阿联酋、沙特等国出口增幅超30%。但中东市场骤然爆发的中东战事，使得原先火热的业务增长极瞬间降温。实际上，对于这些外贸企业来说，受影响的不仅是直接的出口货值，还有日益凸显的隐形成本。
4: 原材料、面料、辅料，所有相关的都有一定程度的上涨，还有就是运输费用也上涨。那现在的话，变成你终端客户的话，其实它很多是涨不了价格的，所有的成本都只能企业自己吸收掉了。销量的话，其实我这边还是有一定的持续稳定的增长的，但是利润上来讲的话，肯定就是有一定的下滑的。
1: 记者采访中发现，经过多年的历练，灵活应对多变的国际局势已经成为当地外贸企业的基本能力。在实际操作层面，就是将鸡蛋放在更多的篮子内。欧阳辉杰的手机上最近就多了不少与南美新客户的聊天记录。
4: 1点多、2点多都有。我就是主动和客户联系的频次比以前是会多的。反正我就跟客户讲说，24小时无休，随时你要找我，随时都可以。
5: 我们也会去寻找一些传统市场以外的一些新兴市场，就是相对就是受众国际政治影响比较小的这种市场去做一些突破吧。
1: 数据显示，1季度泉州市对拉美地区、中亚5国进出口总额分别增长26.5%、26.3%。

0: 除了20多万件了。
1: 现在还在赶吗？
0: 现在还
2: 在赶。今年我们会更以全球化角度去看待这个市场，比如在非洲航线、在南美航线，我们会更着力去深耕。那在一些第二点就是在一些边境口岸，新疆啊、甚至是广西啊、以及海南等几个边境口岸，或者说港口，我们会去着重再去布局，然后再来国外的代理走访，我们会更加的深入。
3: 走出去，把生意做到全世界，是眼下很多晋江纺织服装企业的共同目标。一些头部企业都成立了国际业务相关部门，全面推进全球化战略及海外业务发展。
4: 我们现在目前在在北美啊、欧洲啊、东南亚啊等这些关键地区的市场都有我们的业务布局，就是我们安踏主品牌走出去啊，真正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品牌。
5: 整个国际形势也是比较严峻的，但是中国的出海品牌出海，这个是我们是势在必行的。政府来帮我们做这么一个事情，就更有凝聚力，而且更有组织性。
3: 在过去一年，晋品出海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对越南、印尼、波兰、智利等地出口分别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晋品出海再度吹响新一年的冲锋号。3月，晋江企业组团参加全国跨境电商大会，并首次设立晋品出海专区。以制造晋采链动全球为主题的第27届协体博会上，晋江定向邀约200多家境外国家级行业协会和专业采购商参会。
6: 坚持以大带小，抱团发展，打造平台加产业发展模式，以展会流量赋能产业链，助力企业抱团开拓国际市场。
7: 我们也会邀请更多的那个来自世界各地的采购商来到晋江，来对接我们更多的晋江产品，那推动我们晋江的企业更好的拓市场、抢订单。
3: 21号，山东省体育局与安踏体育用品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我市举行。此次签约是双方继15运会周期后再度携手，共同开启备战2029年全国第16届运动会的新征程。签约仪式上，安踏与山东省体育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正式开启16运会周期合作。据了解，早在2024年，安踏便与山东省体育局确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在安踏科技产品的助力下，山东体育代表团在15运会上共斩获49枚金牌、53枚银牌、41枚铜牌，以143枚总奖牌数的优异成绩包揽金牌榜与奖牌榜双第一。
8: 有了15运成功合作的这一基础啊，我相信在16运上，我们安踏专业的体育装备和服务网必将会为山东体育代表团的运动健儿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9: 我们也会利用安踏在过去几十年间为30多支中国国家队提供专业装备的这些积累下来的经验，以及我们的运动科技，用高品质的运动装备来保障山东体育健儿在16运上再创辉煌。
3: 据介绍，接下来安踏与山东省体育局将在全力备战16运会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融合发展，共同推动山东体育强省建设，构筑更具活力的体育生态，带动体育产业与大众运动生活协同升级。
9: 安踏作为中国品牌，我们觉得为中国体育事业做出贡献是我们一个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责任跟担当。安踏会一如既往地持续加大自己运动科技的研发，一如既往地不遗余力地来支持中国体育运动事业的发展，用最好的专业的这些装备来助力中国运动健儿一次又一次登上领奖台。
10: 20号，为深化校地产学研合作，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科技赶集日，福州大学科研成果推介会走进永嘉智能装备产业园，现场近30家晋江企业近距离了解智能装备最新前沿技术。
3: 活动上，来自福州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的林日博士， 先进制造学院的方汉

0: 梁及牟刚博士依次带来高端海工智能装备设计与运维、智能制造机器人装备与智能终端、机器人自动化焊接与增材制造等技术分享。其中，福州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的林日博士主要研究水下无人潜航器、潜航机器人等智能装备领域，他期待能与晋江海洋养殖业及相关装备企业寻求合作。
1: 我们福建海洋养殖这个产业是比较发达，我们的设备呢可以对海洋牧场进行一些定期的这种日常的一些观测以及维护，对海洋牧场进行观测型的一些水下机器人，自主清洗机器人这块也能对海洋一些结构物进行海生物那个清除，我觉得在这方面呢是可以跟我们晋江市的一些企业能有一些切合的地方。
0: 参会企业与福州大学技术团队围绕技术攻关、成果转化、联合研发、人才共育等内容进行深入交流。参会企业希望借助高校科研力量，为企业升级提供技术需求。
2: 在我们在地的企业来讲，是最好不过的一个政府行为、一个辅导行为、一个桥梁作用。我们这个也是涉及到海工嘛，我们说工业 1.0 也好 2.0 也好，我们后续要一个升级啊，升级是势必就要这些高端人才来。
0: 本次活动还组织参会人员实地参观了晋江市永嘉智能装备产业园，实地了解晋江经济开发区的发展规划、产业布局与营商环境，为后续校企合作奠定基础。
3: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气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4: 近日，安海镇海东社区便民服务综合体、警务室、综治中心、图书室同步投入使用，一站式满足居民平安守护、矛盾调解、文化休闲多元需求。
5: 21号，记者来到刚投用的安海镇海东社区便民服务综合体，映入眼帘的便是绘有安平桥、白塔图案的 3D 墙绘，地域文化的融入使其成为小区一道别致的风景线。全新投用的社区警务室布局合理，便民服务台、警务宣传大屏、智能安防设施配备齐全。
6: 我们这里以前是一个公共用房，相当于储藏间，但是我们海东社区没有警务室，也没有像样的图书室。今年以来，在安海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社区立足居民极难筹盼，将废旧空间提升为功能齐全的便民服务综合体，成为社区基层治理全新的前沿阵地。
5: 警务室筹建期间，辖区热心单位、企业及乡贤主动捐资捐物，汇聚起共建平安社区的强大合力。与警务室相邻的是综治中心和崭新的图书室，综治中心内设调解专区、公共视频指挥室、网格办公室等功能空间。图书室藏书品类丰富，涵盖少儿绘本、文学名著、科普读物、养生保健、政策法规等多个类别，并配套休闲座椅、充电插座等便民设施，满足全年龄段居民阅读学习需求。
6: 下一步，海东社区将以便民服务综合体投用为契机，持续完善配套设施，丰富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效，以更精准、高效、贴心的基层服务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22号下午，陈岱派出所举行辖区治安巡防工作会，对前期的工作进行总结，并部署下阶段工作。会上，陈岱派出所领导为晋江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吴火闯颁发聘书，聘任他为陈岱乌边岗的护河人，希望他能继续发光发热，守好乌边岗。
7: 因为我在那边也10-20年了，对那地形啊，反正很熟悉，我也会尽心尽力的去那个，不管有没有骗钱，我都会很尽心的去，因为那个河道那么长，还有尽量会多找几个熟悉的。

0: 那个在那边尽量能多找个时间，把这个能那个尽量把那边的安全搞好。
1: 随后，陈代派出所就治安巡防工作展开部署，围绕辖区治安特点、重点区域防控以及群防群治力量整合等方面进行详细安排，尤其对商业街区、学校周边及夜间人员密集场所加强警力投放，同时结合户和人聘任机制，探索治安巡防与河道治理相融合的新模式，鼓励更多像吴火闯这样的热心群众加入平安建设队伍，共同打造水清、岸绿、人安的美丽陈代。此外，夏季来临，警方也提醒广大群众切勿到河道、水库等危险水域玩耍嬉戏，谨防溺水，珍爱生命。
2: 汉墨传情，薪火不息，丹心送福，共赴荣光。暨研中学以笔墨为桥，以心意为鉴，举办汉墨传情书状志丹心集字祝凯旋，我为高三学长学姐高考加油主题活动，在书法老师沈志胜的精心组织下，高一学子执笔挥毫，以字送福，用传统书法的隽永韵味，为即将奔赴考场的高三学长学姐献上最真挚的祈愿与祝福。
1: 21号下午，在暨研中学艺术楼的书法教室里，高一年11班、12班的部分同学，在书法老师沈志胜的引导下，把对学长学姐的美好期许融入一笔一画之中。他们用毛笔在印卡上写下“高考加油”“暨研必胜”“蟾宫折桂”“雁塔题名”“长风破浪”“云帆直挂”“笔锋所至，梦想开花”等祝福语，并署上自己的班级姓名。
3: 一面写的是一帆风顺，然后第二面写的是金榜题名，这也代表了我对高三学长学姐的祝福。
4: 我这次在这个活动中写的是鱼跃龙门，还有暨研必胜，这是一种暨研精神的传承。
1: 写好祝福语后，同学们来到科技楼旁的大榕树下，一一将这些带有墨香味的贺卡挂上，红彤彤的卡片随风摇曳，与翠绿的榕树成为校园里温暖动人的风景线。这份纯粹的祝福悄悄传递到每一位奋斗的高三学子心间。
3: 今天很有幸能够将自己的祝福亲笔传达给学长学姐，那也希望学长学姐在6月份呢能够金榜题名，连中3元，然后高考加油，暨研必胜。
4: 高三的学长和学姐在接下来的这几天能够更加努力的学习，可以考出他们优异的成绩，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能够付出都有回报。
5: 给高考的那些学长学姐们在无论是备考的时候呢，还是在那个考场上，都能给他们一定的精神的力量，学弟学妹和老师们都在帮助他。
6: 高考加油，暨研必胜。
1: 21号晚，育英中学举行玉秀培英光耀未来2026届高三年星光大道祝福活动，为即将迎来高考的高三学子送上温暖与鼓励。夜幕降临，育英中学校园内灯光渐起，一辆辆贴有985211定制车牌的车辆整齐排列，车灯齐亮，宛如一条流动的星河。高三学子从教学楼走出，踏上这条由老师家长为他们铺设的星光大道，缓步前行，脸上写满自信与感动。前行途中，校领导、老师、校友总会代表、家长以及学弟学妹夹道而立，热情地与高三学子击掌加油。随后大家汇聚操场，校长登台为高三学子加油打气，送上真挚的祝福与鼓励。学弟学妹们也献上精彩的表演，用音乐为活动增添青春活力。现场掌声、呐喊声、祝福声响彻校园夜空，将温暖与力量传递给每一位即将奔赴考场的少年。
7: 得到了学妹学弟们的加油助威，然后还有家长们，然后老师们的车灯星光大道，给我们组成了一个星光大道，然后还有学弟学妹唱的歌我们加油，就是感觉对高考更有信心， 然后心里也非常的感动。
8: 之前作为高一高二的时候，我们为高三加油，然后呢，如今我们成为了主角。

0: 对于这300多天来我们的努力，终将能够汇聚成如今的星光。然后呢，对于未来关高考也是有更强的信心来面对。然后在接下来的十几天里面，也是会更有动力去努力。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回来了，啊，哎，谁的东西啊？你的。我的。不是，哎，方大成，这还有人吃饭呢，要不你就收起来。
1: 玉阳，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呀，我去草这左眼，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0: 这回方奖找了个好工作，光奖金你知道多少钱吗？
1: 多少钱？20万。20万？
2: 两份猪脚饭齐了。
0: 来，
3: 哎，
0: 需要加汤跟我说啊。
3: 谢谢。
0: 哎，回来了吗？干嘛呀？
3: 你过来。
0: 20万怎么回事？对不起，儿子，都怪把这张嘴一高兴脱落了。你跟妈说这20万到底怎么回事？我老板给我的奖金。老板给你发的奖金？你都干什么了？你是偷了是抢了，还是你老板有印钞机啊？给你20万奖金啊？
3: 不是我。
0: 行行行行，
3: 给我站着。 告诉你，这家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方大成，等这2桌吃完，关店，下午不营业了。
0: 关什么店？还有5个订单呢。
3: 我说了，关店。我现在就给你哥打电话。
0: 你打，我看他能把我怎么着。
3: 你等着。

0: 你好，几位啊？
1: 哦，我不叫钱。方强在吗？
0: 方总监，他早就不在这了。
1: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0: 他应该是在飞哥的俱乐部吧？他一直在那当行政总监呀。

0: 这20万怎么来的呀？你把姑妈都急成什么样了呀？20万啊，这么多钱啊，你总得说清楚是怎么回事吧？
1: 不是有什么可说的呀？我干吊虾厂，熬夜设计新店面，是我进的材料，钉的装修，这都是我亲自做的。我陪着笑脸拉客户，搞活动。 我把一个半死不活吊虾厂做到月流水30多万，人老板就是看我能做事儿，把我调去了无非俱乐部。我上个月流水已经给他们做到1000多万了。
0: 无非俱乐部，什么单位？

0: 为什么挣钱啊？
1: 赛车，懂吗？我现在就是无非赛车俱乐部的行政总监。哎，行政总监你懂吗？就相当于办公室主任。
0: 我给我们老板赚了这么多钱，你说他给我20万奖金多吗？你说的是真的？
1: 假的，假的！我这腿里我哪有实话呀？我哪配拿20万奖金啊？
0: 方强现在在一家赛车俱乐部当行政总监，就相当于是办公室主任。这种地方呢，效益好，那奖金高也是正常的。咱们得相信方强。
2: 不是秦岭武，他那个领导啊，我们俩见过，一脑袋白毛，一看上去就不像个好人。我担心他们这不是什么正经的生意，你知道吧？
0: 妈，你不能这么说话。法律上讲呢，疑罪从无。即便是有嫌疑，没有证据，咱们也不能随便定人家的罪啊。那白毛怎么了？咱们也不能以貌取人啊。那外面有多少的公司看上去正经，让老板偷税漏税，底下的员工踏踏实实的工作，那有罪吗？
2: 倒也是的。
0: 你还记不记得上回我跟你说的，我们执行的那个赵勇那案子，就是掐你脖子那回。
2: 哦。
0: 多亏了方强提供了重要的线索，那照理来说，我们法院应该好好的奖励他。方强呢，是懂法的，他呢，也有一定的觉悟，咱们不能用老眼光看人嘛。
3: 同意啊，同意，麒麟说的相当有道理呀。
2: 你听懂了吗？你就说他说的有道理。
3: 我怎么没听懂呢？麒麟的意思，咱不能拿老眼光看人，不能太苛刻孩子，就和这个有时候就和这个买彩票似的，他偶尔他能挣上几百万，方强也该转运了。你这次上20万，下次没准更多。
2: 更多？你想要多少？几百万啊？你拿这些钱，你睡得着觉？
3: 拿钱还睡不着觉吗？
2: 你知不知道咱这店里面一年多少钱？你自己心里不是有谱吗？我跟你说吧，你这个人真的脑……
3: 我这都我是我挣不着什么钱，但是我的希望在那儿，
2: 在那儿
3: 啊，对呀，
2: 狗屁希望！
0: 哎，行，好了好了，二位，我求你们了，别吵吵了，行吗？忘了今天我们说什么事儿了，别生气了啊。方强啊。这钱他们是怎么给你的？
1: 打我卡里了，
0: 你交税了吗？
1: 公司财务代扣代缴。
0: 好了，这事情来龙去脉搞清楚了，大家就放心了。姑父说，你很长时间没回来了，在外面赚了钱，知道孝敬父母也难得，咱们今天就不营业了吧？回家聚个餐，大家一块庆祝一下。
1: 我不去啊！
0: 你行了，你别生气了。
1: 我能不生气吗？这干嘛呀？一回来就训我2个小时，啊！你说几句话，什么事儿都没了。你谁呀你？你看你这兜里加一起一共有几块钱？你那存款有20万吗？我凭什么都听你的呀？我
0: 还真没有啊！我向你道歉啊！我承认，我挣的没你多。我现在所有家当加一块儿都不到6万块钱。
1: 你要认清你和我之间的差距啊！
2: 这个屁股！

0: 等一下。
1: 找你有什么事儿啊？
2: 苗氏妇女案执行的漂亮啊，这横行南北的霸房钉子裤都被你们给拿下来了，隆重表扬。
1: 别老口头忽悠我，来点实惠的。
3: 有啊，准备好了。
4: 又是案子，一天都不让人休息呗。
5: 这个豆特别好，芥末味的，吃的提神啊。你忘了咱们执行局的传统了，只要干不倒就得接着干，你要是累了就吃几个，我试了，很管用的。
4: 等等，这个被执行人以前是个法官呢。
5: 是，所以这是我找你来的关键嘛。刘峰退休之前呢是办了不少案子，并且呢也获得过不少荣誉，所以出于我想多嘱咐你几句啊。第一，一定不能让申请人觉得咱们有偏向，得出啊法官向着法官的印象。第二，如果的，我是说如果啊，真到了强制那一步，你们的信一些，人性化一些，别给老同志呢难堪。你们可以，哎呀，反正分寸你们都清楚的。
4: 我不清楚，就怕你既要这样又要那样。我就一条，尊重判决，依法办事。
5: 我就是这个意思。
3: 哎，
5: 提神豆。
3: 啊，不客气。
4: 被执行人牛峰，身份特殊，退休前是晋会法院刑庭的法官，所以这件事情比较棘手。由于麒麟正在执行黄池欠款案，所以这个案子由我负责。现在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案子的基本情况。这个案子的起因是由于牛峰的妻子周慧芳生前炒股赚了点钱，在小区呢小有名气，有些人也想跟着挣钱，所以就把钱交给周慧芳代为炒股，结果赔了，这些人呢就不干了。周慧芳带人炒股的这个事情，牛峰事先并不知情，直到周慧芳疾病过世，这22个人拿着周慧芳跟他们的欠条把牛峰告到了法院，牛峰才知道22个人借款总金额187万。现在民三庭判决牛峰要将夫妻共同财产的50%赔偿给申请人。
1: 楚庭长，我怎么觉得这事儿不对啊？总金额187万，这么大的数额牛峰就一点不知道？那这周慧芳生前胆子也太大了，什么主都敢做啊。
6: 楚庭长，我也有点疑问，您刚才说周慧芳带人炒股，这怎么又扯出欠条的事儿了？这到底是带人炒股还是借钱炒股啊？这可有性质上的不同。
7: 还有啊，楚庭长，这个欠条本身就有问题，这22份欠条的签订时间统一都是8月17号，但是这上面的借款时间却是2月10号到15号之间，为什么要隔这么久还要补欠条，而且还是集体统一补的，这不太正常吧？
4: 这一点呢我也注意到了，确实不太正常，但是先借款再补欠条也是有的，只要双方认可就合法有效。我想民三庭的法官在判决之前应该也考虑过这一点。
8: 这样，下午我们先去光明小区了解一下情况。
9: 你们功课都做了吗？
10: 案件都看了。
9: 黄池欠款案你们怎么看？
11: 案件的脉络很清楚，双方签了欠条，但是到期了没还，债权方起诉了，法院判了，到期又没还，所以申请人要求强制执行。
9: 像这种脉络清楚的案件，被执行人一般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不还钱啊？
12: 两种情况，第一是确实没钱，执行不能；二就是他从一开始就做好了欠钱不还的准备。
9: 那我们看一看这个黄池到底属于哪种情况。

0: 你好，
1: 你好，
0: 黄池在吗？
1: 黄池，黄池，
2: 哎，奶奶怎么了？
1: 找你的，
0: 黄池是吧？
2: 啊，我是黄池，
0: 我们是青港市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我叫齐林。关于你和贾小飞那个案子，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你欠贾小飞350万。法院判决你上个月底偿还，可是到现在呢，你都没有还钱。贾小飞呢，已经申请执行了。我们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你拒不履行法院判决。
2: 我没钱，而且就算有钱我也不还，我还要告他们呢。
0: 你是否要告他们，这是后话，但是你先得执行判决，明白吗？
2: 我没法执行啊，我想来想去，这件事就是个圈套。我被骗了。
0: 你有质疑的话，在诉讼阶段就应该提出来。我看过卷宗，你甚至都没有出庭，这是事实吗？
2: 是，主要我那几天脑子很乱，我以为法院的短信和律师函都是诈骗，我就没去。
0: 如果你觉得自己被骗了，光靠你自己的质疑那是没用的。你要是可以找到确凿的证据，你可以提出执行异议。
2: 那我提出执行异议，
0: 有证据吗？
2: 是这样，我借贾小飞的车去参加 NCCP 选拔赛，比赛前我全面检查了赛车的情况，很多零件都是全新的，没有问题，而且整套刹车总成也是在比赛准备日我看着换的全新件，我还自己还试了车呢。但在比赛的时候，我撞车前最后一个弯道，车突然就失控了，这肯定有问题，所以我认为是有人动了手脚。
0: 那你找到突然失控的原因了吗？
2: 轮圈断裂，轮胎爆胎，刹车断裂，卡钳卡死，甚至赛道上还有机油渗漏。
0: 你所说的这些有视频或者有证人吗？
2: 没有，我从医院回来想看一眼赛车的，但是他们跟我说，车已经 total lost 了，就是全损销毁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提供你要的证据。
0: 这口说无凭啊。
2: 那还有一件事儿，比赛结束后，我去找贾小飞提出赔他钱，虽然金额很大，但是我想着慢慢还总能还清的，就跟他签了欠条。
0: 你说慢慢还
2: 啊？
0: 这不对啊，欠条上写着签订欠条后30之内还款，这不是慢慢还啊。
2: 不是，就是这个日期有问题，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欠条上就没写还款日期，而且我签字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自签订日起30内还款这几个字，欠条就那么大点地方，就那么几句话，我不可能连字都看不清吧。
3: 你的意思是说，欠条里的有些内容是在你签字之后别人加上去？
2: 一定是这样，我根本拿不出350万，怎么可能答应3天内就还给贾小飞呢？
0: 那你签字的时候还有其他人在场吗？
2: 有啊，五飞俱乐部的行政总监方强他也在，他可以作证的。
0: 五飞俱乐部什么单位这么挣钱啊？
4: 赛车懂吗？我现在就是五飞赛车俱乐部的行政总监。
0: 方强知道这个事儿？
2: 当然知道了，就是他建议我向贾小飞借车的嘛。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0: 方强是我表弟。
2: 你表弟？啊，你就是贾小飞说的方强那个法官表哥是吧？
0: 对，我是他表哥。

0: 你们真有意思啊！明明这么有钱，还要和稀火来骗我这几百万。我现在想明白了，方强牵线，你当法官，法院判了，然后你来执行，怪不得我上当受骗了，原来早就是设计好的呀。不是，我就想问问你，你为什么要害我？为什么呀，
1: 黄池？
0: 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在这儿胡说八道。我胡说八道什么了？他是法官，他跟他表弟串通一气，他还要来执行我。我胡说八道什么了？
2: 请注意你的言辞，你现在涉嫌侮辱法官。
0: 我还注意我的言辞？你们注意注意你们自己吧。方强当骗子，他当法官，哎，法官为骗子提供保护伞。哦，还有那个什么，贾小飞也是你们一伙的，是吧？
3: 我说现在为什么要那么快就执行呢？原来都是你们在背后操纵的，你们就是蛇鼠一窝。
4: 这钱我一分都不会还，我告诉你们，到最后不就是强吃我吗？来呀，强吃我呀！哎呀，
3: 黄池，我告诉你啊，皇家祖祖辈辈都是守法的人，都是良民。 你要再敢胡说八道，我就打断你的腿！
5: 是他们合起伙来骗我的。
3: 闭嘴吧！法官啊，黄池不懂事儿，他也不懂法，你们原谅啊。我们接受法院的判决。
5: 我就不还这钱！
3: 你给我闭嘴！
5: 都别激动。 这件事情事出有因，我不会追究他的。等你们冷静了之后，改天我们再来跟你们谈。打扰了。
6: 他公然说不还钱，这就是藐视判决。
7: 他这个态度，就应该强制他。
5: 刚才黄池说，那些人明明这么有钱，还要害他，这是为什么呢？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黄池说的是真的呢？

0: 你们太过分了吧！一周闹五回，你们以为牛叔老实好欺负是吧？啊啊！
1: 这还嗑瓜子儿嗑出个臭虫来，你算什么人呢？啊！关你外事！
0: 赵少，我告诉你啊，你可别带头闹，信不信？信不信你们要是再闹，我把摊儿给你们砸了！我告诉你，我可进去过，我谁都不怕。
1: 进去还光荣啊！ 你个小兔崽子，你有本事你就砸呀！你要是不敢砸，你就不姓赵。
0: 行，还就给你们砸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子打人，你们大家都看见了，
1: 对，
2: 还打人。
3: 来，大家听我说两句啊。你，先把棍子放下。大叔大妈，你们也别在这儿敲敲打打的。一呢，影响小区其他居民的正常休息；二呢，对牛峰来说是一种变相的心理暴力，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大家先散了，好不好？哎
4: 呀，还有什么解决不解决的？律师说了。这房价也判呢，就等着你们执行呢。
0: 让刘峰把房子卖了。

1: 你们这么闹，对事情的解决一点帮助都没有。你们要搞清楚一个事实：牛峰只有这一套住房，如果他把这个房子卖了，他怎么办？他住哪儿啊？这个事情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的，我们有我们的程序，你们总要等我们了解完情况，搞清楚事实再执行吧，对不对？你们这么闹，不也是耽误自己的时间吗？
2: 您请喝水。谢谢。您法官，我是青岗法院执行二庭庭长，我叫楚云。
3: 楚庭长你好，我早就退休了，别叫我法官，叫我老牛就好。子睿啊，哎，你赶紧回去，回去向赵婶赔个不是，都是老邻居了，抬头不见低头见，老姜的不好，我不值。
4: 是他们不讲理，他们太缺德，我凭什么给他道歉？
3: 你听话。

0: 刚才这位是？
1: 他叫赵子睿，是我的一个忘年交，他就住在小区的4号楼，他在我们小区还开了一家超市呢。他和我这事啊，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年轻人热心肠，爱打抱不平。
0: 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一下，我院民三庭判决，您要将夫妻共同财产中的50%给付申请人，您清楚吗？
1: 清楚。
0: 据我们了解，您的老伴周慧芳向22人借款187万，这件事情您事先并不知情，是这样吗？

0: 您得回答我。
1: 我老伴怕我着急，只是他没告诉我。
0: 我想确认一下，您是不是只有这一套住房？
1: 是。
0: 那您还有没有其他的给付方式可以选择？比如说，向亲戚朋友筹款，又或者，您还有没有其他的财产？比如说，有价证券之类的。
1: 没有。
0: 那我要正式的通知您，如果在规定期限内，您不能给付申请人，或者不能与申请人达成新的还款方案，到期我们会对您强制执行。您清楚吗？
1: 我懂。
2: 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打你吗？
3: 因为我欠了这么多钱，我还还不上。
2: 我打你不是因为你欠钱，是因为你不说实话，还跟法官无理取闹。
3: 对不起，奶奶。
2: 你喜欢赛车，我拦不住，咱家也没那个条件，这些年也难为你了。

0: 你开别人的车比赛，我不生气。你把别人的车撞坏了，也不怪你。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可你被人骗了，让人设了局，为什么不跟奶奶说？你什么时候认识的那几个害你的人？还跟我说这是小事儿，你能处理？我得给你爸打电话，让他回来。
1: 不是，奶奶，您千万别让我爸回来。你相信我，我能解决的。
0: 350万呢？你自己解决？你怎么解决？
1: 反正我自己欠的钱，我自己能还上。
0: 哎，你上哪儿啊？哎呦！

0: 我这儿忙着呢，你这是，
1: 我有重要事跟您商量。你看，这是我给咱家朱九饭店做的设计，我想给他重新装修一下。
0: 再折腾一遍啊！
1: 这怎么能是折腾呢？我到时候啊，就在这儿开直播，那没准能成一网红店呢。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再多雇几个店员，您跟我妈就什么也不用干了。
0: 不干活不行，你再说，钱不能都让别人挣了。
1: 真是个财迷。

0: 我回来了。
1: 齐林回来了。
0: 啊，过门。
1: 齐林啊，快去洗手啊！我这菜和饭都给你留好了，来。
0: 不用，我吃过了。
1: 吃过了。
0: 姑父，
2: 哎，你先吃一口啊！
0: 我真的吃过了，干嘛呢？
2: 设计呢？
0: 来，有个事儿要问一下你。
2: 什么事儿呢？不是我又怎么了？
0: 你认识黄池吧？
2: 认识啊。
0: 怎么认识的？
2: 你管我怎么认识的呢？我不能有几个朋友啊。
0: 你别跟我横，我好好跟你说话。你们是什么朋友？我问你的问题，你最好一个一个如实的给我回答清楚，否则你今天别想走出这个门。他跟你是什么朋友？
2: 黄池是征途赛车俱乐部的赛车手，我是乌飞的行政总监，我们两个俱乐部同用一个赛车场，相互认识不很正常吗？
0: 黄池借贾小飞的赛车去参加 NCCP 的选拔赛，这事儿是你提议的吧？
2: 是啊，那黄池车开得不错，但他那俱乐部的车不行，就不够参加 NCCP 的级别。正好飞哥有辆闲置的好车，我们俱乐部缺车手，黄池缺车，我就撮合一下呗。
0: 是你撮合的。
2: 啊，
0: 黄池的车在比赛的时候出了事故，黄池亲口告诉我，他怀疑是有人对车动了手脚。这事儿你知道吗？
2: 有人对车动了手脚？不，这事儿我真不知道啊。那辆车在比赛之前测试过，肯定没问题。所以说出了事儿，我确实也挺意外的。
0: 你确定？
2: 确定。
0: 黄池给贾小飞签了一个350万的欠条，当时你在场？
2: 在啊。
0: 你看见黄池签字了吗？
2: 看清了。
0: 关于还款日期是怎么签的？

0: 这我哪记得清啊！我告诉你，贾小飞现在拿着欠条，到黄志家逼债了。欠条上写的是三日之内还款。
1: 三日内？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人当时飞哥说了，说不着急让他还。
0: 左一个飞哥，右一个飞哥，你们公司都是这么称呼领导的吗？
2: 这是公司呢，还是兄弟会啊？你告诉我，贾小飞是个什么人？
0: 什么人啊？这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人家像黑社会似的呀？人家跟你是不一样，人家没有瞧不起我。
2: 那20万的奖金，是不是跟这件事情有关？
0: 又来了，又来了！你盯着这20万没完了是吧？你看我赚钱你眼红啊！我很严肃地告诉你，如果黄池真的是被人做局陷害，而你又在场，这20万很有可能就是封口费。
2: 那这个案子，你表弟方强参与到什么程度？我问过方强，他说，在写欠条的时候他是在场的，但是他并没有看到双方在欠条上写了还款时间。
0: 也就是说，如果方强的话属实，那么黄池说的话就不是空穴来风。
2: 应该是这样。这原来呢是一个很简单的车辆赔偿案，但是 被执行人黄池坚持说自己没有在欠条上写过还款时间，他认为是有人在故意陷害的。我从方强这边得到的信息啊是这样的：黄池呢借贾小飞的车去参加比赛，是方强提议的。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车辆突然发生故障，方强说这很不正常，有问题。在这当中是存在疑点的。 把这两个人所说的联系在一起，我觉得这远比我之前想象的更加复杂。所以，要不要我再去找一下被执行人黄池，看看他需不需要提出执行异议或者要求再审？当然了，这涉及到我的表弟，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回避这。不需要。
3: 你表弟只是间接证人，又不是当事人。
0: 好，那这就是剩下时间的问题了。我的轮岗期呢，马上要到了，确实是有点尴尬。我表个态啊，只要领导同意，在这个案子执行完之前，我不会离开执行局。
3: 不是，启禀，我考虑的不是这个，这件事已经超出了咱们执行局的执法范畴。
0: 朱云。 联系公安机关，请他们介入调查。
4: 好，
5: 周局好，
6: 什么事儿？
5: 齐法官，刚接到兴安路派出所的电话，黄池被拘留了。

0: 哎，你们看，这个是监控探头拍到的。核对之后，你看他干的，乱写乱画，乱砸东西，还泼油漆。财产损失，业主正在统计。
1: 我能见见他吗？
0: 人现在拘留室呢，但酒还没醒。你这会儿去见他，也不能出事。这样，等他酒醒了，我们做完了笔录，我再通知你。
1: 行，谢谢你，王警官。哎，方强，我在西安路派出所呢。

0: 你给我拉这儿来干嘛呀？你去派出所是因为黄石的事儿吧？酒后闹事，黄石的性格，这不像是他能干出来的事儿。
1: 你想说什么？
0: 我这仔细想了想，确实是有几件事不太正常。
1: 哪不正常？
0: 我跟黄石接触过，他这人话少。 挺踏实的，家里条件虽然说一般，但他在赛车这方面确实是有天赋。飞哥让我把他给挖回来，我跟他谈了两次，他都没同意。所以飞哥才主动借车给他。但比赛当天，保险突然失效了，本来是不让他参赛的，他自己坚持要参赛。
1: 保险突然失效了是什么意思？
0: 我们赛车俱乐部这保险比较特殊，都是飞哥经手的，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但我清楚的记得，出事之后，是黄石主动提出要签个欠条，说尽快把钱凑齐还给飞哥。他都说尽快了。
1: 那怎么可能在欠条上写上3日之内还款？这对不上啊！当然了，我当时确实也没看清楚那欠条上有没有约定还款日期。
0: 你还知道什么？
1: 还有就是，比赛前一天晚上我看见一件事儿，让我那天晚上喝多了，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幻觉。
0: 你看见什么了？

0: 他都说尽快了，那怎么可能在欠条上写上3日之内还款？这对不上啊！当然了，我当时确实也没看清楚那欠条上有没有约定还款日期。你还知道什么？还有就是，比赛前一天晚上我看见一件事儿，让我那天晚上喝多了。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幻觉。你看见什么了？你看见那修理车间，那儿停的那辆白色法拉利了吗？当时黄石开的出事那辆车，就停在那白色法拉利那位置。我就住在那二楼。那天晚上我起来喝水的时候，我就感觉楼下好像有人啊。 然后我就趴在那个玻璃那儿往下看，我发现有一个戴着黑衣白花头巾的一男的，拿着一修理箱，不知道在车那捣鼓什么。我赶紧就下去看看，我下去把灯一开开，发现人没了。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是不是幻觉？看监控不就知道了吗？
1: 他们说硬盘坏了，那几天内容都没录上。事出反常必有妖。我也查了周慧芳的股票账户记录，曾经确实有大笔的资金买入，最高时股票价值214万，但后来好几只。

0: 说，知不知道公司是有分红的？我说，不知道。这他就给了我20万，然后又给我放了15天年假。
1: 那这20万还真的是封口费啊。
0: 你放心吧，这20万我一分没动，随时可以还回去。
1: 干得好！接下来呢，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你尽快帮我先找到驾照费。
0: 我给他打过电话，那一直都打不通。后来我又问了我们公司的公关经理，说他出国度假去了。
1: 这么巧的吗？
2: 黄老师，吃点东西吧。您不能总不吃东西，身体受不了的。黄池的事儿，我们一起想办法。
3: 我找黄老师。黄老师，又来打扰您了。是我，
2: 你拆迁公司的吧？坐吧。
3: 我这次来呢，不是跟你说拆迁的事儿，啊，穆律师，你跟黄老师说说。
4: 好，黄老师你好，我是启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穆子峰，是李总这个案子的代理律师。黄池酒后砸毁了的无非赛车俱乐部，李总是产权所有人。
2: 你们来，
4: 首先，黄池撞毁了俱乐部的赛车，已经产生了350万元的债务。其次，黄池对俱乐部的破坏行为，又造成了325800元的直接经济损失。这两项加起来，赔偿的金额可不小。
2: 你们来找我是什么意思？
4: 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向黄池索赔。
2: 他现在还在拘留所啊。
4: 我们今天来呢，就是不想把事情弄得那么难堪，想来跟您好好商量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式。毕竟黄池对他人的财物损坏金额已经超过了5000元，达到了立案标准。鉴于实际损失较大，如果我们追究他的刑事责任，那他将面临3到7年的刑期。

0: 谁能一时间拿出这么多钱？你们是想逼死人吗？我只是说明情况，法律明文规定的事情，谁都不能左右。我还有二十多万的存款，现在就给你们取，你们都拿走，能不能别去法院起诉狂吃啊？恐怕不能，需要400万啊，加上利息。 你哭穷，那我们就要自认倒霉啊！现在是法治社会，咱们得讲法吧。我们这次来跟您商量，已经是仁至义尽了。这毕竟事关到一个年轻人的前途，我们不能太草率。至于您说没钱，那这么大房子，不是钱吗？
1: 你们是？ 想让我
2: 卖房？我可没这么说，黄老师。因为您说您没钱，所以呢，我帮您出个主意。李总，方便门外聊两句？
1: 好啊。

黄老师，按照法律的规定，您这套房子是有可能被执行的。如果被法拍，价格会很低。我当事人刚才说的也是一个办法。您这套房子，我们估算过，大概值600万左右。

0: 如果您还清了所有债务，手上还能留一百多万。说来说去，你们就是想要这个房子是吧？之前博物馆开幕，先是把唐三彩摔在我面前，紧接着就有人上门要债，这一切都是你们背后操作的吧？
1: 别你们的，黄池欠的是我的钱，严格的说，是我们几个股东的，是五非赛车俱乐部的钱，跟启伦集团。 没关系，你觉得我会信吗？你信不信能怎么样呢？哎，我就奇了怪了，为什么你老会在这儿啊？啊，没你的事儿，就别趟这窝浑水，要么走，要么帮黄池把钱还上。
2: 穆律师，可以走了。

0: 今天我可没敲鼓啊，就在这儿摘菜呢。这不挺好吗？楚法官，我们的钱什么时候能还给我们？别着急嘛，我今天来，我就是想跟您商量这个事儿。
1: 只要能还钱，怎么商量都行。
0: 我们调查了周慧芳的账户，里面的股票呢都还在。 现在价格呢虽然比买入的时候低，但是最近涨势不错，我就想跟您商量一下，能不能等股票再涨一涨，咱们再把它卖了，把钱还给你们，这样呢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双方的损失。您要是同意的话呀，我还想让您给其他人做做工作。
1: 那我们要等多久啊？
0: 当时你们22个人，一共拿出180万，现在股票账户里市值只有60多万。
1: 怎么也得等到涨到差不多才行吧？您说呢？那可不行，股票这玩意儿，它今天涨了，明天跌了，它没准儿啊。我根本就不信这个。周慧芳她赚钱了，我不眼红；她赔钱了，以后我没关系。借的就是借的，她借多少，她就得还多少。您说呢？
0: 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吗？
1: 欠债还钱。
0: 天经地义，这事儿啊，没得商量。怎么办啊，楚厅长？不是还有21个人吗？
2: 一个一个走访啊，
0: 那得谈到什么时候啊？该走访就得走访，这个事儿急不得。人多了，我怕他说话不方便，你们就别进去了。
3: 周主任，你好。哎，
4: 楚厅长，你又来了。<笑>
0: 我们了解到你和牛峰的关系很好，所以今天来想麻烦你给我介绍一下牛峰的情况，可以吗？
3: 那也算找对人了。哎，请坐。
0: 这工作难做喽。
4: 哪次不难啊？
0: 哎，你说。
3: 万一股票有一天真涨，甚至超过100-270万，他们会怎么样？
4: 你不用想那么多，他们可没那么多耐心能等到那一天。也是。十几年前吧，我跟朋友去广州那边低价进手机，我借了一大笔钱，可是刚到那边把钱给人家，结果现场就被警察给抓了，说是走私货。后来我回来没多久，就被债主给告了，是牛叔办的案子。 牛叔跟那帮债主做了很多工作，才让我能延期还款。他还给我介绍了送货的活，就这样，我慢慢的撑到现在，才开了这么个店。楚厅长，牛叔帮了我很多忙，他可是个大好人呀。
0: 周慧芳炒股的事儿，你了解多少？
3: 周婶儿。 周婶那当年在我们小区可是响当当的风云人物，哎，光靠着炒股咔咔的赚钱，很多人都求着他帮着炒呢。
0: 他们就把钱直接给他了吗？没有什么凭证吗？
3: 那有什么凭证呀？周婶本来就不乐意，是他们硬把钱塞。

0: 周婶儿的，说有钱大家一起挣。可是后来赔了，他们就找周慧峰要钱了，是吗？那可不是吗？股票大跌以后，这帮人就不干了，去找周婶儿。闹啊闹啊！周婶儿后来怕，又不敢让牛叔知道，就给每个人补了个欠条，希望股票涨了以后。 挣了钱再还给大家，可是谁成想啊？没过多久，周婶也就走了。可是这帮人就更疯了，直接联合起来把牛叔就告到法院。朱厅长，我就不明白了，法院凭什么判牛叔卖房子还钱？这太不公平了。
1: 你说的这些情况，除了你以外，还有其他的证人吗？有啊。
2: 张天一，你为什么那么怕田家呀？啊，
3: 我说你为什么那么怕田家？
2: 我怕他吗？
3: 我那是尊重他。
2: 行，按你说的，那你为什么尊重他？这事儿说来话长，我们俩中学就是同学，我吧就是学习好点，跑也跑不过他，跳也跳不过他，关键我还打不过他，所以尊重他让我快乐。
4: 楚厅长，又跳起来了！停！停！你们停！你们是没完了是吗？法官还在这儿呢，你们还敢闹？啊！我们就是要法官听听群众的呼声，要让我们不闹。可以。
5: 把钱还了，我就再也不来了。法官，赶紧执行吧！我在等的钱给我儿子娶媳妇呢。要是耽误了孙子，他刘峰赔得起吗？再不还钱，我的房贷可就供不起了。到时候我就搬到牛峰家去住。
6: 张婶儿，您不是说不敲锣打鼓了吗？
7: 我没敲啊。
5: 我拦不住大家伙来敲啊，他们要表达他们的愤怒啊，是吧？我再说一遍，法院有法院的程序，你们不能用这种过激的行为来给法院施压，我们也不会因为你们天天闹就不依法执行。总之一句话，申请人和被执行人都要尊重判决，要守法。这样啊。 下周一上午9点半，你们双方都来法院，协商一下，争取尽快解决问题。但前提是，不许再闹了。

0: 小的时候，你太爷爷就跟我说过，皇室的手艺是传男不传女。我是偷偷的学了近十年，你外太公才松了口。我要不学，皇室的木雕早就失传了。我知道，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啊，都瞧不上这东西。
1: 奶奶，以后我跟您学木雕。
0: 那赛车呢？你以后不开赛车了，一心一意的跟我学木雕。行了，起来吧。坐那儿。

0: 跟奶奶不必说谎话，喜欢就是喜欢，没事儿。那听戏的人都少了，何况我这木雕呢？奶奶想得开。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开赛车？
1: 是。
0: 你要是真喜欢，那就好好学，别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放弃了，那样奶奶可就看不起你了。我都是土埋半截子的人了，儿孙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孙子出了事儿，我这当奶奶的也得分担。那350万奶奶帮你还。
1: 奶奶，你哪有那么多钱啊？
0: 这不还有这房子吗？
1: 你要卖房子？
0: 手艺都断了，还留房子有什么意思呢？
1: 不是，奶奶，这房子您不能卖，我爸妈知道了会打死我的。
0: 房子是我的，我想卖就卖，他们凭什么打你啊？这事儿，咱先不告诉他们。
1: 可是，房子卖了，咱们住哪儿呢？
0: 我都打听好了。房子卖以后啊，还上你那350万，还能留下不少钱。咱就买个小点的房子住，或者租房都行，住不发愁。我还得留出钱来，好好支持我孙子学赛车呢。

0: 穆氏，今天听你来呢，是因为黄池欠款案的被执行人黄池提出了执行异议。你呢是申请人的代理律师，按照规定啊，我要跟你沟通一下，看看是不是能暂缓执行。350万的赔偿款呢，黄池是认账的，他也表示愿意赔偿，只是在时间上，他想跟申请人呢商量出一个新的。
1: 偿还的方案。考虑到黄池呢名下也并没有什么资产，如果申请人坚持执行，很有可能的结果呢，就是执行不能。您说完了吗？
0: 啊，我说完了。
1: 我今天来呢，也是有个事要向您通报。
0: 啊，你说。
1: 昨天，我的当事人已经和被执行人达成和解。我的当事人要求撤销执行。
2: 穆子峰，你怎么来了？麒麟
1: 法官召见我呀，约我来商谈黄池欠款案。我是申请人的代理律师。说来也巧，昨天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已经达成了和解，这个案子算是画上句号了。
2: 你可真是福星啊，总给我们带来好消息，谢谢你。
1: 纯属巧合。
2: 真是没想到，你离开天成律师事务所，发展的这么好，现在在哪儿高就啊？
1: 启峰律师事务所，我是合伙人。
2: 自己创业了？
1: 嗯。
2: 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的，恭喜你。
1: 楚渊，如果你方便的话，今天晚上我想邀请你共进晚餐。
2: 还是不方便。你现在是黄池欠款案申请人的代理律师，我们又成关系人了。还是下次吧。再见。
1: 楚渊，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跟你说一下，我跟崔彩妍已经正式分手了。

0: 是证人，你是刘楠。对，请坐。申请人王凌云是你的妻子，对吗？对。刘楠，咱们可不能忘了牛叔当初是怎么帮着咱俩的。当时去广州进货，咱们亏了好几万。 牛叔不但去找寨主做工作，让咱们两个延期还款，还帮你去找店面开服装店。做人咱不能忘本，你给周婶的那些钱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跟法官说实话。
1: 赵子睿，别着急。
2: 作为间接证人，如果你知道什么，你有义务向法官说明情况。我们家的钱确实是给周阿姨拿去炒股。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刘楠，你说什么呢？
0: 法官问我点事儿，我跟他们说明情况。
2: 做什么呀？你就乱说，走。
3: 哎哎，
2: 你闭嘴，走，回家。
4: 王凌云，你干什么呀？
2: 当初牛叔是怎么帮着刘楠的？做人不能忘恩负义。牛叔帮的是你赵子睿，你对牛叔那么好，怎么不把你的钱拿去给周阿姨炒股？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4: 媳妇，你别乱说话，咱们回家。
2: 你放开闭嘴！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不允许你跟赵子睿来往。还有，尊敬的各位法官，我是申请人，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我，不用在背地里搞这些小动作。
1: 你怎么说话呢？你，我们是走访了解情况，什么叫搞小动作啊？谁搞的小动作，谁知道？走，你把话说清楚。张天翼，楚厅长，我发誓，他们就是想挣钱，把钱给了周婶，让他帮着炒股的。别着急，赵子睿，
4: 哎，
1: 根据今天的情况，我觉得。 刘楠是可以争取的，能不能麻烦你私下去找他谈谈？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他不应该这样对牛峰。

0: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是怎么和解的？
1: 我把房子卖给他们老板。
0: 你把房子卖给他们，然后他们用自己的钱再赔给自己。
1: 他们出的价比市价高了一些，赔完的钱剩下的还能转给我。齐法官，我们平头老百姓斗不过他们，小池砸坏了人家的东西，他们一个律师说这事儿就可以判他3到7年的徒刑。我要不赔，小池这辈子不就毁了吗？
0: 这块地是昌盛村的宅基地，他们怎么有权利收购？还是说他们的老板是昌盛村本地人？
1: 这房子是村委会代理收回的，这个俱乐部的老板正好是我们昌盛村拆迁公司的经理。
0: 这么巧，他叫什么？
1: 李博。
0: 当时拆迁公司要拆你的房子，你同意吗？
1: 这是我祖上留下的财产，我当然不同意。而且就我们家这个地点，我已经打听了，正好是拆迁这个。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民营经济观察点、晋江外贸练好内功，承压前行；
1: 安踏与山东省体育局再度携手，科技赋能体育强省，备战16运会；
0: 福州大学科研成果推介会走进永嘉智能装备产业园；
1: 安海海东社区便民服务综合体投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一起来关注民营经济观察点的报道。眼下全球局势动荡，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增强，晋江是民营经济和制造业重镇。从2月底爆发的中东变局带来的供应链温差也很快传导到这里。纺织服装是晋江第一大宗出口商品，占全市外贸体量的30%以上。在动荡和承压的国际形势下，当地外贸企业会遇到哪些问题？他们又将如何应对呢？
2: 这票是从在2月份的话，从宁波要到中东的，本来预期是3月初到港，那目前这票是停留在印度的港口，目前这票还是在无限延期。
1: 货船迟迟无法进港卸货，对于外贸人来说，损失的不只是交货时间，更直接体现在成本上。
2: 它等于产生了3000美金的个战争附加费，那还有个紧急费用3900美金，那另外中转港的费用，这些零零散散的其实不是完整的，我还要等它。你看这对存费它是按天算的，这个还
3: 所以像这一单，如果你按现在来算，它的成本增加多少？
2: 起码可能要7000-8000美金。
1: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此次中东局势给晋江不少外贸企业带来了程度不一的冲击。泉州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泉州纺织服装出口83.9亿元，同比增长18.3%，其中中东市场成为新增长极，对阿联酋、沙特等国出口增幅超30%。但中东市场骤然爆发的中东战事，使得原先火热的业务增长极瞬间降温。实际上，对于这些外贸企业来说，受影响的不仅是直接的出口货值，还有日益凸显的隐形成本。
4: 原材料、面料、辅料所有相关的都有一定程度的上涨，还有就是运输费用也上涨。那现在的话，变成你终端客户的话，其实它很多是涨不了价格的，所有的成本都只能企业自己吸收掉了。销量的话，其实我这边还是有一定的持续稳定的增长的，但是利润上来讲的话，肯定就是有一定的下滑的。
1: 记者采访中发现，经过多年的历练，灵活应对多变的国际局势已经成为当地外贸企业的基本能力。在实际操作层面，就是将鸡蛋放在更多的篮子内。欧阳辉杰的手机上最近就多了不少与南美新客户的聊天记录。
4: 1点多、2点多都有。我就是主动和客户联系的频次比以前是会多的。反正我就跟客户讲说，24小时无休，随时你要找我，随时都可以。
5: 我们也会去寻找一些传统市场以外的一些新兴市场，就是相对就是受众国际政治影响比较小的这种市场去做一些突破吧。
1: 数据显示，一季度泉州市对拉美地区、中亚五国进出口总额分别增长26.5%、26.3%。在拓展新市场的同时，当地企业也在品牌上加大建设力度。近两年，以足球鞋服闻名的卡尔美，通过赞助亚洲杯、亚足联冠军联赛等方式，不仅在亚洲足球市场获得不错的品牌美誉度，也带来了订单的增量。
6: 这个就印尼国家队的，2016年1月份就开始投产，到目前出货已经出了20多万件了。
3: 现在还在赶。
2: 今年我们会更以全球化角度去看待这个市场，比如在非洲航线、在南美航线，我们会更着力去深耕。那在一些第二点就是在一些边境口岸，新疆甚至是广西以及海南等几个边境口岸，或者说港口，我们会去着重再去布局，然后再来国外的代理走访，我们会更加的深入。
1: 走出去，把生意做到全世界，是眼下很多晋江纺织服装企业的共同目标。一些头部企业都成立了国际业务相关部门，全面推进全球化战略及海外业务发展。
7: 我们现在目前在这个在 北美啊、欧洲啊、东南亚啊等这些关键地区的市场都有我们的业务布局，就是我们安踏主品牌走出去啊，真正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品牌。
8: 整个国际形势也是比较严峻的，但是中国的出海品牌出海，这个是我们是势在必行的。政府来帮我们做这么一个事情，就更有凝聚力，而且更有组织性。
1: 在过去一年，竞品出海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对越南、印尼、波兰、智利等地出口分别实现两位数增长。今年竞品出海再度吹响新一年的冲锋号。三月，晋江企业组团参加全国跨境电商大会，并首次设立竞品出海专区。以制造竞彩链动全球为主题的第27届协体博会上，晋江定向邀约200多家境外国家级行业协会和专业采购商参会。
9: 坚持以大带小，抱团发展，打造平台加产业发展的模式，以展会流量赋能产业链，助力企业抱团开拓国际市场。
10: 我们也会邀请更多的那个来自世界各地的采购商来到晋江，来对接我们更多的晋江产品，那推动我们晋江的企业更好的拓市场、抢订单。
1: 21号，山东省体育局与安踏体育用品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我市举行。此次签约是双方继15运会周期后再度携手，共同开启备战2029年全国第16届运动会的新征程。签约仪式上，安踏与山东省体育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正式开启16运会周期合作。据了解，早在2024年，安踏便与山东省体育局确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在安踏科技产品的助力下，山东体育代表团在15运会上共斩获49枚金牌、53枚银牌、41枚铜牌，以143枚总奖牌数的优异成绩包揽金牌榜与奖牌榜双第一。
11: 有了15运成功合作的这一基础啊，我相信在16运上，我们安踏专业的体育装备和服务网必将会为山东体育代表团的运动健儿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12: 我们也会利用安踏在过去几十年间为30多支中国国家队提供专业装备的这些积累下来的经验，以及我们的运动科技，用高品质的运动装备来保障山东体育健儿在16运上再创辉煌。
1: 据介绍，接下来安踏与山东省体育局将在全力备战16运会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融合发展，共同推动山东体育强省建设，构筑更具活力的体育生态，带动体育产业与大众运动生活协同升级。
12: 安踏作为中国品牌，我们觉得为中国体育事业做出贡献是我们一个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责任跟担当。安踏会一如既往地持续加大自己运动科技的研发，一如既往地不遗余力地来支持中国体育运动事业的发展，用最好的专业的这些装备来助力中国运动健儿一次又一次登上领奖台。
0: 20号，为深化校地产学研合作，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科技赶集日，福州大学科研成果推介会走进永嘉智能装备产业园，现场近30家晋江企业近距离了解智能装备最新前沿技术。
1: 活动上，来自福州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的林日博士、先进制造学院的方汉良及牟刚博士依次带来高端海工智能装备设计与运维、智能制造机器人装备与智能终端、机器人自动化焊接与增材制造等技术分享。其中，福州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的林日博士主要研究水下无人潜航器、潜航机器人等智能装备领域，他期待能与晋江海洋养殖业及相关装备企业寻求合作。
13: 我们福建海洋养殖这个产业是比较发达，我们的设备呢可以对海洋牧场进行一些定期的这种日常的一些观测以及维护，对海洋牧场进行观测型的

0: 一些水下机器人，自主清洗机器人这块也能对海洋一些结构物进行海生物那个清除，我觉得在这方面呢是可以跟我们晋江市的一些企业能有一些切合的地方。
1: 参会企业与福州大学技术团队围绕技术攻关、成果转化、联合研发、人才公寓等内容进行深入交流。参会企业希望借助高校科研力量为企业升级提供技术需求。
2: 在我们在地的企业来讲，是最好不过的一个政府行为，一个辅导行为，一个桥梁作用。我们这个也是涉及到海工嘛，我们说工业 1.0 也好 2.0 也好，我们后续要一个升级啊，升级是势必就要这些高端人才来。
1: 本次活动还组织参会人员实地参观了晋江市永嘉智能装备产业园，实地了解晋江经济开发区的发展规划、产业布局与营商环境，为后续校企合作奠定基础。
3: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气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4: 近日，安海镇海东社区便民服务综合体警务室、综治中心、图书室同步投入使用，一站式满足居民平安守护、矛盾调解、文化休闲多元需求。
5: 21号，记者来到刚投用的安海镇海东社区便民服务综合体，映入眼帘的便是绘有安平桥、白塔图案的 3D 墙绘，地域文化的融入使其成为小区一道别致的风景线。全新投用的社区警务室布局合理，便民服务台、警务宣传大屏、智能安防设施配备齐全。
6: 我们这里以前是一个公共用房，相当于储藏间，但是我们海东社区没有警务室，也没有像样的图书室。今年以来，在安海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社区立足居民极难筹盼，将废旧空间提升为功能齐全的便民服务综合体，成为社企基层治理全新的前沿阵地。
5: 警务室筹建期间，辖区热心单位、企业及乡贤主动捐资捐物，汇聚起共建平安社区的强大合力。与警务室相邻的是综治中心和崭新的图书室，综治中心内设调解专区、公共视频指挥室、网格办公室等功能空间。图书室藏书品类丰富，涵盖少儿绘本、文学名著、科普读物、养生保健、政策法规等多个类别，并配套休闲座椅、充电插座等便民设施，满足全年龄段居民阅读学习需求。
6: 下一步，海东社区将以便民服务综合体投用为契机，持续完善配套设施，丰富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效，以更精准、高效、贴心的基层服务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22号下午，陈岱派出所举行辖区治安巡防工作会，对前期的工作进行总结，并部署下阶段工作。会上，陈岱派出所领导为晋江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吴火闯颁发聘书，聘任他为陈岱乌边岗的护河人，希望他能继续发光发热，守好乌边岗。
7: 因为我在那边也10-20年了，对那地形啊，反正很熟悉，我也会尽心尽力的去那个，不管有没有骗钱我都会很尽心的去，因为那个河道那么长，还有尽量会多找几个熟悉的那个在那边，尽量能多找个时间，反正能那个尽量把那边的安全搞好。
1: 随后，陈岱派出所就治安巡防工作展开部署。围绕辖区治安特点、重点区域防控以及群防群治力量整合等方面进行详细安排，尤其对商业街区、学校周边及夜间人员密集场所加强警力投放，同时结合护河人聘任机制，探索治安巡防与河道治理相融合的新模式，鼓励更多像吴火闯这样的热心群众加入平安建设队伍，共同打造水清、岸绿、人安的美丽陈岱。 此外，夏季来临，警方也提醒广大群众切勿到河道、水库等危险水域玩耍嬉戏，谨防溺水，珍爱生命。
4: 汉墨传情，薪火不息，丹心送福，共赴荣光。纪言中学以笔墨为桥，以心意为鉴，举办汉墨传情书状志丹心集字祝凯旋，我为高三学长学姐高考加油主题活动，在书法老师沈志胜的精心组织下，高一学子执笔挥毫，以字送福，用传统书法的隽永韵味，为即将奔赴考场的高三学长学姐献上最真挚的祈愿与祝福。
1: 21号下午，在纪言中学艺术楼的书法教室里，高一年11班、12班的部分同学，在书法老师沈志胜的引导下，把对学长学姐的美好期许融入一笔一画之中。他们用毛笔在印卡上写下“高考加油”“纪言必胜”“蟾宫折桂”“雁塔题名”“长风破浪”“云帆直挂”“笔锋所至，梦想开花”等祝福语，并署上自己的班级姓名。
8: 一面写的是一帆风顺，然后第二面写的是金榜题名，这也代表了我对高三学长学姐的祝福。
9: 我这次在这个活动中写的是鱼跃龙门，还有纪言必胜，这是一种纪言精神的传承。
1: 写好祝福语后，同学们来到科技楼旁的大榕树下，一一将这些带有墨香味的贺卡挂上，红彤彤的卡片随风摇曳，与翠绿的榕树成为校园里温暖动人的风景线。这份纯粹的祝福悄悄传递到每一位奋斗的高三学子心间。
8: 今天很有幸能够将自己的祝福亲笔传达给学长学姐，那也希望学长学姐在6月份呢能够金榜题名，连中3元，然后高考加油，纪言必胜。
9: 高三的学长和学姐在接下来的这几天能够更加努力的学习，可以考出他们优异的成绩，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能够付出都有回报。
10: 给高考的那些学长学姐们，在无论是备考的时候呢，还是在那个考场上，都能给他们一定的精神的力量，学弟学妹和老师们都在帮助他。
11: 高考加油，纪言必胜。
1: 21号晚，育英中学举行育秀培英光耀未来2026届高三年星光大道祝福活动，为即将迎来高考的高三学子送上温暖与鼓励。夜幕降临，育英中学校园内灯光尽起，一辆辆贴有985211定制车牌的车辆整齐排列，车灯齐亮，宛如一条流动的星河。高三学子从教学楼走出，踏上这条由老师家长为他们铺设的星光大道，缓步前行，脸上写满自信与感动。前行途中，校领导、老师、校友总会代表、家长以及学弟学妹夹道而立，热情地与高三学子击掌加油。随后大家汇聚操场，校长登台为高三学子加油打气，送上真挚的祝福与鼓励。学弟学妹们也献上精彩的表演，用音乐为活动增添青春活力。现场掌声、呐喊声、祝福声响彻校园夜空，将温暖与力量传递给每一位即将奔赴考场的少年。
10: 得到了学妹学弟们的加油助威，然后还有家长们，然后老师们的车灯星光大道，给我们组成了一个星光大道，然后还有学弟学妹唱的歌我们加油，就是感觉对高考更有信心，然后心里也非常的感动。
12: 之前作为高一高二的时候，我们为高三加油，然后呢，如今我们成为了主角。对于这300多天来我们的努力，终将能够汇聚成如今的星光，然后呢，对于未来关高考也是有更强的信心来面对，然后在接下来的10几天里面也是会更有动力去努力。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方，边上，可以不拆的。
1: 然后黄池赛车就出事儿了，你不觉得奇怪吗？
0: 有什么奇怪的？我明白，他们是按市价收了我的房子，他们能挣钱，肯定能挣钱。但是我知道这些又有什么用呢？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小池要不是一心想参加他们的比赛，谁能陷害得了他呢？该还的还了，该赔的也都赔了。这两天我们就收拾东西搬走了。齐法官，谢谢你还关心我们小老百姓，这事儿就这样。
2: 副厅长，我给赵子伟打过电话了，
3: 他怎么说？
2: 他说与刘楠谈的挺好，刘楠承认他们家的75000块钱是请周慧芳代为炒股的，后来突然就听他媳妇儿王玲玲说，那75000块钱是借给周慧芳的，而且还拿回了一张欠条。刘楠问王玲玲怎么回事，王玲玲说跟他没关系，让他别多事儿。
4: 那刘楠现在愿意出来作证吗？
2: 我问过赵子睿，他说问题不大。刘楠虽然怕老婆，但他心里还是很感激牛峰的。
4: 好，我知道了。今天约双方见面，第一条要求就是实事求是。你们22个人拿出了187万，到底是借款还是给周慧芳要求他代为炒股，这是问题的关键。
5: 就是借给他的，炒股的事和我们没关系。
4: 有理不在声高，你有话好好说。真是借款吗？
5: 当然是借款呀，本来就是借款呀。
6: 有什么话咱们慢慢说啊。
4: 刘楠，你的75000块是你给周慧芳要求他代为炒股的，对不对？后来炒股赔了，有人要求你统一口径，所以你才找了周慧芳签下了欠条，是不是这样？刘楠，你说话呀。
7: 刘楠，我不知道你昨天在小卖部都说了什么，但是你想清楚，你要是敢胡说八道，这个家你还要不要？
8: 那75000块钱是我借给周慧芳的。
9: 刘楠，做人不能昧良心，你胡口白牙说瞎话呀你！
10: 长什么人啊你？想逼我们家刘楠做假口供是不是？我告诉你，门都没有，我们家我说了算，有什么事儿你冲我来。
9: 刘楠，你要是个爷们儿，你就说实话。
8: 钱是我借给周慧芳的。
9: 刘楠，

0: 副厅长，刘楠的话你都听清楚了吧？听清楚了。那牛峰借款，你们打算还要拖多久才能执行？
1: 为什么不执行？是不是因为老牛以前是法官，你们就偏袒他呀？
2: 他们就是故意的。
3: 对对对，
4: 牛峰，
1: 老牛，你也别装作听不见，这事儿和你没关系吗？
4: 你倒是说句话呀，老牛！周姐走了，我们大家都很难过。问题是，你不能利用我们的同情心耍赖吧？这都是我们的养老钱。
5: 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
0: 今天请大家来呢，就是为了解决问题的。请大家放心，搞清楚事实，我们该怎么执行就怎么执行。
1: 今天表现挺好啊，把嘴巴闭紧了，要是敢胡说八道，我就跟你离婚。
2: 你们说这都是一帮什么人啊？唯利是图到极点，真是要钱不要脸了。
3: 哎，你们发现没有？刚刚那个律师很淡定，一切好像他都事先预料到，从那些人的说话来看，也像是提前对好了说辞。
4: 这一看就是提前准备好来的。露露，光生气没有用，咱们得找证据。
6: 证据还需要找吗？那些欠条肯定是假的呀。
3: 你说是假的没用啊，那些欠条都是手写的，一张一张去政委，太难了。关键是当事人已经亡故，现在牛老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0: 突破口还是在刘楠，
2: 可刘楠现在就是不肯说实话啊。
0: 他为什么不肯说实话？他为什么突然改证言？
6: 什么原因？谁给他的压力？

0: 李法官是吗？
1: 你好。
0: 您好，李总已经在等您了，请跟我来。
2: 这是我们跟黄池达成的和解协议，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还款流程走，就不用麻烦执行局了。这两天我就去执行局办理相关手续。
1: 误会了，我呢就是有很多的疑问，想要到你们这儿来找找答案。我今天啊，代表的身份不是法官，我代表的是方强的表哥。
3: 方强，哦，我们俱乐部的方总监。您是他表哥，
1: 对。
3: 那方强和黄池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
1: 这就说来话长了。我表弟方强呢，之前通过董明购买了永康健身器材厂10%的股份，后来呢，这些股份呢转移到了启伦集团。
2: 这个案子是我代理的。
1: 现在永康健身器材厂的那块地，市值翻了多少倍？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3: 你今天来是为了替你表弟要那10%股份的溢价是吧？
1: 误会了，就是这块地呢要拆迁了，马上要升值了，是事实吧？
2: 是事实。不过还有一个事实我想告诉一下齐法官，启伦集团收购永康健身器材厂，多支付了董明拖欠的137,000的工资款，这不仅仅是帮助了工人，当时也解决了执行局的燃眉之急，你们还一再表示感谢。
1: 我记得。眼下呢，黄池欠款，现在黄春香呢把祖宅给卖了，买房的人是李总吧？
3: 我买房子也是为了帮助黄池，这么急于出手，短期内找不到买家的。
1: 但是你很清楚，黄春香的房子也在拆迁范围之内，短期之内是会升值的。
2: 这件事情我解释一下，李总购买这个房子其实也是做了一件善事，这辆车本身就值350万，好，就算是新买一辆车，改装调教车辆报审都是需要时间的，这耽误一天就有很大的损失。黄池虽然只是撞毁了一辆车，

0: 可是他打乱了赛车俱乐部今年所有的比赛计划，这个损失远远不止350万。更何况这件事情不仅关系到李总一个人，他也要对所有的股东负责。至于你说到的那块地拆迁时会升值，那也是我们为了挽回损失的一种手段而已。
1: 我懂。我刚才说的永康健身器材厂，包括黄池欠款案，都有一个共同点。
2: 那就是李总你。我怎么了？除了赛车俱乐部的投资人之外呢，李总你还有两个身份：追光拆迁公司的老总，还有启伦集团的副总裁。无论是永康健身器材厂，还是黄春香家的房子，都有可能会是你们的拆迁对象。我想知道啊，我们涉及到的两个执行的案件，最终是否和拆迁有关？
0: 另外呢，我还更想知道，我表弟方强怎么就跟这两个案子都有关了呢？
3: 巧合，纯粹巧合。
0: 季法官，永康健身器材厂的收购人是启伦集团，跟李总无关。黄春香的老宅是李总个人购买，纯粹个人行为，这在法律上都是清清楚楚。
2: 我不是说案子，我说的是我表弟的事儿。为什么我表弟会跟这两个案子都有关系呢？如果你们知道更多我不知道的内幕，麻烦你们第一时间告诉我。
3: 真的是纯粹巧合。
2: 好，感谢二位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招待我。还有啊，我想问一下李总。
4: 你知道贾小飞在哪儿？贾小飞？怎么了？我也有些问题想要问他。我不知道他在哪儿。这麒麟，整条逻辑链推导得非常清晰。他如果拿到证据的话，你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当时那发枪入伙。
3: 是谁的主意？贾小飞。我知道的时候，方强已经在赛车俱乐部工作了。
4: 当初你说拉方强入伙，他表哥麒麟就很有可能有利用价值。现在看到了，整件事情都有可能毁在他的手上。他们手上没有证据，一切都是猜想。如果今天刑侦的人来了。 还会跟你这么聊天吗？你还能坐在这儿吗？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小心，小心，小心！我告诉你，麒麟现在找不到证据，所以他今天来，是来试探你们，看你们的反应。你跟穆子峰越正常。
3: 他就越怀疑你们。你放心，我不会让他们找到任何证据。
4: 凡是走过的，一定会留下痕迹。现在明白，当初我为什么让董明离开青港了吧？
3: 这个案子不结，在青港就永远见不到贾小飞。

放入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

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燃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

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

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